0: 内容与规模，还有容量。
1: 你所说的规模就是那光伏板的这个
0: 块数吧？
1: 块数，
0: 对，
1: 对吧？
0: 块数。
2: 建说的一建则建，安全实用，风貌融合。
3: 经过多轮研讨优化、法务把关审核，镇政府办公室集体审议表决，大孙吴庄镇规范屋顶分布式光伏发电建设工作方案正式通过并印发。方案进一步厘清了各方职责，明确了安装标准细则。至此，全镇光伏安装有了明确的硬规矩。
4: A 基地内咱们安装的面积不得超过集体土地建设使用证的范围。
5: 如果说它出现多次的就是没有及时发放钱的这种情况，我们到时候约谈提醒，甚至把它放成异常的企业目录，确保咱这个老百姓的钱及时到账。
6: 就是别超过主檐口七米二，就是别超过二层的檐口。像您这样的二层在上面带起，在二层上面带光伏，
3: 在多方协同推进下，僵持不下的邻里矛盾逐步化解，一批存量光伏历史问题完成有效整改。
7: 当时计划是厢房、正房加上院整个是一体的，这回呢咱们设计也调整了，厢房上有点，正房上有点，院子里的咱们就不再做了。
8: 这边别有误会就行啊，我们两家不是将来是不是咱把这事儿解决了，多挨了。
9: 原来是住的在这个几个画着圈的地方，黑圈的地方，就是咱们超出了一点吧。这改完之后呢，说在上面面积也没变，我们的收入也没变，这总体来说这是坏事变好事了。
10: 这钱到账了吗？
8: 你瞅瞅啊，我给你瞅瞅啊，这钱这样的吗？到了。
10: 哦。
8: 啊，到了。
10: 挺好，这是这个月的收入是吧？
8: 对，
10: 那就行。
11: 那降下来也确实了，
12: 对
11: 吧？我这个现在也就平衡点了吧？
12: 对，
11: 我们两家现在恢复原先的状况，对不对？原先什么样？
12: 该怎么着？
11: 没有矛盾。
12: 该怎么着？
11: 对不对呀？
12: 对，谢谢您，非常谢谢您。借着这个事儿，我们镇里整个把这事儿都缓解好了。
11: 啥解呀？赶紧给我点，白谢，就这些。
3: 规矩立起来，矛盾降下去，小小的光伏板曾是困扰村民的烦心事，如今随着镇级规范的落地，正逐渐成为乡村振兴与基层治理的新注脚，照亮了村民增收之路，也温暖了邻里和谐的乡村生活。
13: 盛夏时节，对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通常可是最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天这么闷热，店里还经常座无虚席。说到这儿，就不得不提一个名字，英雄栾刘伟。你可能也想起来了，在两年前的八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勇救三名落水儿童，最终因体力不支，不幸牺牲了。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火锅店汇聚了来自四面八方的爱与支持，用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转眼栾刘伟离开我们两年了，很多观众也一直牵挂着他的家人。这两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我们也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
14: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15: 是最近还是说前？
14: 一直是这样。
16: 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15: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17: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四个包间也都全都满了。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都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18: 时隔两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16: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我们就是后边小区的，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真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名儿来嘛，是吧？
19: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三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20: 每年至少有聚会三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18: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

0: 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2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1: 都2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直接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0: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他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1: 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啊，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2: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3: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4: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
5: 哎，太贴切了，好家伙，
4: 杯子哦，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5: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4: 香皂，就是10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
5: 哎呀，好，
4: 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5: 谢谢，谢谢。
4: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6: 谢谢，谢谢你哈。
7: 真棒。
8: 挺意外，挺惊喜的。
9: 非常高兴。
10: 我们经常说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1: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12: 他除了做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3: 能帮助到别人吧，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13: 近日，由市委外办、市政府外办、疫情控股共同主办的驻华外交官走进北京老字号品牌体验活动在北冰洋毅力园区举行。来自多国的驻华大使、高级别外交官走进百年老字号，品味守正创新的北京故事。
14: 在产品体验区，外交官们亲手参与了汽水 DIY 和面包烘焙，沉浸式触摸百年工艺的温度。园区内的饮料生产车间、冰冰熊乐园成为打卡热点，驻华外交官们频频驻足拍摄。
15: 北冰洋产品的承载，向海外推介进行沟通的一个纽带和一个非常好的窗口。
16: 这次呢，我们是非常欢迎各国使馆以及家属能够走到我们企业来了解伊利的产品啊。
14: 在面包烘焙体验区，外交官们围在操作台前，亲手揉面、塑形。汽水 DIY 台前，从调配糖浆到冲入气泡水，每一位参与者都在体验中感受到了老字号的现代活力。不少外交官在品味新鲜出炉的面包和自制汽水时频频点头，对百年品牌的年轻化表达赞不绝口。
17: We have 120 years around, and I think like a long time, workers are doing everything well to make the products like be appreciated by the population.
18: 我本来就只知道那个北冰洋，来到这边了之后，我发现他们公司除了那个北冰洋汽水，还有一些其他那个产品

0: 从果子面包到维生素面包，从经典橙味汽水到康普茶等新品，北冰洋与伊利两大品牌在坚守经典配方和工艺的同时，积极推进数字化智能化转型，深耕多元业态，不断拓展海外市场。这些承载着北京记忆、拥抱创新的老字号，正以可感知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着北京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北京台报道。
1: 我们再来关注，经历强降雨天气过程后，电车车主可能过几天才会发现系统报故障，充电变慢，甚至车辆功率受到限制。这些问题跟降雨有关吗？降雨后需要及时检查电车的哪些部位呢？今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
2: 一场强降雨天气过程结束之后，驾驶新能源电车的车主啊，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经历过这样的降雨天气，我们的爱车要么是被倾盆大雨所浇，要么是有涉水的经历。这之后，电车哪些部位容易进水，对它的健康造成影响，你需要及时的了解。本周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起来聊聊这些事儿。
3: 咱们新能源车辆当经过暴雨之后，有几个点可能会出现进水的问题，咱们首先关注一下电池包。大家随着我来看，为什么说电池包可能会进水？因为电池包安装在车辆底盘的位置，包括咱们的线束插头、电池包的密封，它虽然可以达到 IP67 的水平，这就是以厂家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个实验，是当把车沉浸在一米深的水中静置30分钟，它不进水，但是过了30分钟，它就有可能出现进水的情况。车主能感觉到什么？您不会立马能感觉到这些爆故障，包括车辆不正常行驶，通常情况会有一个时间区间，通常在1天到3天之内停放一宿。你当您上车了以后一通电，仪表盘上开始报绝缘故障啊，车辆限时功率，充电充不了，使不了快充了，完了车辆还会非常的慢，甚至啊开不了了。
4: 除了电池电路，电池包外壳也并非完全密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进水受潮的可能性也在步步提高。
3: 电池包的外壳是两个壳子扣在一起，在接触面的位置是打的密封胶，这个密封胶打完了以后，正常情况这个车3到5年之内这个位置是不会出现渗漏的情况，但是5年以后密封胶老化就会出现潮泄，一点一点进入到电池包内部，产生了很多电器元件错误的报了一些故障。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电池包会有一个通风阀，就是当电池工作起来它会有一些热量，当热量到达一定压力情况下，通过通风阀把热量排到车外，当凉了以后通风阀再关闭，这时候咱们的通风阀装配在咱们电池包的附近这些位置，它会被一些泥沙侵蚀，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密封不了了。
4: 面对可能出现的电池包进水问题，车主其实也可以在雨后自行判断，
3: 把车辆停放在干燥的位置，停放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咱们上车打开钥匙门，通过3到5分钟的车内系统自检，咱们来观察仪表，仪表盘啊提示是否有提示绝缘故障或者电器限速限功率的这些故障，一定要迅速的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4S店进行检查，这时候还真是不建议您再自行开到修理企业了。
4: 除了电池包，机舱内的限速也并非时刻防水，
3: 这种橘黄色就是咱们的高压插头，比如说像这种呢黑色线就是咱们的低压插头，很多车主认为咱们机舱内部车辆是不会进水的，但是实际您看看这些位置，沙子是吧，有水渍，通常情况在暴雨来临时候啊，这个水都会顺着这块排到车外，但是会有一部分排不掉的水，因为雨水太大了，就会顺这些缝到进入到咱们的机舱内部。咱们的插头也是有很高的防水等级，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当插头内部的密封圈老化了，它也存在进水的问题，当它一进水以后就会出现爆故障短路，有的时候还可能达到出现自燃的风险。咱们再来说一说充电的问题，很多朋友经过暴雨以后立马就给车辆充电，这个做法是特别错误的，应该先把车辆停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吹上5到10分钟，这时候再进行充电没有问题。咱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打开盖以后，您看没有，这个地方全都是泥沙，说明在暴雨的时候这个位置会有水进来，您看这个盖的密封边上是不是都有白色的水渍，说明在暴雨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密封啊也不是100%。咱们再来看一下充电插口内部，这些灰 泥沙咱们用手抹一下，哎，抹一下是不是就干净了？说明它还是有很多的尘土。
4: 此前节目当中，我们建议过您在暴雨时尽量不要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因为车载系统检测路面的雷达传感器可能在暴雨天失效。
3: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都上面装配很多雷达，比如说咱们的激光雷达呀、摄像头啊和毫米波雷达，主要为了就是给咱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提供信息的。但是在暴雨过后，您一定要检查这些雷达，有哪个雷达洗哪个雷达。怎么说？因为咱们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都是装在车辆的上部，如果说它的表面污损，就会造成当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信号来源会被一些泥沙水渍来受到影响，传递给电脑是一个错误信息。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咱们戴个眼镜，这时候上面有一些水渍，您看的是不是就不清楚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同样的道理，如果脏了以后，咱们车辆辅助驾驶采集的数据就会有偏差或者有错误，这时候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智能辅助驾驶突然间关闭或者说是突然间急刹车这种情况。
4: 如果雷达受到降雨影响脏了，车主可以自行清洁吗？
3: 咱们最简单的就拿一块棉布把表面轻轻擦干净就可以。如果说上面有一些顽渍的水渍啊，或者说泥沙，拿布擦不干净，这时候咱们需要用清水闷上一会儿再把它擦干净。千万不要用硬物进行清理，会把表面造成划伤。还有一些车呀、会装配毫米波雷达，其实毫米波雷达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跟车保持车距的问题，它通常都会装在前杠内侧，比如您看一下这个位置外面还有一层杠，它呀其实不怕脏，但是最怕就是您过水啊暴雨以后，这个位置前面啊它会夹杂的一些比如说落叶或者说杂质塑料袋这些东西夹杂在这个位置，就会影响咱们毫米波雷达放出去的电信号，所以说这时候您要及时清理它前面是否有阻挡的东西。
2: 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高低压线束，再有一个充电头，还有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所倚仗的这些信息收集来源，也就是三个摄像头。这些地方经历过强降雨之后及时检查，对您日后的驾驶安全和车辆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对爱车进行检查。
1: 很多老人觉得掉一两颗牙没什么大不了，反正还有别的牙能用。但北大口腔医院的医生提醒，缺牙不香，周围的牙会跟着松动脱落，最后可能一颗都不剩。等到全口无牙，吃饭成了难题，营养跟不上，身体也跟着垮。69岁的王叔叔就走过这条弯路。
5: 那会儿看到什么都想吃，可是都吃不了。戴着就是一个装饰，特别软的，拿那个有时候拿那个什么，打碎机给打碎了，那么吃。装了一年了。原来那个什么花生什么的，根本就不敢吃。现在呢，基本上就是正常吃饭。吃饭现在那肚子都起来了，原来就瘪着。
0: 王叔叔还现场跟记者炫耀起他的一口好牙。啃苹果轻松加愉快，他的经历并非个例。68岁的于荣阿姨也是缺牙多年后下定决心做了种植修复。
6: 牙原来都是一个半个的掉，完了也是活动的，吃东西也很费劲，硬的什么都吃不了。完了以后下定决心做的种植牙。有时候那个肉老认为是人那肉不好，实际是牙不好咬不了。原来就是吃不了什么营养的东西，他瘦啊，这人现在胖起来了。
0: 我国65到74岁的人群当中，无牙和患者占比约4.5%，全国相关患者超过2100万。很多老人因为牙口不好，只能吃粥面条，把菜炖成糊。牙口不好，营养跟不上，接着就是消瘦、肌肉流失、免疫力下降。
7: 作为口腔临床医生，经常也会碰到很多老年人嘴里边一个牙都没有这种情况，因为大家有一种误区，就认为我一个牙掉了、两个牙掉了都不当回事，只能导致我们嘴里的牙掉得越来越多，以至于嘴里一个牙都没有。
1: 当全口无牙之后，绝大多数老人只能戴活动假牙，咬不动硌得疼，动不动就往下掉。北大口腔医院联合北京化工大学和材料企业，把航空航天领域又轻又结实的材料编进了假牙支架里，比传统金属轻3到5倍，不含金属，不影响核磁检查。
0: 一副不晃不沉咬得动的牙，让像王叔叔和于阿姨这样的老人重新吃得动了。
7: 这个玻璃纤维材料呢，它是比较轻的，强度也更高，这里边呢也没有含有金属，所以呢就会减少这种金属的异物感，而且美观比较好。同时咱们这个支架材料呢，它非常结构稳定，所以呢就特别有助于这个力量的分散，传递咬合力，所以整个提升患者的这个咬合情况和咀嚼效能。有了牙之后，他可能就穿这种特别颜色鲜艳的衣服，所以呢这个牙齿除了对我们的吃饭，对我们的发音有影响之外，它其实对我们的身心对我们的尤其是心理也有很重要的一个作用。
0: 这项技术的突破直接回应了无牙和老人想吃咬不动的现实困境。它在口腔修复学科中属于材料和工艺的双重升级。
8: 对于老年无牙和患者来说，修复体不仅要能戴得住，还要尽量轻、舒适和稳定。这种新型复合材料支架在保证强度的同时减轻了重量，并通过更合理的结构设计改善咬合力的传导，有助于患者吃得更稳、更方便。任何新材料、新技术从实验研究走向广泛临床应用，都需要经过严格的评价、审批和医生规范的操作。
0: 从设计到加工，这套技术还借助了数字化手段，进一步保证了修复体的精度和个性化适配度。
9: 结合了数字化的设计，用到了我们非常精准的 CAD/CAM 的设备以及这种打印的这个机器，使我们的加工工艺更加的精准，而且更符合临床个性化的要求。
1: 除了让老人有一口好牙，北大口腔还有一项黑科技 AR 手术眼镜。戴上它，医生不用再长时间低头弯腰，患者口腔里的细微结构和 CT 影像直接显示在眼前，远程会诊也更方便。
10: 好，非常好。好，这边好的，非常好。我低点头。
0: 这套自主研发的国产双目 AR 手术操作系统，把增强现实、导航和人工智能融合在一起。医生戴上眼镜做手术时，不需要反复抬头看屏幕，患者的 CT 影像和牙齿细节能直接叠在眼镜的视野上。手术过程还可以录下三维影像，用于教学和远程会诊。偏远地区的患者也能享受到北大口腔专家的指导。
11: 我们这套自主研发的 AR 手术视觉系统呢，是利用增强现实的技术，可以将患者术前的治疗计划以及 CT 等影像信息呢，实时的投射到医生所戴的 AR 眼镜当中。这样呢，就可以让医生在专注手术的同时，不用再去抬头看过多的显示屏。而且呢，可以让医生在手术中看到肉眼所看不到的一些 CT 信息当中的像颌骨、血管等重要的解剖结构，就可以让我们的手术更加的安全和高效。另外，在手术过程中，我们还可以采集三维的手术的视频信息，从而呢用于我们的医疗教育以及跨区域的远程医疗。
0: 这两天，第二届北京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暨2026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国家口腔医学中心年会正在举行。大会以“医创融通，合力共赢”为主题，汇聚了口腔医学界的前沿成果。AR 视觉系统和口腔纤维支架，正是从北大口腔实验室走向临床的两项代表性转化成果。
12: 刚才介绍的两项科研创新项目，都是将我们科技创新的内容结合临床实际问题，能够应用到我们的实际临床场景中，能够特别有效地提高我们的口腔病人的临床治疗效果。
0: 无牙的时候吃饭是凑合，有了好牙吃饭是享受。一口好牙不只是吃饭的事儿，它是营养的来源，是心理的底气，也是走向健康晚年的第一步。北京台报道。
1: 好，时间刚好来到了早上的8:30，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程维。
13: 好的，宝琛，今天白天呢，北京是天高云淡的好天气，不过呢，在山区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紫外线比较强烈，请注意防晒补水。今天夜间受到新的东移高空槽的影响呢，云量会再次增多，后半夜西部山区呢会有雷阵雨，最低气温会下降到24度上下。明天白天全市范围内都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上下，降雨明显减弱，是在入夜之后，山区呢还会有一些分散性的雷阵雨，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19号的白天呢，云量依然较多，山区会有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上下。到了夜间，天气才会逐渐转晴，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20号的午后呢，还将会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左右。而夜间天气呢是以多云为主，最低气温呢是在23度上下。最后呢，提示大家，未来3天多雷阵雨天气，朋友们呢请做好防范措施。天气呢比较闷热，还要注意防暑降温。另外呢，夏秋季花粉浓度开始升高，易敏人群注意做好防护措施。好的，这一时段的天气情况就是这些。
14: 好，感谢康成伟的介绍。继续带您关心国际方面的最新消息。美国《华盛顿邮报》近日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
15: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该官员称，美国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海湾地区的美国盟友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外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
14: 试图推动美方此前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同在开罗的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
15: 当天，特朗普的女婿兼特使库什纳、美方发起的所谓加沙和平委员会高级代表姆拉德诺夫与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的调解人员会面。据消息人士透露，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官员也参与了部分会面。此外，当天早些时候，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重点讨论了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最新动态。哈马斯随后发表声明，通报了哈利勒哈亚率领代表团与加沙停火斡旋方及担保方代表举行会晤的进展。声明称，哈马斯同意由和平委员会及斡旋方提出的第二阶段路线图。声明表示，哈马斯及巴勒斯坦武装派别已经全面履行了第一阶段停火协议，包括交换被扣押人员和遗体，以及停止军事行动。然而，以色列方面未能履行该阶段协议，反而蓄意在地面升级军事行动，加剧人道主义灾难，并公然宣布拒绝接受路线图。声明呼吁各斡旋方及和平委员会承担起责任，敦促以色列履行其在第一阶段的所有义务，停止一切违规行为、杀戮和军事入侵，并同意第二阶段路线图，着手制定执行时间表。
14: 我们再来关注俄乌冲突。16号，俄罗斯方面称，俄军继续对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及用于乌军利益的船上海上船只实施打击，并对乌克兰军工企业和炼油厂实施了集群打击。乌克兰方面称，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大型物流枢纽，并打击了俄导弹

0: 嘛，就你这种洗车的拍照就是违法的，一旦被警告的，人家报警了，所以不行不用，这种不行啊，这种等一下警察知道会抓你。
1: 记者在多个电商平台直接输入相关的关键词，发现已经无法找到这类的商品，但在二手平台上仍有商家在销售。卖家说，侧面拍摄是利用光学原理实现的。
2: 在镜头里面不是有个白色的三棱镜吗？相当于你拍那个反光镜能拍到你，它那个镜子是三角形的，光学物理折射的一个原理，你拍它就能拍到侧面。
1: 记者搜索发现，一度有媒体电话采访到部分生产厂商，对方基本上都表示已经知道了折射手机壳暗藏的危险用途。
3: 其实刚开始没想到别人偷拍的事情，然后有搞偷拍的，有这些群体加到我们了，我们才知道他们还拿这个东西去偷拍。
4: 不说句实话，这个东西有点擦边，它涉赌。这个东西一般人家用去搞赌博的，配合他手机里面的软件。
1: 在随机采访中，市民表示，相关厂商有推脱责任的嫌疑。
5: 本来就应该不生产的，他生产出来卖，他就预想到有这种结果了，那不是？那他到时候追究了，他们也有一份喽。
1: 律师则明确，目前已知的折射手机壳使用范围大多涉嫌赌博以及偷窥侵犯他人隐私的非法场合，生产、销售和使用的行为都涉嫌违法犯罪。
6: 像这类的手机壳呢，其实一生产出来，它就应该主观明知它使用的场合可能会涉嫌非法，即便它拆分来销售啊，或者是说它贴上了禁止偷拍等标签，依然无法免责。特别是在刑事案件当中啊，涉嫌这种只要生产销售，即便使用者没有用于违法犯罪的用途，但是它依然可能会因为生产或销售构成刑事犯罪行为。
7: 最近湖北黄石大冶的一个小区居民啊，发现一件又怕又疑惑的事儿，一户邻居家又冒烟又冒怪味儿，那这户邻居在干什么呢？
8: 近日，黄石大冶市金山店镇一处居民小区，一租户家中突然冒出烟雾，现场还飘出刺激性刺鼻异味。几位居民立即上前敲门查看屋内情况，原来是租房的男子正使用炉具焚烧不明液体。
9: 是闻了臭臭味，臭烧味，又要烟。
8: 虽然男子声称无毒，但居民们忧心忡忡，第二天就报了警。接警后，大冶市公安局金山店派出所民警赶到现场后，发现屋内有一个高压炉和若干化学药品试剂，现场被改造成一个简易的炼金作坊。
10: 我们当时就估摸着他应该是怎么用这些药剂进行某种实验来提取某些东西，我们当时就先把人给控制住了。
8: 经了解，该男子姓李，是从外省来大冶市的务工人员。当民警依法对李某进行询问时，他拒不交代。民警对李某的手机进行检查时，发现里面有购买化学物品的记录，并且手机 APP 里还有炼金的搜索记录。
10: 我们就根据他手机里的一些信息，找到他配置药剂的一个窝点，然后对这个窝点的进行搜查，找到了很多他配置的一些化学药剂。
8: 民警在现场依法扣押了全套非法炼金设备、各类化学试剂、炼金实验半成品和作业工具若干。最终，李某承认，去年以来金价持续走高，他便产生了自学技术提炼黄金赚钱的想法。
11: 有点好奇，去试一下，水里面呢有一些贵重的金属，然后可以富集起来，断断续续的嘛，他这个视频那个视频看拼凑起来的。
8: 警方介绍，看似简单的废水提金背后隐藏着极大的安全风险、环境风险和法律风险，绝非个人可以私自尝试的小实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36条明确规定，违反国家规定使用处置毒害性、腐蚀性等危险物质的，可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12: 首先，李某在网上购买危化物品，既没有资质，也没有相应的许可。其次，个人冶炼金属的过程中，也没有相关部门的允许。而且，他在处置这些危险化学品的废物的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污染环境的危害后果，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
8: 由于李某涉嫌非法使用处置危险物质，随后被大冶市公安局依法行政拘留。目前，此案还在进一步调查中。
13: 2026年全年，北京市计划举办各级各类体育赛事1000余项，其中纳入双奥100赛事体系的精品赛事206项。

0: 奖，为广大市民和体育爱好者带来周周有赛事、月月有亮点、季季有精彩的丰富观赛体验。北京竞赛与北京您早共同盘点每周北京双奥100赛事看点，为您持续推介赛场精彩。
1: 本周北京将迎来多项重磅赛事，涵盖前沿科技与传统体育，看点十足。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正赛将于8月22号至26号在宾斯代举行，赛事设51个项目，1301场比赛，吸引2056台机器人参赛，新增跳远、举重、拔河、乒乓球等项目，并设置工业、家庭等真实应用场景，全面考验机器人的自主性、灵巧性与实用性。8月22号至23号 ，TOP 花样滑冰国际公开赛将在世纪星冰雪体育中心上演，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200余名选手参赛。中国陈玉东与韩国高娜妍等中外名将同场竞技，线上冰上芭蕾视觉盛宴。同期 ，FIBA 三人篮球挑战赛北京石景山站的比赛将在首钢园滑雪大跳台开赛，本站汇聚11国16支顶尖球队，多位奥运冠军亮相，并纳入洛杉矶奥运会积分体系。足球方面，北京国安本周双赛，8月18号客场挑战上海申花，8月22号回归工体对阵云南玉坤。球队目前联赛3连胜，各项赛事连续10场不败。第六届世界围棋公开赛8月17号至18号在中国棋院继续展开，赛事每2年举办一届，前5届中国棋手4次夺冠，本周将决出16强席位。中国家庭帆船赛8月21号至23号在13陵水库举行，作为国内唯一以家庭为参赛单位的全国性帆船联赛，本站名额已爆满，连续第3年落地北京。

从设计师到面包师，从世界到平谷，安叔小院主理人刘良成在平谷的山野间给自己建了一座精神家园，重新定义了自己的生活。今天我们走进平谷区的安叔小院，看他用一座壁炉、一个面团向每一个走进小院的人展示，乡村是最好的商业场景，而你只需要在这里好好生活。

我走遍世界上30多个国家，奔波了20多年，设计了近1000套的房子。在平谷，我被一个面团留了下来，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梦想当中的家。我是一名建筑室内设计师，我自己梦想当中的家应该是一个什么样子？无界的设计，或者叫灰空间，空间互动关系，整个建筑有11个壁炉。其实我理解的家不仅仅是用来住的这样的一个工具，它更多的是安放灵魂的精神的居所。恰巧在平谷，在我最合适的年龄、最适合的状态，那么做了一套我对房子、建筑、人还有温度的关系。为什么叫安住小院？它首先我喜欢安这个字，我觉得可以安放我们的精神，所以我喜欢安这儿。同时我觉得我这个年龄啊，那我觉得好 OK， 那我就叫安住小院，叔叔叫你好好吃饭，这样。在国外很多年，实际上我喜欢吃面包。回国以后呢，可能不是那么方便，那就自己尝试着做一些。再后来就觉得做的多了以后了，就可以跟朋友们去分享，越分享人越多，慢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小小的圈层。因为对于面包来讲，它其实是最简单的一样食物，它也是最包罗的一个食物，因为它里边只有水，只有盐，只有面粉和酵母。但你发现每一个人做出来的面包的味道口感都不太一样。我觉得面包是我的老师，就是它不仅仅是能够让我有耐心的去做一款很好吃的面包，而更多的是让我

在耐心的过程当中找到了我自己，更让我找到了节奏，留一部分时间给生活，我觉得更好。

0: 其实我觉得乡村就是一个巨大的商业综合体，城里的一个商业综合体，某某的商业综合体，它也能够有电影院，有吃的地方，有小朋友可以亲子的地方，有可以玩的地方，有可以购物的地方。同样乡村也是一样的啊，乡村它具备了所有的基因，而且它最主要的一点，它是没有天花板的，它是淳朴和自然的。在乡村里还有我们这些有梦想，喜欢设计，喜欢各种创造的，来做一些主理人。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这个生意一样，非常的安逸，会非常的稳定。在平谷，生活就是一种商业场景，一半生活，一半生意，分不开，也不用分开。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从今天起，为您播出5集系列片《侨心向党》，聚焦侨界在科技和金融领域的5位领军人物，讲述他们的奋斗故事和家国担当。今天节目的主人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卫，他率领团队为我国稀土永磁产业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2: 5年10年他做不到。
3: 这里是位于北京顺义区的一处永磁研发生产车间，磁体藏于精密器件内部，是高端制造的核心根基。大到国之重器，小到手机耳机，均不可或缺。在传统高性能磁体中，铝、钴元素是主要成分，而铯元素在铝铁硼磁体中被科学界认为是有害的。
2: 制定的稀土永磁的标准里头，你如果这个含铯，这就成了不合格品了。
3: 而李卫要干的，就是要盘活这种被行业摒弃的铯资源。早在1985年，28岁的李卫带队攻坚我国75重点课题，将国产铝铁硼磁体性能突破至49兆高奥。兆高奥越高，表示磁体的磁力越强，我国成为世界第2个获得45兆高奥以上磁体的国家。凭借这份耀眼的成绩，多家海外科研机构向他抛出优厚邀约。1992年4月，正在瑞典访问交流的李卫收到了一封来自北京的亲笔信。李卫同志您好，现在的稀土市不是没事干，而是人力紧张，十分欢迎您能按期回国，以把我们的稀土永磁工作搞得更好。
2: 也是一个老教授了，写的也很感动，就给你感觉呀，你对单位很重要，我们国家需要一定要回去。另外一个，咱们国家资源最好，那我们怎么把这个资源优势转化得更有利。
3: 我国稀土储量全球第一，可在那个时候，资源综合有效利用率并不高。收到信后不久，李卫怀着彻底扭转这种现状的雄心，义无反顾地回到了祖国。
2: 白银鄂博矿，就50%的是铯，10%几的是铝，有用的也提出来，其他的没有得到很好的应用，而且越堆越多，你还要处理，能不能在这些里头把它全面的应用好。
3: 如果能够把被废弃的铯规模化利用，那么将极大释放我国稀土战略潜力。其实，上世纪80年代铝磁体问世后，业内就试图开发铯元素的价值，但始终没能突破。看上去不可能的事，李卫要试一试。
2: 他们老说我争强好胜，不是要争，要创最优。要去一下白银鄂博。
3: 经历无数次试验打磨，一次专题研讨会上，团队终于迎来重大转机。
2: 谁有兴趣也可以。最主要的一次决策会，就是我们发现，它有一些基因，又好用，价值又低，有点像教练员选了一个很好的苗子。
3: 反复建模，实验分析，2013年全新铯磁体研发成功。然而更大的困境接踵而至，这款颠覆行业标准的新材料被视作异类，没有企业愿意合作量产。
4: 你肯定要得下去的，
2: 你有成果了，做出来试验样品 得有人敢吃螃蟹，敢用，
4: 说白了冒险吧，要做这个事情。
2: 我们自己很宝贝，但企业家他也要把这个当成宝贝。有两个。
3: 酒香不怕巷子深，李卫团队研制出的是瓷体，凭借过硬的品质，终于冲破了质疑与观望，进入转产阶段。
4: 聊聊天子不到，我感觉他不喜欢聊。你跟他谈技术上，哎，他推起来他就当当当跟你上到课了，其他的就我无关。这个呢也增加了对我的不少的信心。
3: 让曾经被丢弃的尾矿资源变成低成本、高性能的优质瓷体。凭借这项自主核心技术，我国成为全球目前唯一实现视瓷体规模化、产业化的国家。
2: 技术端要做得让产业端能相信，科技要和产业融合，才是好科技。桥本身就是搭建我们海内外的这个桥梁，一个就是学术研究的这个桥梁，另外在产业界也可以沟通。咱们这个桥界很多年都是国家持续的在支持，给大家创造了很好的生态。
5: 全国桥工作会议7月2日，
3: 爱国、爱乡、爱自己的家人，这份朴素真挚的情感，是无数像李卫这样的归国科研工作者坚守初心、深耕实干的力量源泉。
1: 好，时间快到9点钟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还是把时间交给陈伟。
6: 好的，宝琛，全国天气呢，我们来关注降水的预报。今天呢，全国会有大范围的降水天气，其中呢，辽宁北部、吉林中部偏南地区、陕西中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东北部、广东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而明天大范围的降雨天气会持续，只是南方以及华北这一带的降雨强度有所减弱。其中呢，黑龙江南部、四川盆地西部、云南中部、广西西北部等地的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而后天南方的降雨强度会进一步减弱，而东北地区的降雨同样东移减弱。其中呢，黑龙江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暴雨，有去往上述地区的朋友们请注意做好相应的防范措施。好的，全国天气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陈伟的天气提示。近日在湖南省茶陵县高陇镇龙峡村千亩荷塘内的荷花竞相绽放，粉白淡红的花苞与花朵点缀于碧波之间。

0: 枸杞拿铁、陈皮面包、中草药如何跨界混搭？
1: 不弄长白草，
2: 好喝啊！
0: 主播上岗要看100本书，写万字论文，
3: 不可能完成的事儿。
0: 351岁的老字号同仁堂遇上了 Z 世代的新青年，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本草换新破圈路。
4: 北京广播电视台卡酷七色光艺术团期待最耀眼的你加入，几代人追了32年的儿童艺术团，被誉为小演员的人才库。
5: 卡酷七色光艺术团，
6: 卡酷七色光
7: 为梦想添砖加瓦。
4: 四大专业，多维舞台，让孩子看见更大的世界。线下面试即将开启，马上扫码预约或者拨打9616-8咨询，参与就有丰厚奖品。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0: 我们都是为了你好，秦姐，保重身体健康为上啊！你放心，我爱兄的后事，黄某人定当尽心尽责。有不完，
1: 夫人请。

0: 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你这个车在找什么？
1: 家钱没了，哎呀，我们家都没了。
0: 姑娘，姑娘，姑娘，这是罗家吗？
2: 这是余家。罗家在那边。
0: 炸成这个样子，罗家人没什么事吧？
2: 他们还好，那天轰炸没在家，现在都在旅馆里。
0: 姑娘。旅馆怎么走呢？
2: 这个地方直走，前面路口右转，出去就是汉江旅馆了。
0: 去。
2: 哎，您贵姓啊？
0: 我姓张，叫张云奎。
2: 张云奎。你是87旅旅长。
0: 我是87旅旅长张云奎。
2: 张旅长，你们87旅其他兄弟呢？
0: 你问这个做什么？
2: 我找我男人。
0: 你男人叫什么？
2: 孟万福，他就是你87旅的兵，就是你的兵，你有印象吗？
0: 孟万福，我不记得有这个名字。
2: 怎么会不记得？他跟我说，他就在87旅，就是你的兵。你好好想想。
0: 对不起，姑娘，我身边真没有这个人。
2: 他叫孟万福，长得不高，眼睛也很小，但是很有神，总是喜欢开玩笑。他说他是勤务兵。你记没记得当时，淞沪会战的时候，有演出团去慰问，记得吗？
0: 我记得。
2: 我就在里面。我跟我男人就是在那个时候是最后一次见面。
0: 姑娘，我们旅有6000兄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但我能叫出来的不超过100个。真的对不起，我没把他们带出来。他们全都殉国了。

你这个人怎么这样？那是一条活生生的人命，就这么没了。问你什么你都不知道，轻飘飘的一个你不记得了，就打发了。他们就是你们口中说的炮灰是吗？报纸上说你抗命，说他们是逃兵，可他们全都死了。你这个当旅长的！

0: 不知道你能认得名字，但今天之后，我记住了，孟万福，他是我兄弟，永远的兄弟。孟万福不是逃兵，他们已经阵亡了，他们是战场上杀鬼子的勇士，他们的6000兄弟们都是为国捐躯，他们是国家的英雄。
1: 是英雄，
0: 云奎哥，苏良，你还活着，太好了，活着，活着，我们都活着。
1: 家被炸没了，我从小长到大的地方，忍不住就想回来看看，也不知道想要看什么，也不知道想要找什么，就是想看看。
2: 那我爹跟玉娇也都来了。
1: 他们也都好。云奎哥，这么些个日子，你到哪里去了？他们的消息你一点都不知道吗？
2: 什么消息？
1: 姨父和大嫂在来武汉的路上出事了。日本人轰炸南京，炸沉了美人号，准备炸的时候，在江心，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姨父和大嫂都在失踪乘客的名单里。

0: 子宝。
1: 哎，朱专家。
0: 我问你啊，万福来的这段时间，田先生怎么说？吃的还满意吗？
1: 中午和晚饭我看不太出来，大多数都是先生的厨房随意搭配。不过早上可是连着吃了好多天包子了。
0: 嗯，是吗？没事，忙你的。
2: 嗯，赵管家，四宝姑娘，
1: 孟嫂，
2: 周管家，
0: 孟嫂，
2: 我在花圃里面摘了一些蒲公英，这个季节的蒲公英泡茶口感是最好的。就先拿大火蒸，再用小火炒，也就做了这些，一半给了我爹，另外一半，希望您不要嫌弃。
0: 蒲公英倒是头一回听说。
2: 蒲公英泡茶自是清凉解毒了，您在府里上上下下管那么多事儿，应该要注意身体。您先尝，要是喜欢的话，回头再给您准备。
0: 孟子，是不是有什么事要求我呀？你直说。
2: 那我就直说了。嗯，能不能麻烦您安排我在府里面也做些活？我不要工钱呢，只要能让我跟我爹跟着府里的下人一起吃饭就可以了。
0: 你会做什么？
2: 我做什么都行，我吃得苦的。
0: 这个味道倒是挺特别的嘛。四宝，
1: 哎，
0: 以后干活忙不过来的时候，请孟嫂给你搭搭下手。
1: 行，
2: 谢谢朱管家。那四宝姑娘就麻烦你了。
1: 小事儿。
2: 还有什么要投的吗？我来帮帮你。
1: 没事，就差量了。
2: 啊、哦，行。
1: 那以后府里有什么事儿，我就叫着你姐。
2: 行啊，甭管有什么事儿，只要我帮得上忙的，你叫我就行。
1: 好。

0: 夏师傅，师傅，嗯，夏师傅，你这干什么呢？行，你这切的是什么呀？不知道的以为你切的是芋头条呢。
1: 不是，您不是要做那个什锦豆腐羹吗？
0: 什锦豆腐羹也叫文思豆腐，豆腐切丝儿一气呵成，中间可不能断。除了得保持豆腐丝儿的形状之外，必须每一根都细如发丝，这样鸡汤收汁才能收入味儿去。你这看你这切的什么呀？啊，跟手指头似的。你在山东怎么切我不管，可别忘了这是大上海，就你这刀工还当厨师呢，糟践东西呀、啊！从切废了的食材从你工钱里扣。
1: 哎，
2: 肖师傅，都准备上了。
0: 哟，四宝姑娘，怎么的？今天点菜啊？
2: 嗯，要有强那个糖醋黄河鲤鱼和一碧海鲜豆腐。
0: 啊，知道了。
2: 啊，
0: 老福，
1: 哎，
0: 把这文思豆腐切完，把你那黄河鲤鱼给收拾出来。啊，
1: 知道了。
3: 富贵，
0: 哎，弄完这个把海参弄出来。
4: 好嘞，
0: 老郭。
5: 哎，肖师傅，
0: 看一下海螺把沙吐完没有。
5: 好嘞，
0: 啊，
5: 你放心。
0: 豆子，

0: 我一生吃饭。哎，
1: 小月，小月，你以后给尚云送饭的时候，把这两个鸡蛋给我表哥。
0: 我不去，要去你去。怎么了？
1: 张云奎到底怎么回事？这个人真古怪。妈，你别误会，他心病相生，两毒并发。
0: 也可以理解，他哪是心病，他是心亏。他这个样子，逃跑将军八成就是真的。
1: 逃跑将军那是他的上司冤枉他，他本可以讨回公道的，但是为了国家大局和八十七旅全旅将士的抚恤金，放弃了自己的名誉，甚至自己的性命。在这个时候，我又告诉了他，他的父亲、妻子还有未出生的孩子全都遇难了，我能治好他的枪伤。
0: 可是没办法帮他医好心病。罗医生，来吃饭。哟，他手不行，我替他打。
2: 哥，吃饭。
3: 够吗？
2: 来饭了，
3: 够吗？
2: 来饭了。哎呦，哎，
3: 明天怎么是？
2: 多来点。
3: 他伤最重。

0: 谢谢韩红，没别的东西了。啊，谢谢。这是罗医生自己手下来给你的鸡蛋，一会儿吃的时候避着点儿。
1: 顶不住啊，这还能活一个打鬼子？我都感觉我都没力气。我在战场上吃的就不如猪，没想到这病号犯呐，哼，也是清汤寡水。你这得吃多少粥才能好啊？这伤的太重了。
2: 哥。
1: 还有鸡蛋，鸡蛋啊！哪有鸡蛋？鸡蛋，哪有鸡蛋？哪有鸡蛋？哪来的鸡蛋？哪有鸡蛋？哪来了？兄弟，来鸡蛋！啊，这，哎，真有鸡蛋！还真有鸡蛋！
3: 张护士，
4: 韩护士，
3: 张护士，
4: 张护士，张护士，
3: 张护士，
5: 我们的鸡蛋是不是忘了发了呀？
3: 哎呀，张护士，
6: 怎么了？怎么了？
3: 鸡蛋呢？我们的鸡蛋呢？
6: 腿也受伤了，你给我拿鸡蛋补补嘛。
3: 咱们医院的伙食什么时候发过鸡蛋？
1: 啊，没鸡蛋，那有鸡蛋，有鸡蛋，这我怎么知道？那鸡蛋哪来的？哎，他有鸡蛋呀，他有鸡蛋。对呀，兄弟，鸡蛋好吃吗？哪来的鸡蛋？我问你话呢。
3: 你是不是看不起我呀？我让你吃，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让你吃独食，我让你看不起我，我还瞎了，没看见你吃，我也想吃。蛋给我，你不是很能吃吗？把这个给我吃了。严苛死啊！这不能吃，这正常硬啊！
1: 这跟正常人是一样，这干嘛的？
3: 来，
1: 我给你加点粉条，这比鸡蛋啊好吃多了。来。

0: 江湖，哎，你这汤头颜色不对呀，我小了。江湖，
1: 那个教授，这钓鱼汤不是冲汤的时候火大，然后小火慢炖吗？
0: 你懂我懂。

0: 老丁。
1: 哎呦，朱管家，
0: 这两天先生要宴请几位重要客人，他们可都是上海滩响当当的美食家啊，博学多闻，见多识广，你可要把看家的本领拿出来。
1: 好嘞，您放心。
0: 王府，
2: 哎，
0: 你也做几样拿手菜啊。
2: 哎，
1: 朱管家，这都是做家常菜的，上不了大席面。
0: 这些客人什么大席没吃过啊？你这样，你们俩各自出四道大菜，一个汤，一个甜品，谁做的最讲究、最受欢迎，赏大洋10块。
2: 哎，
0: 好好琢磨琢磨啊！
2: 哎，
1: 您放心。
3: 朱管家，

0: 你知道田先生请他都有些什么客人吗？
1: 这个比赛啊，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赢，这不光是那十块钱的事儿，这关系到以后厨房的统治大权的事儿。
2: 对，那必须要赢。哎
1: 呀，

0: 我一来，他就让我给他切文思豆腐，这焦师傅啊，就是个淮扬菜师傅。那来的客人是什么人？你都打听了吗？
1: 我打听了，四宝跟我说了，有一个姓金的，是个作家，然后还有一个什么会长，是一个文人商会的，还有个洋人，喜欢中国文化。
0: 那你们斗菜的规则定了没有啊？
1: 定了呀，四个菜。
0: 四菜一汤，还有个汤啊。
1: 肖师傅是很称淮扬菜，淮扬菜的特点是清淡本味，

0: 过来，你跟我念啊。
1: 嗯。
0: 大雅含义有云。
1: 大雅含义，这仨人什么关系啊？
0: 哪仨啊？
1: 大雅含义有云。
0: 谁跟你们说是人了？他们不是人。
1: 不是人。
0: 《诗经》有《风》《雅》《颂》，雅分大雅、小雅，这个大雅就是《诗经》里面的雅，明白了吗？
1: 嗯。
0: 韩印是其中的一首诗，有云就是他是这么说的，他是这个意思。如是说，
1: 有云，有云不是一个姑娘的名字吗？
0: 怎么能姑娘呢？你脑子里面都装什么呀？云就是约，约就是道，道就是说，这都一个意思。
1: 不对，不对，不对，不对，那云怎么可能是说的？
0: 怎么不可能呢？
1: 那云在天上飘着，它怎么能是说的？
0: 古人就是这样用的呀，他们不说说，他们说云，说约，说道，他们不说说呀。
2: 找到孩子，这宝典呐，都在里面呢，好好找找。
0: 来，
3: 快
4: 快去啊！
3: 这边，这
4: 边。
3: 韩护士，我这打完了。
4: 这
5: 边
4: 好。
5: 护士，
4: 快点吃啊！哎，
5: 让一下，谢谢大夫。让，
4: 真有你的。把自己泡水里，伤口发炎又发烧，真想把自己折磨死。
5: 来这边，
4: 好。你现在是铁齿铜牙，这个事儿全医院都知道了。给你个温度计，嘎吱嘎吱吃了吧。嗯，你真吃了？你吐出来，吐吐吐！张嘴，张嘴，那是水银有毒！张嘴，张嘴，快吐了！
6: 你怎么不嘎吱嘎吃了呢？
4: 算你是个正常人。
6: 我最后再问你，这个药你们给不给？
7: 不给。
6: 我话跟你们说尽了。再不了我抢了！
7: 哎，干什么？我们是救出来的，
6: 我刚进来的，我领养就剩一口气了，你们还要给我关呢？
7: 我管你们有没有用的，我还想也是啊！
6: 按照这个标记，我们有优先使用权。
7: 什么他妈规矩？我们地方军的命不是命吗？
6: 还要给我？我们已经就剩我们两个人了，你把我给我，
7: 不给！
6: 给我呀！你们不让我营长活，我让你们全都死。把药给我！
7: 不行，这药是留给我们排长的。
6: 那我就炸死他！
7: 别
6: 急了，你干嘛？把药给我，我救你们！
8: 赌你不敢拉这绳，
6: 不敢了。你试试，我敢不敢拉？把药给我！
8: 因为救一个人而炸了二十个人，
6: 我管你们二十个人，我就要救我的营长。
8: 我要救你的营长，他们要救他们的排长。
6: 我不管，我不管，我就要炸死你们！我要你们所有人都给我营长陪葬！我要炸死你们！我炸死你们！
8: 三班长，要
9: 不能给，
8: 别磨蹭。兄弟，药在这儿。今天就算你不拿着手榴弹，这药我也可以给你。但你要记住一点，今天躺在这儿的每一个人，都是在战场上保家卫国、打鬼子的英雄。他们不光是我的兄弟，也是你的兄弟。所以你不能拿着手榴弹炸自己的兄弟。

0: 在战场上，子弹打过来不长眼睛，炸弹爆炸，他不管你军衔高低，该你死。
1: 想坏我们，
0: 死国者不分贵贱。手榴弹留着打日本人。
2: 哥，
0: 兄弟，对不住。
2: 可算见到你了，你做的对。要是我，也得这么做。放心，我有九条命，死不了。但我得拜托你个事儿，
0: 你说，
2: 你可不还记得咱们一块过长江的事儿吗？
0: 嗯，
2: 你如果不死，就照这个地址把这个交给他姐，就跟他说。我对不住他，
3: 哥，你不是说你有九条命吗？
1: 哥，大夫，
3: 大夫，
4: 为啥？为啥？
3: 大夫，求求你，我跟你跪下，
5: 哥，走吧，我救救你，我救救你了，我当英雄来报答你，你救救我，哥，
6: 起来，
5: 你救救我，哥，我救救你，
7: 没有药片，我们也没有办法。
0: 给他用吧，那边用不

0: 立即注射，
1: 我就说死不了，我救不了命啊！

0: 我们围坐在一圈喝着茶安慰顾老，我们说这就是一个军统的恐吓，我们说顾老，你为了自己的事业和日本人周旋我们能理解，话还没说完从外边嗖的扔进来一个东西，我就坐在顾老的后边。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
0: 我坐在顾老后面。
1: 扔进来的是什么东西啊？扔进来的是炸弹吗？
0: 不是何晨，是手榴弹。我这耳朵现在还嗡嗡响的，真的真是触目惊心啊。
1: 顾老怎么样啊？顾老现在怎么样了？
0: 顾老现在还躺在医院里边生死未卜啊。

0: 篇大大的文章，我要控诉。
1: 你先准备一个防弹背心吧。
2: 啊，你先把耳朵治好吧。
3: 我这耳朵不重要啊，何晨，我有笔，笔就是我的枪。我主张抗日救国，我反对日本军抢占华人的私有企业，而且我也反对独裁政府针对本民族工商业者不分青红皂白的恐怖行动。何晨啊何晨，你真是有远见啊，早早的就把工厂通过了布朗先生换成了外国法人。
1: 屁用也没有
3: 啊，
2: 屁用也没有。上个礼拜日本海军冲进了浦东肥皂厂，把看守厂房的意大利人全都赶走了，说了一大堆莫须有的问题，把意大利旗给扯下来了，军管里的封条又封上了。
0: 野蛮人，蛮横无理的野蛮人，肆意践踏国际公约，没收了政府资产也就算了，可明明是我们华商的私人企业，耍各种的手段强行军管理。
1: 啊，李生你过来。
2: 李生，
1: 我想请邵老邵会长吃个饭，大家好好商量商量，看能不能我们整个上海工商界联合起来，给租界的工部局施加压力，通过外交途径来交涉，要求日本军方来切实履行国际公约。
3: 我听到一个传言，最近邵老跑虹口，坐的是派遣军司令部的车。我外派渡口，不用下车了，也不用脱帽鞠躬敲石头。
1: 他一直跟虹口谈判嘛，这也是在所难免。光邵老就有五个厂子，在南市和闸北均管理着，比他损失大的也大有人在。一个个去谈，能谈出什么结果呀？他是商会会长，地位举足轻重，联合大家，只有他牵头，才名正言顺。
3: 我理解你啊，何晨。毕竟你手头有那么多的事业在，
1: 其他的没什么。我最不甘心的有两家厂子，浦东肥皂厂是家兄第一个创立的工厂，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机械厂。
3: 我知道，现在上海有十二家私人造船厂，已经被日本人没收了。这些工厂现在名义上是在军管理中，而实际上已经在军方的控制之下偷偷的开工了。他们在造军舰。
1: 何晨，
3: 你想想，你那个机械厂一旦落入他们手里面，只要稍加的改造，就会成为军工厂了。
1: 其实最关键的是这两个厂子是我的根儿，根儿没了，楼就塌了，我很可能就倾家荡产，甚至流落街头，
3: 绝不能落在日本人的手里。
1: 明白了，
3: 何晨，我跟你表个态，我绝对支持你，一起请邵老还有布朗先生我来作陪，到时候你不能说的话我当炮头，我说

0: 到了。
1: 何晨呐，有日子没见了，
0: 可把您盼来了。
1: 我来介绍一下，林长庚林先生，这位就是田先生。
2: 林先生，久仰，
0: 幸会幸会。少朗，布朗先生和瑞生都到了。
1: 少朗，林先生，
2: 请、啊、请，
0: 快请，快请。
1: 好，好，好，谢。

0: 老婆，哎，去把长鱼烫水去骨去腥。
1: 江师傅，我这刚上锅去，我马上炒菜了，把锅拿开呀。哎。
0: 肖师傅，这上热菜了，好了没？好了好了，马上就好。万福啊，哎，手脚快一点啊！你等得了菜等不了，上菜慢了冷了台面，到时候可别让田先生难堪。知道了。
2: 日商最后开出的条件，所有被日方经管理的华资私人企业，都要由日商协助复工，复工所需的一切费用由华方负责，恢复生产后的利润，日商得51%，华商得49%。 在座的华商 代表无不内心愤慨呀！哎呀，这几个月我在总商会、工部局、虹口这三角之间跑断了腿呀！强盗行径啊！日本海军、陆军、政界背后都跟着一大串的日本财阀和商人，他们自己为了抢这些工厂都打破了头，怎么会？ 把吃到口中的肥肉再吐出来呢？
3: Beaucoup sont des entreprises à capitaux étrangers. À chaque fois que le ministère de l'Industrie intervient, le Japon ne tarde pas à réagir. Ils savent que la communauté internationale est en train d'apaiser la guerre avec la Chine et que chaque gouvernement qui refuse de faire ces choses est hostile au Japon.
4: Vous avez raison.
5: Charles, 您德高望重。
3: 振臂一呼，把咱们工商业界的人给他团结起来，我们联名上书，必要时不惜罢工罢市，给工部局施加压力。您觉得如何？布朗先生会愿意帮助咱们的。跟日本人谈判，工部局手里也要有牌可打，毕竟日本也不想跟英美法各国翻脸。
2: 少郎，布朗先生和日升的思路是眼下唯一可行之路啊！看来何晨对这件事也是深思熟虑啊！松鼠桂鱼，三套鸭。 清炖蟹粉狮子头，大煮干丝。哎呀，何晨家淮扬大厨很有几手啊！少某早有耳闻。
5: 何老，今天我还备了几道北方菜。
2: 何晨，费心了啊！
5: 来，开始吧。

0: 哎，四宝姑娘，
1: 来，
0: 前面吃的咋样？
1: 吃的好着呢。哎呀，上回长可真厉害，大嘴一尝就知道火候用料。他说你这几道菜呀，都很地道。
2: 哎，没事，自然知道好坏
1: 啊。是。
2: 早知道有的人手脚这么慢呢，我都想去给他打个下手。

0: 国人言必称，抗战到底。敌是什么？敌在哪里呀？我思虑再三，跟日人谈判了很久，日方决定改组市政府，更名为上海特别市政府，市府下设十个局，局长人选，日本人毫不干涉啊。这种种的条件都是我们在日本人那儿争回来的。和珅呐，你向来有侠义精神，和那些空言虚语之人不同，你能不能过来帮帮我呀？
1: 少老，我那个侠义精神就是喜欢看武侠小说，喜欢看电影《火烧红莲寺》是那种。一，我没有名；二，贪财；三，我还怕死。我真做不了，少老。
0: 国难当头，你就别自谦了。你我不站出来，还有谁往前站呢？为了上海的国计民生做贡献呢？
2: 哟，做什么贡献啊？汉奸做的苟且之事都能受到那么的冠冕堂皇，我金某今天算是领教了呀。
3: 冠冕堂皇也算是为国分忧，不得已而为之。反之，口腔爱国之人好像没有几个有好下场。
0: 我今天特地请来的林先生，大家都是自己人，我就不避讳了。林先生是经过专业特殊训练的人才，从重庆到香港辗转回到上海，正在开

0: 先表达和日方合作的诚意，后面的事情就好谈了。不管怎么样，上海的局面需要集合许多实心爱国、不问个人成败毁誉的朋友一起来干。工商局长的位置我是专门留给你的。第一步，田氏名下的所有工厂完璧归赵。
1: 何连兄，少老所言皆是肺腑啊，深谋远虑，你需要好好想想。
0: 哎，怎么了？
2: 驴刺啊，
0: 你吃点东西。
1: 这个顺一顺。
3: 田先生，

0: 哎，好像好了。哎，你这个什么菜？啊，
1: 这是乾隆皇帝最喜欢的一道北方甜点，叫三不沾，不沾碗，不沾筷子，不沾牙。
0: 哎，这个好，三不沾，这名字也好啊，香甜绵软啊，毫无沾滞之感，啊，名副其实。你菜做得好啊，而且说得也好，有文化。
1: 谢谢
2: 先生。你不必顾左右而言他，刚才的问题你还没有给我答案呢。啊，
0: 少宝，我没有顾左右，这恰好有刺儿，恰好问我这一口，这个菜很顺滑下去。
2: 可臣，上海滩当前形势之险恶，可不是一根鱼刺用一口三不沾都可以轻轻松松的送下去呀。 啊
0: 明白，少老苦心，林先生美意，田某领会在心了。我尝尝这个三不沾。
3: 好好好。

0: 哇，
1: 三儿的姐的梳子自己换，
2: 我自己的就不叫换，叫送。哎，那小兄弟要啥名来着？
3: 梁远征。
2: 你真行啊，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敢拉手榴弹，以后啊别犯浑了啊。不过呢，你站在我面前为我挡手榴弹那刻啊，我觉得真挺爷们儿。你说你就不害怕他把手榴弹真拉着了？
1: 没那胆儿，不敢拉，他拉的话我就哐一脚给他踹了，踹哪儿我都想好了。
3: 营长没了，我救不了他。
4: 哎，兄弟起来。行，别难过了啊。你看看现在这帮兄弟们，在座的各位哪个不是从死人堆里出来的？你牺牲了一个营长，你又多了我们这帮兄弟，我们是一家人。别哭。
1: 老兵，老大，你怎么又游到武汉了？
2: 上次分开的时候，我不就跟你说要过来找你吗？你以为我们是开玩笑的？我跟兄弟们都拍过胸脯了，凭你的本事，早晚能当上大官。所以撤退的时候呢，大伙就跟着我躲躲闪闪的，一路就找过来了嘛。
4: 进了武汉地界啊，到处都是宪兵，多亏我大哥这聪明劲儿。大哥，当时你怎么说来着？
2: 我跟兄弟们说啊，要想保命，哪里最安全？凭我十多年的战场经验来看，只有军队的医院那是最安全的。兄弟们身上都有伤是不是？
5: 对呀、啊，
2: 有，是不 是？对了，伤就是咱们的通行证，只要进了医院，好吃好喝好招待，还有好看的小护士。
4: 所以啊，我们就满世界的找这个军医院，结果遭遇了小鬼子，让我大哥办了这么大一通行证，就为了找你。鬼门圈里走了一关。
2: 什么叫鬼门圈走了一关？那叫鬼门关走了一圈。

0: 九条命的人，到哪里走，走几圈我都不害怕。但这个事儿啊，从此以后不再提了，就当没发生过，啊。总之，咱们呢在医院里把人找到了，这就说明我对了，是不是？
1: 是。
0: 说的正事啊，说的正事。你这大老远的从徐州到武汉绕了这么大一圈，你还放弃了为自己证明，你到底是咋想的？
2: 啥咋想的？放弃了就是放弃了。总之我辜负你了，千里迢迢来找我，现在啥也不是，让你受了伤，对不住。
0: 说这啥意思？你怎么样？我们兄弟们心里最清楚。大家大老远的奔着你来，就是希望你带着大伙再重新打出个模样，是不是？
3: 是啊，说好了，
4: 我们都商量好了。
2: 那么我能跟着你吗？行啊，你手榴弹扔得好。
0: 你以后可不能冲着我们再扔了啊！
5: 是。

0: 哎，你帮我当手榴弹的时候啊，我一抬眼就看见你身后站着一个小护士，长得那是风调雨顺、山清水秀的，而且看人的眼神也不一样。过来了，过来，过来了。
1: 老兵油子，哎，嗯，别打歪主意了。他叫韩小月，男人死在淞沪战场上，他对所有的伤病都好，对谁都一样。
2: 哎，你们几个，谁让你们自己跑出来的？赶紧回去，该打针打针，该吃药吃药，快点。
0: 小月姑娘，是你亲自给我们打针吗？
2: 对，挨个打。走，快点，
0: 哎，快点，
3: 哎，喝点，喝点，
0: 哎，
3: 喝
0: 点，来来，开始。哎，小月姑娘，我这是贯穿伤，屁股上也有伤，你觉得往那打合适吗？
2: 合适，我给你打个贯穿针。
1: 三儿大姐还等你说对不住呢。
0: 哎，咱们中午吃啥来着？有鱼吃吗？

今天是中元节，万福的坟离这不远，我要去看看他，给他烧香。你也去吧，顺便给你家人也放放火灯。

0: 我要谢谢你，我87旅的所有兄弟都战死在淞沪，尸骨未存，什么都没有。
1: 而你能在武汉的长江边为万福兄弟立这么一座坟，也算是对那些兄弟的祭奠了。谢谢你。

0: 张大哥，你看，这开出一朵花。你说，这会不会是万福哥在跟我打招呼，跟我说话呢？
1: 是，这一定是你的万福哥在对你说话，在跟你打招呼。他是想告诉你，他在那边很好，看到你在这边每天忙忙碌碌，独当一面了，他放心了，安心了。我很羡慕你，小月，你比我好。你心里思念一个人，你至少有一个地方能说说心里话。我爹，我老婆，我这从来没有见过面的孩子，全都死在南京长征军，什么都没留下，我什么都没有，甚至连一个说话的地方。看着这浩浩的长江，我就在想，这江水白天流，晚上流，他懂感情吗？他知道我心里疼吗？知道我有多难受吗？
0: 他知道，他会疼。张大哥，我老家有个习俗，过中元节的时候要折草船，就用那种草，就像放河灯一样。你从武汉放一只草船，过几天就能到南京，你还可以捎一些心里话过去。
1: 对，你说的对，今天在武汉，过几天到南京，再过几天他就回到大海，终归回到大海。摘草，折船。
0: 你折一个大的给你的家人，我折一个小的给万福哥。
1: 折很多很多只，给我八十七旅的兄弟们，也给你的万福哥。

0: 张大哥，这个头盔能给我吗？
1: 你不怕？
0: 不怕。这位兄弟跟万福和你都一样。

0: 爹，要不您别耗着了，
1: 我给您把床板放下来，您先休息吧，我来等万福。
2: 咱们一块儿等吧，我也惦记着，应该是快了。
1: 嘿，回来了。
2: 如何？
3: 砸了。
2: 输了。
3: 输了。
2: 那灵沼桂鱼输了，独月乐、众月乐也输了。那你是按照我们说的背的吗？不应该呀。不应该。
4: 难道周文王不管用？
1: 菜没做好。
3: 做好了。
1: 词儿没背对。
3: 都背下来了。
1: 那我让你最后跟田先生说的那些话你说了吗？
3: 全说了，一个字不差。
1: 你怎么说的？你再跟我说一遍。
3: 我就是按照你说的呀，席间我把那菜名报完了之后，我就主动找田先生，我把他拉到一边，我就跟他说：“田先生，其实我们这个孟府家宴就是个幌子。我刚刚说的那些什么《诗经》《大雅》《韩义》什么的，就是为了给席间增添一点雅致。”

0: 小月，你是不是和祖良一样，瞧不起我这个逃兵啊？
1: 是的，小姐，我少爷说过了，所有忠于自己内心的选择都是勇敢的。
0: 勇敢。不过我也没有想到，我会变成一个逃兵，送给你，做个纪念。

0: 小姐，真的决定要走了。这是你第一次一个人出远门，千万要打起精神。出去之后千万别只顾着看书，把行李给丢了，提包一定要在胳膊上，钱要分开放，如果天气冷那就要记得加件衣服。
1: 我的傻妹妹，你怎么像我妈一样唠叨啊？还有啊，以后不要叫我小姐，叫我姐。
0: 好，姐，照顾好自己。
1: 老程。

记得写信给我。

0: 我听韩护士说，余小姐走了。淑人走了，我一点都不怪她。不是每个人都能当战士的，即使以为自己是个战士，就像现在的我。战争让我们每个人都看到自己最真实的样子。只是一年时间，你就已经判若两人了，从之前热血的少年，变成了最坚强的战士。
1: 这一年实在是太漫长了，云奎哥，这样的日子，我们还要熬多久啊？我不知道，5年、8年、10年，或许更久吧。有的时候，我看着医院外的停尸场上，整整齐齐、密密麻麻的。
0: 全是烈士的遗体，我反而开始羡慕他们。他们所去的是天堂，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这些活下来的人，在身处地狱。我们难熬，敌人更难熬。一旦他们速战速决的计划落空了，那就进入了消耗战。战事拖得越久，对我们就越有利。时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因素。是。 现在看似敌人是节节胜利，占领了半个中国。可是我们中国大呀，他们占领的区域越大，军事控制这些占领区的困难也就变得越大。你知道，我们中国的经济是以自己自足为主，只要我们能承受这些牺牲还有苦痛，不断的削减他们的实力，我相信胜利终归是属于我们的。
2: 我们还应该到敌人的后方去。
0: 对。
2: 敌后战场大有可为，这是我们制胜的关键。
3: 余培哥，你听说过八办吗？最近新华日报上有几篇文章和你的观点有很多的共同点，尤其是有两篇游击战的文章，真是言之有物，鞭辟入里啊！
2: 你跟他没有接触？
3: 谈不上接触，你记得在上海医院的时候，我跟你说过的谢宇峰谢先生，他也来武汉了，还给我看了一篇论持久战的论述，其中见解。

0: 条心，如今在我们中间悄悄穿越。
1: 可以给我看看取取经吗？
0: 当然，这稿论述中对社会各阶层和抗战局势的分析，让我醍醐灌顶，仿佛打开了新的世界。雍奎哥，下一步你打算怎么办？
1: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不再有张云奎这个人了。
2: 孟嫂，你就放心好了，我们家田先生没有传说中那么吓人，他人很随和的，就是爱干净。你把桌面上还有书面上一些名灰扫干净就行了。哦，这很干净的，每天都打扫。
3: 三宝姑娘，
2: 哎，
3: 我爹他现在在午休，万福又在厨房，我把孩子带到这儿来没有问题吧？
2: 没事儿没事儿，你把你活干好就行。
3: 行，
2: 就是别让小云云在屋子里拉尿，会有味道的。
3: 不会不会，
2: 我先去收拾田先生卧室了。
3: 嗯，
2: 你先忙着。
3: 好嘞。
2: 嗯。

0: 叶明，想不想听故事啊？想听啊。这个故事叫《卖火柴的女孩》，是丹麦的安徒生爷爷写的。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个故事，就是爸爸给妈妈念的。我跟爸爸就可喜欢这个故事了，每一次听到都要哭好久好久的。这是说一个小女孩在圣诞夜的晚上卖火柴的故事。那一天啊，天气很寒冷，下着雪，眼看天快要黑了，已经是晚上了，是那一年最末的一晚。在这寒冷阴暗的时候，一个可怜的女儿光着头赤着脚走在街上。她从自己家里出来的时候啊，原本是穿着鞋的，可是那又有什么用呢？他母亲的鞋一直穿到现在，就是那么大。你也觉得他穿妈妈的鞋是穿不了的，对不对？小女孩在街上看见两辆马车飞奔过来，她慌忙逃到对面的时候，一下就把鞋给跑丢了。有一只鞋啊，她是已经找不回来了。一个小孩捡走了鞋，沮丧逃走了。他还说，等我以后有了孩子，就拿它当摇篮。于是，小女孩就光着脚，她的脚被冻得发红发青。她很可怜，对不对？她的破旧的围巾里面兜了很多火柴。可是，一整天都没有一个人买他一根火柴，也没有人给他一文钱。你知道安徒生爷爷为什么会这样写吗？安徒生爷爷就是想用鞋这个小物件，来刻画这个女孩刚出场时候的可怜。你听懂了吗？听懂啊。我们月明真棒，我就知道你能听懂，你那么聪明，跟爸爸一样聪明。那我们月明等你长大以后也要做一个像爸爸一样的大英雄，好不好？田先生，
1: 接着把它讲完吧。
0: 我这是逗孩子呢。
1: 那孩子叫月明
0: 啊？对，月明。
1: 月明的爸爸是个大英雄。

0: 先生，您什么时候回来的？我就没出去。我查过了，那家人跟日本人肯定没有关系，跟重庆那边我还在查。
1: 你自己来吗？
0: 啊？四宝也被开了吗？
1: 是不是？
0: 啊，不不，没有没有没有，这不孟嫂说她不想吃闲饭吧？看这一家人怪可怜的。

0: 您是？我是田府的，没事儿看看书，写写字。听说来了新邻居，就过来拜见一下，请教你个事儿。
1: 客气客气，来，请坐请坐。
0: 好，好，好。来来来，喝点水。
1: 我有个朋友推荐我藏套书，
0: 哦，
1: 我想请您帮我长长眼，看看对不对。
0: 我就是一个读书人，没有那么深的学问，您客气了。
1: 这是一本宋版书。
0: 啊？哦，哎呀，现在在上海能够搞到几本宋版的书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啊。
1: 您帮我长长眼
0: 啊。
2: 一个上午，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站不住脚。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
3: 那您不能说只认这一条不正确的路线呀？咱们有其他辅路都是正确的路线。
4: 刚来不几天，刚干，那我下回我不走了，我跟你们走，好吧？
5: 既然已经办理了货车通行证，这名司机就应该按照通行证的规定行驶。环路辅路与主路路网连通，通行功能完全一致。无论他的目的地在哪儿，走辅路同样可以到达。
3: 进入二环的那个路口肯定有货车进行标志，咱们每个二环的出入口都有货车进行标志，这个您行驶过程当中应该观察一下路标啊。
5: 不让货车走主路并非刻意为难，夜间主路车速快，货车车身重，刹车慢，盲区大，一旦出事故容易带来严重的后果，安全风险倍增。经核查，这名司机前一天也因为走二环主路被东城民警开了罚单，这次已经是第二次了。为了避免司机第三次违法，民警用司机的导航软件为他规划了路线，
3: 避开限行。您都没点开，他怎么能给您那个，您看您这车牌输了吗？您得把您那车牌给它输进去啊。
5: 最终这名司机仍然要为自己的违法行为付出代价。由于闯禁行，这名司机依法接受了罚款100元记一分的处罚。持证限行，合法载货，这些规定从不是约束，而是给所有交通参与者多一份安全保障。夜查还在继续，希望每一位货车司机都能放下侥幸，平安奔赴每一趟行程。北京台报道。

0: 也希望咱们的货车司机啊，您别光顾着多拉快跑的经济效益，最重要的还是要平安的奔赴每一趟行程，别忘了家人还在家等您平平安安归来。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两分钟之后带您继续了解北京路面的大事小情。广告不长，不要走开，精彩节目马上回来。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姬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及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姬。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
3: 8月17号，
1: 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好，接下来进入今天的监视器。那今天呢，涉及寡壮的二次追尾、击飞和追尾的事故。可以说，路上的一次小追尾，要是没做好警示的防护，在30秒之内就能够演变成连环的二次追尾。可以说，每一个不起眼的小疏忽，都可能把大家的通勤路变成意外现场。这些被监视器完整记录下来的案例呢，都是真实发生在身边的教训。今天我们就一起透过监控画面拆解事故背后的原因，帮大家记住路口的安全细节。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新陈警官。
4: 一起轻微剐蹭事故后，司机刚摆好三角警示牌，后方来车就因为疏于观察，接连撞上了警示牌和事故车，瞬间酿成二次追尾。遇到前方事故时，请务必要提前减速，注意观察路面提示，与前车保持安全距离，并且及时绕行，避免让小事故升级为大麻烦。这里是晚上12点多，潘家园桥北侧的三环主路。深夜时分的路面上，车辆行驶的较为顺畅。然而，交通事故也往往容易在这个时候出现。您注意看主路由南向北方向的车道。仔细看看，这辆出租车竟然压着白色分道线向前行驶。它与行驶在中间车道里的银色小客发生了剐撞，随后两位司机把事故车停了下来。从画面中看，驾驶那辆银色小客的司机下车之后立即打开后备箱盖，从里面取出了三角警示牌，摆放在事故现场南侧的路面上，以提示其他司机注意绕行。可他万万没有想到，另一起事故很快发生了。您接着往下看。驾驶这辆白色小客的司机显然没有注意到前方路面上摆放的三角警示牌，车身将三角警示牌撞翻后，又撞到了那辆银色小客的车尾部。而驾车紧随其后的这位深色小客司机同样忽视观察，造成自己的车身又追撞到那辆白色小客。在听到车身的撞击声后，正在前面处理事故的银色小客司机赶紧走了过来。这辆银色小客在不长的时间内连续被撞，司机肯定是又心疼又心烦。当我们把画面推上去看到，在相邻路段先后发生了2起相撞事故，不仅影响到几位当事司机的心情，更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正常行驶。 司机朋友驾驶车辆时，始终都要提高对于事故的防范意识，注意保持车与车之间的距离和速度，认真观察前方车辆的行驶变化。当遇到前方有事故现场时，司机们要及时发现，及时采取绕行措施，以防止二次事故出现。一辆出租车驶出主路时，与一辆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的电动自行车相撞，骑车人倒地受伤。机动车在进出路口时，请务必要减速观察，主动避让非机动车。骑车人行进路口也应该放慢速度，双方多一份谨慎，才能少一份危险。这里是晚上12点多，右安门桥东的二环辅路。交管部门在辅路最里侧车道中施划了一条由东向西的非机动车道，专供骑车人通行。不过，还是有出行者在这里忽视安全，您注意看。事故发生之前，这位电动自行车骑车人沿着非机动车道自东向西而来。当他看到一辆由西向东而来的出租车想要从这个主路的出口处驶出后，下意识地停了下来。可是由于采取措施不及，出租车将这位骑车人撞翻在非机动车道里。从画面中看，骑车人侧躺在路面上难以起身，伤情令人感到担心。很快，急救人员赶到这里。据了解，这位骑车人保持着意识的清醒，伤得不算。

0: 头所指的这辆白色越野车在路口里面由南向东右转弯，驾驶该车的司机看到一些骑车人由南向北直行通过路口后，主动采取了减速礼让的措施。然而这位司机还是遭遇了事故的困扰，您注意看跟在他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估计驾驶这辆白色越野车的司机想等着由南向北直行的骑车人优先通过万寿路口后，自己再继续右转弯，没成想由于跟车距离过近的缘故，行驶在后面的这辆深色小客与白色越野车的尾部发生了追尾事故。司机朋友们在遇到车行缓慢的路况时，始终要注意与前车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不要急着加快行驶速度，跟着前车平稳的行驶，就会形成安全的行车环境。
1: 那前一段呢，北京一直下雨，那经历过强降雨天气过程之后，一些电车的车主啊，可能过几天会发现系统报故障，充电变慢，甚至是车辆的功率受到了限制。那这些问题和降雨有关吗？降雨之后需要及时的检查电车的哪些部位呢？那今天我们的爱车有道就和大家一起来寻找答案。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周的爱车有道。一场强降雨天气过程结束之后，驾驶新能源电车的车主啊，您千万不要掉以轻心。经历过这样的降雨天气，我们的爱车要么是被倾盆大雨所浇，要么是有涉水的经历。这之后电车哪些部位容易进水，对它的健康造成影响，你也需要及时的了解。本周咱们就一起跟着汽车维修专家吕伟一起来聊聊这些事儿。
3: 咱们新能源车辆当经过暴雨之后，有几个点可能会出现进水的问题，咱们首先关注一下电池包。大家随着我来看，为什么说电池包可能会进水？因为电池包安装在车辆底盘的位置，包括咱们的线束插头、电池包的密封，它虽然可以达到 IP67 的水平，这就是以厂家在设计过程当中的一个实验，是当把车沉浸在一米深的水中静置30分钟，它不进水，但是过了30分钟，它就有可能出现进水的情况。车主能感觉到什么？您不会立马能感觉到这些爆故障，包括车辆不完成行驶，通常应该会有一个时间区间，通常在1天到3天之内停放一宿。你当您上车了以后，一通电，仪表盘上开始爆绝缘故障。啊，车辆限制功率，充电充不了，使不了快充了，完了车辆还会非常的慢，甚至啊，开不了了。
4: 除了电池电路，电池包外壳也并非完全密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进水受潮的可能性也在步步提高。
3: 电池包的外壳是两个壳子扣在一起，在接触面的位置是打的密封胶，这个密封胶打完了以后，正常情况这个车3到5年之内这个位置是不会出现渗漏的情况，但是5年以后密封胶老化就会出现潮泄，一点一点进入到电池包内部，产生了很多电器元件错误的爆了一些故障。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电池包会有一个通风阀，就是当电池工作起来它会有一些热量，当热量到达一定压力情况下，通过通风阀把热量排到车外，当凉了以后通风阀再关闭，这时候咱们的通风阀装配在咱们电池包的附近这些位置，它会被一些泥沙侵蚀，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密封不了了。
4: 面对可能出现的电池包进水问题，车主其实也可以在雨后自行判断，
3: 把车辆停放在干燥的位置，停放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咱们上车打开钥匙门，通过3到5分钟的车内系统自检，咱们来观察仪表，仪表盘啊提示是否有提示绝缘故障或者电器限速限功率的这些故障，并要迅速的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四 S 店进行检查，这时候还真是不建议您再自行开到修理企业了。
4: 除了电池包，机舱内的限速也并非时刻防水，
3: 这种橘黄色就是咱们高压插头，比如说像这种呢黑色线就是咱们的低压插头，很多车主认为咱们机舱内部车辆是不会进水的，但是实际您看看这些位置，沙子是吧，有水渍，通常情况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啊，这个水都会顺着这块排到车外，但是会有一部分排不掉的水，因为雨水太大了，就会顺着这些缝到进入到咱们的机舱内部。咱们的插头也是有很高的防水等级，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当插头内部的密封圈老化了，它也存在进水的问题，当它一进水以后就会出现爆故障短路，有的时候还可能达到出现自燃的风险。咱们再来说一说充电的问题，很多朋友

0: 经过暴雨以后立马就给车辆冲进来，这个做法是特别错误的，应该先把车辆停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吹上5到10分钟，这时候再进行充电没有问题。咱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打开盖以后，您看没有，这个地方全都是泥沙，说明在暴雨的时候这个位置会有水进来。您看这个盖的密封边上是不是都有白色的水渍，说明在暴雨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密封啊也不是100%。咱们再来看一下充电插口内部，这些灰泥沙咱们用手抹一下，哎，抹一下是不是就干净了，说明它还是有很多的尘土。
1: 此前节目当中我们建议过您在暴雨时尽量不要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因为车载系统检测路面的雷达传感器可能在暴雨天失效。
0: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都上面装配很多雷达，比如说咱们的激光雷达呀、摄像头啊和毫米波雷达，主要为了就是给咱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提供信息的。但是在暴雨过后您一定要检查这些雷达，有哪个雷达洗哪个雷达。怎么说，因为咱们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都是装在车辆的上部，如果说它的表面污损，就会造成当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信号来源会被一些泥沙水渍来受到影响，传递给电脑是一个错误信息。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咱们戴个眼镜，这时候上面有一些水渍，您看的是不是就不清楚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同样的道理，如果脏了以后，咱们车辆辅助驾驶采集的数据就会有偏差或者有错误，这时候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智能辅助驾驶突然间关闭或者说是突然间急刹车这种情况。
1: 如果雷达受到降雨影响脏了，车主可以自行清洁吗？
0: 咱们最简单的就拿一块棉布把表面轻轻擦干净就可以。如果说上面有一些顽渍的水渍啊，或者说泥沙，拿布擦不干净，这时候咱们需要用清水闷上一会儿再把它擦干净。千万不要用硬物进行清理，会把表面造成划伤。还有一些车啊会装配毫米波雷达，其实毫米波雷达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跟车保持车距的问题，它通常都会装在前杠内侧，比如您看一下这个位置外面还有一层杠，它呀其实不怕脏，但是最怕就是您过水啊暴雨以后这个位置前面啊它会夹杂着一些比如说落叶或者说杂质塑料袋这些东西夹杂在这个位置，就会影响咱们毫米波雷达放出去的电信号，所以说这时候您要及时清理它前面是否有阻挡的东西。
2: 一个是电池，一个就是高低压线束，再有一个充电头，还有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所倚仗的这些信息收集来源，也就是3个摄像头。这些地方经历过强降雨之后及时检查，对您日后的驾驶安全和车辆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对爱车进行检查。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3: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通过监视器继续关注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4: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1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5: 到达的地方。

0: 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在扬州，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好在一名过路的公交车的司机伸出援手。来看惊险的一刻。
2: 在江苏扬州的一处路口，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徐师傅挺身而出。
3: 到这一份我肯定可以闯事，又黑了，连我昨天就吹空了，火警已经上来是不得公文了。
2: 情急之下，徐师傅向公交车内乘客说明情况，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后，迅速取下车载灭火器，快步跑向皮卡车，仅用了2分钟的时间就将明火彻底扑灭。
1: 天气炎热，有时候我们会打开这天窗通风啊，您可千万注意，不要把身体探出天窗，很危险。我们来看深圳的这起案例。
2: 近日，有市民报警称，在路上发现有2名儿童从天窗探出身子，民警立即开展调查，找到涉事车辆。了解得知，将身体探出天窗的儿童是车辆驾驶员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同学。驾驶人表示，事发当时因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两个孩子则直接站了起来，把身子探了出去。
4: 车辆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驾车出行时务必全程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心存侥幸。
2: 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经民警教育，驾驶人表示今后会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民警依法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罚款及记分处理。
1: 警匪片里经常出现劫匪戴头套盗窃的桥段，可这毕竟是电影，您可真的别效仿。
2: 前段时间，江西萍乡的几位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停在楼下的摩托车不见了，报警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5: 戴了头套随便上了摩托车。
2: 嫌疑人自以为戴了头套就可以金蝉脱壳，但实际上他的五官样貌被拍得一清二楚，戴头套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民警抓获了嫌疑人，并找到了被盗的5辆摩托车。
5: 这个人他有一点修理摩托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能够把锁芯换掉。他的计划就是把摩托车停到家里之后，然后他在网上联系卖家，准备在网上销售。
2: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被盗的摩托车均已归还车主。
1: 日前，在山东街头发生了荒唐的一幕，驾驶员无证驾驶，而他身旁的乘客身份还有情况。
2: 前几天，山东德州民警在执勤期间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6: 你这是干啥的？
7: 那我爸他下去，
6: 下去干啥？
7: 高速公路能吓人吗？我车上驾照给我，
6: 我没拿着，
7: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你说下来干嘛呀？
8: 这他考驾呢。
7: 考驾吗？
8: 什么？
7: 有嘛事我跟你说，现在实话实说啊，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8: 好，
7: 不能说假话，做伪证。
2: 经检查，下车躲藏的这名男子是一名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网上在逃人员，驾驶车辆的是他儿子，也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终，在逃男子被移交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他的儿子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1: 视线回到北京，很多司机啊以为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了多久，现在他的认定呢已经是结合驾驶行为、生理状态还有生活轨迹综合来判定了。今天我们就结合近期的事故案例，了解一下近期的疲劳犯困的驾驶事故。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靳莹警官。
9: 很多驾驶员总觉得自己精力充足，熬一会儿困意袭来，扛一扛就能抵达目的地，低估了疲劳驾驶暗藏的致命风险。双眼还在盯着前路，大脑却进入了暂时的放空状态，反应速度大幅变慢，遇上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
10: 这里是下午2点多，右安门南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小客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事故发生前，这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可它的车身却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转眼过后，这辆小客车窜进了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车前部在撞坏一根路灯杆的底部后，高耸的杆体直接倒落下来，路灯的灯罩砸在最外侧的变道上，而整根路灯杆则完全堵住了辅路的通道。万幸的是，这根路灯杆倒下来后，辅路里面没有机动车行驶，而非机动车道和变道上刚好也没有骑车人和行人通过，这才没有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望着眼前的事故现场，他是又后悔又害怕。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感觉到迷糊犯困，这才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中出现疲劳犯困，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是安全驾车的一大挑战。也正因此，司机朋友们养足精神气，劳逸结合显得格外重要。
1: 驾驶员赶路心切，没有适时停靠休息，困意袭来之时操作出现迟疑，预判和刹车动作滞后。所以说，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行程，连续驾驶定时进服务区休整，感到困倦立即就近停车休息。切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累了困了千万别硬扛。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平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正当车辆在这里顺畅有序地行驶时，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大货车。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大货车由中间车道慢慢地并进了外侧车道，在向前行驶了一段后，这辆大货车的右侧车身与路边护栏突然出现了严重的相撞，在将部分护栏撞坏后，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慌乱间又向左打轮，导致失控的车身又撞上马放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黄色施工桶。万幸的是没有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发生相撞，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事故后，这辆大货车斜着车身停在了路面上，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据了解，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疲劳犯困的情况，导致自己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造成了这起事故发生。由此看来，少数司机对于疲劳驾驶的危害性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交通事故证明，这样的想法只能是害人害己。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杏石口桥上的五环主路，一辆深色小客在眼前这个岔口处发生了事故。它不仅把放置在导流带中的防撞桶撞碎，也把部分隔离护栏压坏，整个车身被卡在护栏上面了。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这个岔口处的左侧一路向南可以驶上富石路，而从右侧盘桥转弯可以奔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这辆深色小客因为偏离行驶方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撞成了这样，他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又或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岔口处的防撞桶和护栏。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全神贯注，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杜绝疲劳驾驶的情况出现，否则司机们一个不经意间的失误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辛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案件，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担心和关心的。最近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的案件。
1: 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
2: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3: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2: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3: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2: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3: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2: 就这样，在不到4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0: 把照片通过 AI 技术生成一段动态视频，这个可能大家都做过啊，觉得挺容易的。但是这就能通过银行支付系统的人脸识别验证吗？
1: 是的，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像眨眼、张嘴、转头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和视频当中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4: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

0: 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
1: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0: 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就是他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点头，那在他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1: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增加安全屏障。
2: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3: 来，宝贝，
2: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4: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2: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5: 在海淀区西北望公园里，最近发生了蹊跷的一幕。大白天，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在树林里边埋现金。
6: 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7: 我刚搞过来，
8: 真及时啊！你这个，
7: 他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听见吗？
9: 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面拆封啊。
10: 给多少钱啊？
11: 3万。
8: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
12: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13: 当时就在前面1.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14: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一
13: 圈？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了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这门口呢，从这儿开始下车，一直往里走，
14: 背了个包，
13: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14: 就沿着路往前走。
13: 对，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了，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14: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13: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12: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7: 缺钱你把钱给别人啊，
8: 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12: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15: 在哪加的这联系方式？
16: 弹窗弹出来，
17: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点开下来链接，
16: 对，
17: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3个订单，买3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
16: 对
17: 吧？但是创了3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16: 对，
15: 放了，说谁取了，说了吗？
16: 没说，他还没能回复我呢，那个怎么就我弄过来了。
18: 它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

0: 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1: 像你今天这种，你属于运气好的，我们是奔着那十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运十万块来过来，结果是碰到你了，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意思？你意识到被骗没有？
2: 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万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0: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它可以操控你的手机，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它操控你的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

0: 年人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1: 晚上七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一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2: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1: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而这起报案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2: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猎艳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1: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
2: 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三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6名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二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第三类呢就是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个场所的专职的司机。
1: 当这些男子与臆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3: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4: 要钱。
3: 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4: 就是以这个，
3: 你看，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
4: 对，基本就。

不到两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十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林间。

0: 这个尊重生态。
1: 人家带队的，一来来一大帮那种。
0: 对对，我们肯这个肯定都管理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就
0: 你们
2: 抓着玩，
0: 你们是个人是吧？
2: 对对对，
0: 家庭的这个。
2: 对。
0: 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咱们也能够尽量的不要。嗯，包括咱们的电筒啊、灯光这些，还有咱们的网。
3: 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的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
0: 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贴牌，是不让带昆虫的哟，也不让带网的呀。
4: 好的。
0: 行吧，我们的网到时候搜一搜吧，然后你尽量还是给孩子正向的引导。咱们尊重自然，可以观察，并且林区里很危险，有那个虫子啊这些，这注意安全，好吧？
3: 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
5: 除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市区里面多家公园也存在游客捕虫的现象。记者在采访当中发现，甲虫类的昆虫是最受捕虫者喜欢的类型。其中褐黄前锹甲俗称两点翅，因为它颜值很高又容易捕捉，成为了捕虫者主要的目标。
6: 这些昆虫虽然不属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但是呢，在森林生态当中却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
7: 我们一般说常见，其实不等于可以随便的去捉它。锹甲一般在生态系统当中，我们常说它是一个分解者，分解者对森林的整个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一些鸟类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因为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里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吧。人为过度的去干扰影响这个生物群落，就一定会对这个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它的生态功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3: 专家表示，如果这类昆虫在某区域的种群规模小，又连续遭遇多年高强度捕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种群消失。巡山过程中，有的游客解释说自己所捕的是雄虫，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不会对种群形成打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7: 无论捉雌还是捉雄，哪怕是捉雄，也会影响到它这个交配的这个概率。我们捕捉的这个成虫，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它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它是否完成了交配。你如果捕捉过多的话，造成雌雄性比的这个损失，也一定会影响种群数量。
5: 人家现在不是重点保护动物，但是你捕多了它不就变成保护动物了吗？所以要爱护自然，不要带走。据了解，在公园当中捕虫啊，往年其实也有，但是今年暑假特别火，不少人把捕虫作为网络引流的手段，打着所谓自然教育的旗号发布存在误导性的信息。
6: 目前北京多个公园已经发出通告，呼吁游客要参与正规的自然科普活动，只观察不捕捉，我们做一名自然的守护者。
3: 记者在多个社交平台用虫子、自然观察等词语进行搜索，发现一些相关账号以昆虫观察、亲子研学为由，发布某地昆虫大爆发、好抓好卖、好做标本等内容。除了吸引流量，主要是为了组织付费活动。
0: 可能是刻意去制造一些现象，制造的把它的虫子全放在一堆，然后

0: 夸大这种效果，然后说啊，你看我就在这一个位置就对了好多好多的敲甲，诱导大家就都来到这里。
1: 元芳表示，今年暑假亲子家庭出行捕虫的也不少，他们大多会选择傍晚或夜间出行，带着孩子避开正规入园口进入园区，捕虫时甚至会前往未开放区域，由于夜晚视野受限，存在严重的安全隐患。对此，工作人员只能不断劝阻提醒。
0: 那个家长朋友们，咱们林区里面危险，有蛇还有野猪，咱们注意安全，小朋友们晚上不要往林子里走好吗？
1: 其实在北京，近距离观察昆虫有更合适的方式。近年来，每到暑期，各公园都会推出不同的户外研学活动，比如香山公园就有香山奇妙夜活动，亲子家庭能在专业导师的指导下进山夜探，以最小干扰的原则观察昆虫两栖爬行动物，导师们会全程讲解，以观察为主，拒绝捕捉，避免对生态环境造成影响。
2: 我们比较推荐的自然观察，就你可以去用眼睛看，可以去望远镜看，可以去拍照和记录，但是尽量不要把昆虫带走。我觉得自然教育应该是让孩子们了解这些他们喜爱的大自然中的这些野生动物如何生活，与哪些其他的生物发生关系，以及我们人作为一个真的热爱自然的人，应该怎样减少对于野生动物的干扰，从而让他们更长久、更可持续的在我们的自然环境中去跟我们共存。
3: 您好，这里是北京12345市民服务热线，请问您需要什么帮助？
4: 正是就业季，人社局、街道社区都会接到一些关于找工作的诉求。求职者当中呢，有外地进京的务工人员，也有应届大学毕业生。
5: 针对不同类型的求职者，街道诉求的相关部门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接诉计划。
6: 2026年高校毕业生规模再创新高，同时来京务工人员流动性强，两类群体求职诉求差异显著，供需两端均有痛点。哪里才有好工作？谁来帮忙找工作？
7: 能不能帮我找份工作，包吃包住的那种？我刚从外地来，也不熟。
8: 我是应届大学毕业生，然后刚毕业也才出来找工作，投了几份简历也都没有回音。投简历投的我现在有点迷茫了。
9: 我想帮我女儿问一下，她是学设计专业的，看看有没有适合她的工作，工资呢是在8000元以上吧。
6: 刚下火车就开始找工作了吗？在北京西站的出站口有一个流动的就业服务站，就业服务专员面对面指导大家找工作。
10: 河马骑手缺人，长期缺人。
11: 你们做完就是什么工作呀？
10: 河马骑手，河马送快递呀。河马就是咱们。
11: 我们这个年龄送快递。
10: 就是
12: 那你想找什么样的工作？
10: 对。
11: 现在我们关键就是文化不太高，反正。
10: 文化不太高，还有医院里头，咱们301医院、复兴医院，他们都在招辅助工人。
11: 反正我们也不知道，也不知道我们就现在干什么活。
10: 我们给您推荐呀，
11: 对对对，
10: 你们可以，就是您看您这都身体健康，咱们推一个病人去检个陪检，这没问题。
11: 对对。
10: 这在医院，如果工地上不收你们，你们就来找我，我给你们介绍咱复兴的这两个医院，长期缺人，河北邯郸，对吧？好嘞，我打过去了。我们是阳光店接到的，就在咱们旁边。有问题到时候您给我打电话。
11: 行，好的。
6: 距离出站口不远处是一个固定的就业服务站，来自广西的罗先生想要尽快走出就业困境。
11: 先几年修片过，有钱修片过，做建筑工啊，建筑工。
12: 建筑工。
11: 做过业，他扣了我9000工钱就给我。
13: 本来说是给干3个月零活是吧？给您8000块钱的工资。
11: 150一天。
13: 对，150一天。
11: 这么小账
13: 完了以后呢，这个找其他理由给这个罗大哥呢扣了他15天的工资。
6: 罗先生57岁，没有稳定的工作，常年打零工，他迫切需要一个能够包吃包住的工作，来解决生活上的窘迫现状。
11: 基本找工作，基本找。
13: 明白，明白了。
12: 现在有住的地儿吗？
11: 现在我们先住旅社。
12: 那什么样的工作你觉得又适合他？缺口又大，咱们能迅速找到工作，让他有地儿住，有地儿吃饭。
13: 找一些物业公司的话，看看行不行？一般都是包吃包住的会比较多一点。
14: 用一下您的身份证。
13: 这个就是我们北京市做的这个就业公共服务啊，这个平台。你像远郊区的，我就不给您推了啊，确实有点远了就。
14: 我附近的岗，然后这儿有一个求职者，我给他推一下。
15: 对，管吃住的那种，没有什么门槛的。
6: 半天的时间，就业服务专员给罗先生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居民区干后勤。
16: 大热天的时候，很晒的时候，肯定不让，中午至少有两个小时的休息时间，一天最多八个小时。可行吧？
17: 行啊，行啊，行。
6: 当天下午，罗先生带着自己的生活用品来到居民区报到。这份工作包吃包住，月工资3000多元，罗先生心里踏实多了。今年年初，北京市的就业服务站搬进了火车站，方便进京务工人员快速找工作。这种快速找工作的渠道，可以大幅度压缩求职等待时间与生活开销。工作岗位经过人社部门审核，不收取任何中介费用。小李是山东人，在四川念大学，毕业后来到北京找工作。
18: 因为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嘛，啊，所以最好是行政管理岗，或者说是这种
19: 方面的工作。行，
18: 对对对，这种文员或者说是这个后勤岗的这种管理员，或者都可以。
6: 他的求职诉求是工作稳定、专业对口，最好能解决住宿问题。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的工作岗位在哪里呢？清河街道工作人员联系了多家招聘单位，终于找到一个符合要求的岗位。华北电力大学招聘场地管理员，月工资4000多元，包住宿。小李能否获得这份工作呢？他需要等待面试的考核。
12: 也找了，没找着。
20: 对，但是都不太理想，毕竟刚出校门。
12: 哦，在这个小区有几个孩子还没有就业？
20: 就他一个，
12: 就他一个。
20: 对。
6: 八月，很多应届毕业生正在求职，他们天天看招聘信息、投简历，可是邮箱、电话一点回音都没有。问题出在哪儿呢？小白的大学专业是修飞机，当年报考这个专业是因为看好机场相关行业的就业前景，选择该定向招录类专业。2026年毕业之际，相关行业招聘名额大幅缩减，就业机会少了，小白很着急。就业服务专员给小白推荐了专业对口的工作岗位。
21: 服务有限公司，咱们主要呢就是负责一些这个维修保护啊，维修保养。
22: 工作地点我个人会就是偏向离家近一点。
23: 我每次上医院都得爬，因为我得坐轮椅了。我这膝盖走不了路了。
19: 是，
22: 对，因为我妈是心脏也不好，我爸常年不在，基本上就往医院就是都是得我跟着。
12: 那这四家里边有没有离家近的？
21: 您可以看一下，您看这个是在昌平，
23: 有没有不是维修的，别的也行，可以，不一定非得干这个。
21: 对，
23: 那有没有学 AI 的？
6: 既然原来的专业难就业，那换个赛道行不行？奶奶鼓励小白去学一学人工智能技术，看看能否去热门新领域找到工作。
22: 就是对 AI 啊、电脑、硬件、软件这些东西，其实我个人比较感兴趣。
24: 我们有一些班，3到5天，我们叫短训快聘。就可以掌握最基本的知识，就是入门了。然后随着我们再给你推荐一些岗位啊，随着你在自己一边工作这一边这个增加经验，也挺好的。
6: 社会飞速发展，知识与技能更新速度加快，大学毕业生要打破择业的固有思维。

0: 有的学员已经在 AI 领域抢跑多时。
1: 应届生是吧？是学什么专业的？
2: 建筑装饰行业的。
1: 建筑装饰，好，想转这个漫剧行业就业吗？
2: 有一点想。
0: 这位小艺同学已经有比较成熟的 AI 漫剧作品了。
1: 这故事也是你写的吗？
2: 不是，那个网上找的。
1: 你这个视频做了多长时间？

0: 这个路线已经打通了，可以在这个前期的这个 AI 导演和策划这一块多去发发力。
1: 我还应该算是感兴趣，而且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感觉对就业来讲应该会比较稳定。
2: 我大学虽然学的影视动画专业，但是当我们学影视动画的时候还没有 AI 还没有起来呢，然后呢现在我也基本是零基础啊，就学 AI 也是现在才开始搞起来。
0: 像 AI 的大电影这一块，像它的技术成熟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包括这个 Synapse 2.0到过渡到现在的2.5，然后才开始这个慢慢的出现30秒到这个180秒这样的一个视频。所以说最近半年出来的这些基本上是属于行业里面第一波制造业的，技术成熟，第二个接触的技术相对比较前沿。
3: 在清河火车站求职的小李工作怎么样了？清河街道工作人员对小李进行了求职回访。
4: 非常不错，挺好的。
3: 小李通过了华北电力大学的面试。
5: 那个，你啥时候通知你上班呀？那边华北电力大学。
4: 上班是24号。
5: 24号。
3: 8月24号，小李就可以上班了。新兴产业在哪里？未来的就业方向就在哪里？海淀区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挖掘未来工作岗位，提供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
6: 现在是伏天，对于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呢，通常是比较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里面，经常是座无虚席。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名字，英雄栾刘伟。您可能想起来了，在2年前的8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勇救3名落水儿童，最终因体力不支不幸牺牲。
7: 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火锅店汇聚了来自4面8方的爱与支持，大家用自己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转眼栾刘伟已经离开我们2年了，那很多观众也一直牵挂着他的家人，这2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那我们也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
8: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5: 是最近还是说前？
8: 一直是这样。
9: 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5: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10: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4个包间也都是全都满了。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11: 时隔2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9: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就我们就是后边小区的，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其实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个名儿来嘛，是吧？
12: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3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13: 每年至少有聚会3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11: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2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14: 都2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直接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11: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她 他多了一份

0: 坚韧和从容。
1: 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啊，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2: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3: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4: 环卫大哥啊，辛苦了啊。哎，
5: 太贴切了，好家伙，
3: 杯子哦，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5: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3: 香皂，
4: 就是十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也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5: 谢谢谢谢。
3: 你们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们。
6: 谢谢，谢谢你哈。
7: 挺意外挺惊喜的，
8: 非常高兴。
9: 我们经常说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特别好了，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0: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11: 他除了做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3: 能帮助到别人吧，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12: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怀念纪念英雄。换个话题来看电影，由文牧野导演、沈腾、蒋勤明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从8月11号上映以来，票房势如破竹，
13: 上映7天已经突破9亿元，形成了又一波观影热潮。
14: 当观众看到沈腾的名字，觉得《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喜剧电影，但实际上，《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部严肃的战争题材影片，讲述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只身来到中东当厨师的故事。战争发生后，身为局外人的徐福也无法独善其身，在炮火中，他不仅要想办法自保，还要救一群无辜的孩子。
15: 挺感动的。
16: 我觉得挺感人的，
17: 很引人思考的那种感觉。
18: 我觉得它不仅结合就是一些战争带来的冲击之外，它整个电影的节奏也很好。
16: 最有感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对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
14: 影片的含糖量可以说是100%。沈腾能否完成这次从喜剧到正剧的转型，让徐福这个人物立起来，几乎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成败。那观众对于沈腾的改变有怎样的感受呢？
17: 在网上也确实是看到对腾哥的演技的这种认可，所以说来体验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很值得一看吧。
18: 我觉得他可以多挑战这种比较有深度的电影，还不错。
19: 用他的视角把整个电影的这种状态撑起来，我觉得就是挺突破的。
20: 能给我带来一些欢笑的同时，然后也让我感觉到这个电影所表达的这些意义。
14: 除了沈腾，其他演员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蒋勤明堪称黄金男二号，在这部电影里，蒋勤明展现了他超强的语言天赋，英语、阿拉伯语带有口音的普通话切换自如，面对客人和员工神态各异，毫无表演痕迹，感觉就是一个干了很多年的餐馆经理。
21: 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影片呢，实际上它是把一个宏大的叙事以及作者他想去阐述的思考的问题和一个很贴地气儿的故事很好的缝合在一起，而且呢他非常巧妙地做到了叫做表里如一，就是他的叙事跟他的意义的表达，实际上他是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层层包裹，就是他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丝滑，所以就是他没有这种说教的意味，实际上就是在

0: 在用台词，就是在用镜头去表现，十分具有张力，直指人心。
1: 目前本片的预测内地总票房已经突破25亿元。
2: 你来我们国家的
1: 北京台报道。
3: 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妈妈说啊，自己的孩子反复腹泻咳嗽，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
4: 那最终排查发现啊，元凶竟然是每天都在用的吸管杯。
1: 剪开吸管，看到的黑色粘稠物，医学上叫生物膜，不是简单的水垢，而是微生物在潮湿隐蔽的环境里一层层垒出来的。
5: 最近确实呢，吸管杯的吸管里面，细菌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家长的一个重视。这个细菌是从哪来的呢？虽然是你装的是白开水，但是在我们喝水的过程当中呢，你嘴里的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口腔的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就会这个附到我们的这个吸管的这个内壁上面啊，而且细菌附着了之后呢，那么细菌会产生一些它自己的物质啊，比如说我们叫做胞外这个聚合物啊，其实呢包括细菌产生的一些多糖呀、蛋白的成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让细菌能够非常牢固地附着在这个吸管杯的内壁上，久而久之呢就积攒的比较多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肉眼的方式来看到。
1: 生物膜一旦形成，普通流水冲洗根本冲不掉。杨松主任说，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件，形成大量死角，常规清洗够不着，细菌就在那里安了家。
5: 那吸管杯内壁上比较常见的病原体有哪些呢？那么在真菌啊，可能有念珠菌；在细菌呢，可能有葡萄球菌啊，有大肠杆菌，有克雷白杆菌啊，还有一些同类假单胞菌。这些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在吸管杯壁这个环境里面容易生长的细菌，同时呢从口腔、从皮肤来源比较多的这个细菌。
1: 杨松主任特别指出，吸管杯的结构决定了它存在清洁盲区，不只是吸管内壁，杯盖的硅胶密封圈、螺口缝隙、咬嘴内部都可能藏污纳垢，这些地方如果不定期清理，同样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
5: 首先来讲，我们来看一看它整体的结构，有些呢是我们能够拆开的啊，比如说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吸管的问题啊，可以用一些细毛刷伸进去啊，之后把里面刷一刷。如果要是硅胶材质的啊，我们可以呢用沸水来煮一煮。比如说这个吸口的这些地方，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日常清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不便于拆开，那可以用一些消毒剂啊，然后兑水之后，然后放在里面泡一泡，也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杀菌和抑菌的作用。当然了，我们冲泡过之后呢，一定要做好冲洗的工作，尽可能的把这些消毒剂呢冲干净。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把它们一起来晾干。
1: 如果吸管已经出现发黑、变色或者有异味，别犹豫，直接淘汰。塑料和硅胶材质使用久了，容易老化、藏菌，没有办法彻底清洁干净，因此最好3到6个月更换一次。北京台报道。
3: 近日有自媒体账号发布视频称，深圳滨海大道出现了巨大面积的塌陷，导致车辆翻车，引发网络热议。
4: 那真实情况究竟如何呢？我们来看一下。
6: 约10平米以上的空洞，能看到路面悬空开裂，地基下沉的迹象很明显。
1: 这就是某自媒体账号发布的深圳滨海大道出现巨大面积塌陷的视频，实际情况究竟如何呢？
7: 我现在
8: 只有des agents et aussi des usagers et même des tiers。
1: 气候专家指出，受全球气候变化影响，极端高温出现的次数愈发频繁。随着热浪持续，如何提升城市应对高温的能力，完善基础设施建设，是法国有关部门面临的一项长期课题。
3: 西班牙巴伦西亚动物园的团队在酷暑当中加强了夏季护理方案，
4: 通过投喂冰饮等特别的措施为园内动物提供消暑保障。
9: 巴伦西亚动物园的团队近日为西部低地大猩猩提供了环境丰容项目，将冻在冰块中的水果挂在树梢，激发它们的自然觅食行为，同时为它们补充水分和降温。此外，园内还设置了多处饮水区域、泥浆浴和人工降雨设施。西部低地大猩猩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列为极危物种，在野生环境中，栖息地丧失和非法偷猎是该物种面临的主要威胁。据估计，目前野外个体已不足15万只。
3: 回到北京，今天下午请

0: 渐多云，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最高气温32摄氏度，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24摄氏度。今天气温回升了，紫外线强，注意防暑防晒，山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注意防范。
1: 以上就是今天特别关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陪伴，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今天的都市阳光，我是石之声。作为首都功能核心区存量空间活化的典型实践，东城区与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总站联合主办的微风露台计划，两年来整合百余家特色露台资源，累计吸引超百万市民游客打卡体验，将城市第五立面转化为承载诗意生活的消费高地与文化窗口。今天的走进微改革解码微创新专栏，带您走进东城的方寸露台之间，体验一场以微空间撬动大发展的城市更新探索之旅。
1: 大暑时节，青宝汇屋顶花园打造的2026年屋顶吸水季再度启幕，小朋友们在浅水池踩水嬉戏，笑声不断，尽享夏日清凉一刻。作为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的落地实践之一，金宝汇屋顶花园近2000平方米的屋顶空间被划分为浅滩吸水区、网红打卡吸水区和社交休闲区三大功能区，成为集消费、休闲、社交于一体的复合型公共空间。
2: 从设计上来讲的话，我们就是充分利用好现在有的蓝天白云，然后我们以这个绿色草坪的方式，让大家尽可能的从视觉感官上回归到这个大自然的怀抱中。
1: 近年来，东城区以北京中轴线申遗为契机，将一处处空中露台串联起书店的文化、酒店的艺术、商场的潮流、餐厅的烟火，以轻盈的空间载体完成了老城文脉的当代转译，亮出了一个平缓开阔、壮美有序、视线通达、蓝绿交织的城市第五立面。位于东四四条的四雅茉莉东方和苑酒店是今年新进加入微风露台计划的胡同露台创新代表。四合院的屋顶被精心改造，青砖灰瓦错落出独特的胡同风貌。
3: 我们联动东城文旅的系列活动，打造胡同里的空中文化交流空间，跳出了单纯的住宿业态，依靠特色文化场景吸引文旅客群，以文化赋能经营，为客人提供沉浸式古都体验，在传播老城文化的同时，持续提升酒店的综合效益。
1: 2026微风露台计划以露台加为核心纽带，推动文商旅体展多业态深度融合，全面激活露台经济活力。在首都宾馆，曾经闲置的配套露台经翻新重建，引入专业机构打造标准化网球场，可满足日常练习、专业培训等多元需求，成为周边网球爱好者的热门选择。如今来东城露台坐坐，已经成为市民游客触摸东城文化肌理、感受都市生活的新方式。
4: 2026年，我们对露台的玩法进行了全新的升级，以露台为支点和流量入口，联动本地生活服务、出行、金融机构等五大平台，以色彩和香气为线索，推出了六条采风线路，比如金瓦成灰中轴月景线，里面的露台聚集在中轴线的附近，能看到明黄色的琉璃瓦。随心律动这条线有一些小清新田园风格的露台，主题化的包装让露台各自成景，避免了商户同质化和产品的单一化，有效推动了在地人流转化为消费商流。
1: 从方寸露台到全域生态，从空间改造到品牌塑造，东城区微风露台计划以微改革激活存量潜力，以微创新赋能文旅发展，用小空间书写了城市更新的大文章。
5: 微风露台呢，从来不只是将散落在酒店、文创园、胡同院落的一处处小的空间串联起来，本质上更是我们落实党中央、北京市关于文旅深度融合、扩大优质服务业供给、推进城市更新部署的创新实践载体，更是我们立足核心区探索中国式现代化老城发展路径的微观切口。下一步呢，我们将会持续的深化露台空间的党巡服务加公共文化加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的模式，持

0: 续串联起更多的老城闲置空间，丰富文化供给，壮大文旅产业，持续擦亮故宫以东城市文化品牌，为首都全国文化中心建设贡献东城的力量。
1: 持续的汛期降雨带来各类安全考验，西城区广外街道突发树木倒伏，各方抢险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全力保障居民出行平安。一起去现场看看。
2: 大概是10:20左右，发现这个树稍微有点倾斜，然后拍的照片，就立马就上报到社区，上报过程中这个树就倾倒了。
3: 我们也是第一次遇到这种险情，第一时间到了现场，看了情况以后呢，联系了咱们济城山水，上报了咱们街道相关的部门。
4: 安排人员先对树木进行分割的一个处理，俗称为短截吧。这个树干啊，我们会先拉走，进行一个暂存，来进行一个界定，这棵树它是一个什么原因才倒伏的。从这个人员的出险，一直到对集团进行一个上报，形成一个闭环，基本上是界定在1个小时左右。
2: 发现树倒了以后，挺发愁的，影响这个主干道人员出行跟车辆出行。没想到现场很快就会来人了，帮我们协调处置了。
3: 就感觉到咱们这个相关单位这个应急的反应能力也很强。非常感谢他们。
4: 险情排查完以后吧，确实也是比较自豪，因为排查到这个险情，避免了一些危险情况。
5: 街道这块防汛的应急抢险的流程就是实行的是双报，社区物业这块谁先发现谁报告，可以直接报到园林，报到我们这儿，我们街道这块然后再次跟园林要确认到时候多少人多少车什么时间能到位，大概抢险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主要是为了还是确保咱们应急抢险的效果。
3: 后续的话，我们也会在辖区里边经常的巡查咱们这个树木的情况，确保咱们居民的这个安全。
1: 不用远赴海外，在北京方街巷间就能邂逅异域风情。金穗抱影，美洲秘境，坊间奇妙夜，带您闯入快乐秘境。
6: 街巷坊间邂逅丛林狂欢，玉米、黄金、美洲豹三大美洲文明符号集结，坊间奇妙夜即刻开启。炸裂古典，热闹拉丁轮番上演，异域风情直接拉满。
7: 希望你们喜欢开心。
6: 羊驼温柔英俊，卡皮巴拉淡定超脱，与毛茸茸的美洲原住民亲密互动，治愈所有坏心情。小时候老吃小浣熊干脆面，今天也真的抱到小浣熊了，
7: 它好活跃。
8: 开始。
6: 投身手搓玉米大赛。
7: 听说之前玛雅人主要吃玉米，我觉得当个玛雅人真挺不容易的。搓完了，但是搓到手很疼，你能搓红了这块。
9: 7秒、7秒、8秒，破纪录了啊！看一下，
10: 手上老茧要厚一点，才搓得快。
6: 挑战玛雅知识问答，在游戏中感受美洲农耕文明。
11: 参加我们米C永远打卡活动，会得含有999足金的手机贴，把黄金带回家。
6: 玉米甜品、玉米热狗、玉米塔可、玉米特调，朴素食材也能吃出百变美味。淡淡的奶香，好点淡淡的玉米香。玉米挂件、太阳历、冰箱贴，古老文明化身日常好物。闪耀首饰，把黄金美学带在身上。30多家特色摊位，美食、饮品、文创、互动、演绎一站式搞定，玩法层层叠加，趣味不断升级。走进北京坊的夜色，尽情享受快乐旅程。
1: 好了，今天的都市阳光就是以上这些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96168，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或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们，再见。

0: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1: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技艺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12龙9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9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2: 今日之中国，处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3: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4: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5: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6: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商传奇。
5: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6: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7: 因为我一受伤，他们真的比我还要紧张，就把我立马送到医院，还一直牵着我的手，所以反而我真的不好意思，因为把他们那个后面的计划都搞乱了。
8: 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上，费诗雅凭借在电影《破地狱》中的出色发挥获得最佳女主角。其实台下专访中能真切感受到，这份荣誉背后，费诗雅记挂着朱一龙、梁家辉、马丽一众友人给予的善意与支持。他甚至还特意跟小文提起一个人，谢霆锋。
7: 他是我师父，其实
9: 啊，为什么？
7: 他是叫我咏春的，也是，所以我跟他关系很好。所以很多时候他有一些提点，他会自己发我信息，那妹妹你这样有些难关要这样过，就这样。所以对，很感恩能在生命中遇到这么好的人。

0: 源自荷马约在公元前八世纪创作的同名史诗，影片讲述特洛伊战争结束后，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率领部众踏上归乡之路，历经风暴、怪物与神奇的重重考验，漂泊十年回到故乡的故事。当你看完了电影，其实话题才刚刚开始。
1: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解，这也是诺兰的电影，就是他从的他的前面的一些作品到现在，就给到观众非常多的可解读性。这样一个古典文学作品，它怎么样哺育了电影这样一种艺术的形式，然后又如何重新召回到了我们这么多的观众朋友们？
2: 将古典与现代，以至于后现代的有关生命和死亡的议题重新展开，人类命运何在？人性的限度在哪里？这种严肃的命题，是双重对观众的身体和灵魂的震撼来完成的。
3: 一切命运都已经注定的时候，它让我们其实是今天要去感受奥德修斯在这个一路上十年漂流的一路上，他到底经历了什么？这种在场感，我觉得是这个影片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点。
4: 你自己是什么样子，你能感受到的就是什么样子。
5: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航路和航道吧，路上必然要经历一些风浪和漫长的漂泊，所以说很多时候我觉得跋涉本身呢就是一种意义。
6: 主角也在挣扎，主角也在探索，他也充满了不确定性，当然这种不确定性就是这部电影最大的乐趣。
4: 在这个过程当中，那你就需要一次又一次的辨别自己，需要明心见性，然后不断的去遇到事情解决事情，然后你的选择终将成为你的性格，也终将决定了你的命运。
7: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8: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9: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三年，艺养人一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9: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8: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9: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8: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国宝亮相，闪耀首博，心思凝住，金翼上观，巧夺天工，珠翠摇曳，十二龙九凤冠，惊艳绝伦，更有金花丝云龙纹香薰圆盒及龙纹玉鱼玉佩等稀世珍品，在玉米、黄金、美洲豹、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大展上演中外古文明的双向奔赴。现在起至九月中旬，来首博见证旷世相逢的美与荣光。
1: 今日之中国，古于千年未有之大变。
2: 臣张俭弹劾大学士李鸿章苟且误国。
3: 你不担忧自己的仕途吗？
4: 不做八命九命可耻之官。
5: 江海激荡，百年朝圣，镌刻一代儒生传奇。
4: 教育实业才能救亡图存。
5: 大喜看北京，北京卫视品质剧场《江海朝圣》8月12日起每日19:30播出。
6: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地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三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7: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8: 我看看，
6: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侥幸，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0: 门店，而我们现场查询发现，目前这家门店的工商信息仍未发生变化，而这也意味着观众张女士，
1: 画面上的这个正在和质疑，
2: 就感觉就没有希望了。
3: 他们也是
1: 来京二十多天，为了晚上有个落脚的地方，赵鹏夫妻俩在医院附近的一间出租屋里租了一个2平米的床位。为了一天能多省下20块钱，他们从下铺搬到了上铺，租金由100元一天变成80元一天。
3: 我弄的，今天给他做点大米吧。他经常也还没出院子了。
1: 如果康康没有生病，陈小琴会和其他刚生完孩子的女人一样，在家里被亲人伺候，照料着坐月子。自从康康转院到北京，陈小琴就一路跟随，风餐露宿。赵鹏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竭尽所能地照顾好妻子。为了救治儿子，陈小琴在某网络公益平台发起了求助。然而一个星期过去了，他只收到了1949元的善款。几天前，他开始求助一些专门救助先心病儿童的公益基金会。
2: 都打过一个挨着一个打，没有，几乎没有成功的，挺发愁的吧？现在是等，看是手术，看什么时候做。然后我们就是没办法，也必须想出这个办法，因为毕竟救命了。
1: 这一天，康康尿培养的检测结果出来了，他将决定康康是否能尽快做手术。
3: 上午我说了，上午我们打电话，他是个口头报告的，是个阴性的。阴性，然后那天查了一个那个脑积液，也没什么太大的。
1: 结果阴性，代表康康体内的感染得到了很好的控制，他终于赢得了手术的机会。
3: 我们觉得他状况相对的好一点的时候，觉得抓住这个短暂的这个机会，赶紧给他把他手术做。
4: 做。
2: 现在一直毅力很坚定，必须做。
4: 做。
2: 是啊。
4: 一切是切的900。切900。
2: 切900。
4: 890。
2: 切下900。总共是34000，总共所有的钱算一块，就是我俩就是不留一分钱的情况下，总共34000。对于家人还是转过来的，他们左拼右凑，凑了这么多钱，真是实在是要干了，连家里边的生活费都基本上是要干了。

0: 如果说做的不好，假设出现不好的情况，那咱这医院就没有保险哈。
1: 没有保险，你可以往我买买保险。
0: 行，谢谢。
1: 没有保险。

0: 我们这个楼后边有个行政楼，我们行政楼二层找的许红徐老师基金会。我那天去他等他正式报告出来了。
1: 李志强组得知赵鹏夫妻实在财政困难后，告知他们北京儿童医院有个基金会，或许可以帮助
2: 他。
1: 他
2: 做手术这个就其他的，我那天去他要一个诊断证明书，
0: 要我开个诊断证明，
2: 就外科。
3: 然后说是送过去，
2: 但是那个也得是说
3: 是
2: 出院的时候才能用，现在用的时候。
0: 我今天给春苗他们那边说那事儿，我让他们看，因为春苗跟我们有合作。
2: 对，那边那当然那边，
4: 因为这一点钱呢，再耽误了后续的治疗，我们觉得有点太可惜了。毕竟是一条生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我就跟一些慈善的一些基金会呢打电话去联系他。
0: 会让你填一个表，然后把表给我们，然后我们这边确认一下。

0: 1600。
1: 在李志强主任的帮助下，赵鹏夫妻俩终于凑够了首付。交完费，他们开始运动。
2: 今天早上是所有的钱总共全到位了。
3: 我是二号的麻醉大夫，然后呢，这两张是一会儿的麻醉同意书和一个神经脉冲穿刺。
1: 康康在出生第49天，终于等来了手术的机会。
3: 所以书中出现心血管的意外、呼吸系统的意外等等各方面的意外，肯定风险和预期的还是大。
4: 行。他是从这面吗？
3: 我们要从里头，直接从里头。
4: 从里头上。
3: 对，然后家长待会儿就从这儿上9楼，然后在门口等着就行。
1: 41天没见到康康的陈小琴，想在儿子进手术室前能远远的看上一眼。
2: 就是我们见不上孩子，现在进的时候，
3: 你们要是我想想啊，你们要现在早点上去，然后在手术室的那边那个电梯那门口等着。
2: 那我们现在上去吧。
3: 对，现在上去。
2: 行，手机一下。
3: 啊，行行。
5: 你家里两个冰包回来。
1: 只差一步，夫妻俩能不能再看上一眼？他们还有机会再见面吗？

0: 最窄的地方在这儿，这个地方都快闭掉。这一段呢，我们叫主动脉缩窄。这一段呢，它发育不良。你看，它相对于这个正常的血管来讲，这一段它很细。做手术的时候，这节血管是不能用的。我得把浆主动脉给它游离出来以后，重建一个主动脉孔。
1: 李志强主任要给康康做的手术叫做深低温停循环选择性脑灌注手术，虽然这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手术方法，但是在这么小的孩子身上做此类手术在国内来说尚属首例。整个手术室弥漫着紧张的气氛。
2: 回血了，胡老师，
3: 行，好嘞。
1: 上午10:20，麻醉完成，李志强主任上台准备

0: 行程道歉。
1: 啊，这个宽，这底下是宽
2: 的，这底下是建筑工啊，但是粘得很紧，我管它油泥。
3: 医生们发现，在康康的心脏周围渐渐弥漫了大约30毫升的血液，这相当于康康全身血液的1/7。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将很快危及他的生命。
4: 我就想的是，做手术的时候，100%能接上这个娃娃。手术顺利了，啥都好。不顺利的话，我连手术进手术那一刻都没看上，一辈子的遗憾。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娃娃。这个娃娃如果是手术不成功的话，我就
5: 看看那个，人家看看那个，你保护住我。
4: 一点都不一样了，咋？怎么好看了哈？
0: 怎么不像了？我也不认识。
4: 就是只敢轻轻摸一下，我怕毕竟给他带上细菌。
6: 非常感谢医生帮我们联系。
3: 熊猫血妈妈意外怀孕，胎儿竟要在出生后进行全身换血。
7: 就如果你不换血，你会死掉的。
3: 怀孕只有7个月，孩子就被迫早产。
8: 是很奇的那种感觉。
3: 本就关关难过，竟然还有意外难产。
9: 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
3: 这个早产能挺过换血难关吗？
10: 都好了啊，来，我把这个。
11: 我们要做的就到这儿。

0: 看见了。
1: 然后呢，那小孩没过一分钟，
0: 放松点，别紧张啊、嗯。今天看那个位置挺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要行的话，咱们能尽量稍微宫内多舒服一点。
2: 不同就是沙发，就是弄长扎堆。
3: 孕妇小美30岁，怀孕只有29周，医生正在进行的手术是通过 B 超的引导给她腹中的胎儿进行输血。
0: 有不舒服要动得跟我们说啊，现在真正扎在脐带里呢。
2: 小朋友的血色素才只有4克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度贫血，正常值像这个孕周得在10几克。这么大的孕周突然间发现孩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重度贫血，而之前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治疗，小朋友可能就会发生胎死宫内了。
3: 而且胎儿的贫血程度还在不断的恶化，医生希望通过宫内输血来缓解这要命的贫血，但输血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宫内的输血呢，我们是要穿刺到胎儿的脐带，然后给胎儿进行输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3: 输血进行到一半，穿刺针却意外地脱离了血管。
0: 再回来轮吧，
4: 是水还是？您开一下灯，我觉得是水。
0: 在他肢体后头挡着呢。
4: 这位置不行。
0: 就是刚才后来不是看见小朋友手什么都上来了吗？
4: 你要可以就可以，一会儿不能
0: 对葫芦掉了
2: 啊。小朋友很活跃，老捣乱，每次穿刺都过来扒了这个穿刺针。
4: 回一点，
0: 这有管后面。
4: 哎，现在掉了，准备那个再来一次。
3: 医生经过将近20分钟的调整，胎儿始终挡着穿刺针，输血只能被迫结束了。
0: 又上来了，
4: 对，
0: 都出来了啊。嗯，
4: 那就这样
0: 。
3: 嗯。小美和爱人小陈是中学同学，两人已经结婚8年，也有了可爱的宝宝。去年，小美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夫妻俩决定还是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5: 我这是26周了，然后去我们那儿市医院查这个血，Rh 中血。
3: 小美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当母亲是 Rh 阴性血，而胎儿是阳性时，阳性抗原会随着血液交换进入母体，母体则产生对应的免疫抗体，抗体在随着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后，会造成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性。

0: 现象。
1: 因为它红细胞破坏以后会出现一个贫血，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衰，完了以后容易太死宫内。
2: 我们当时的方案呢，就是进行了宫内的评估之后呢，要进行宫内的输血治疗，然后尽量延长这个孕周。
0: 但是小美的孩子溶血已经十分严重，出生后她还要自己闯过一道特殊的难关——换血手术。
1: 因为她这种溶血，就是你做保守治疗是不能控制嘛，肯定是要换血。
0: 无论是宫内输血还是给新生儿换血，使用的血液都必须和母亲的血型匹配一致，才不会加剧溶血。
2: 结果第二次配血又配不上，然后再查就又出了大肺 A 的一个抗体。
0: 没有人能想到，本就是熊猫血的小美，在另一个叫做达菲的血型系统中，竟然也是稀有血型。
2: 更加罕见的，对，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配型难度就从千分之三变成了十万分之一。
0: 如果没有匹配的血缘，这个孩子就毫无存活的可能。可是十万分之一的配型概率，让找到血液变得异常艰难。
2: 医院是肯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马上求助了北京市的中心血站，但是市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0: 输血科的大夫几经波折，在全北京只找到了四个单位800毫升的匹配血液。
2: 面临着母亲手术过程当中的用血和胎儿宫内输血。

0: 险的关卡换成了无窗呼吸机，奶量也渐渐加了上来。
1: 第二次见他，大了，长大了，原先给小老鼠呀，现在给小兔子呀，今天第一次近距离接触。
2: 双膜前，因为它不长出来嘛，要没发育到周边，它需要生以后继续发育。但如果发育过程中出现了这种就是不太平衡的这种问题，血管发育和网膜发育不平衡的问题，就会出现这个病变。行，给我。
3: 要不这个被子？
2: 那带着，带着。
4: 李阳，
2: 放心吧，啊，好吧，放心吧。啊，你们坐着等我。好，好。大概不到一小时吧。
3: 行行行，哎，谢谢。
0: 本以为孩子即将出院，却又要做一次手术，让小陈和妻子的心情都格外沉重。
1: 很多问题在不停地出，不停地出，麻木了。
2: 按照说明点药，跟你说了吧。
3: 说了，
2: 好吧。
0: 手术后，在爸爸的陪伴下，小朋友再次回到妇产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室。
5: 手术以后常规一周，然后看他这个眼睛的这个变化，如果他要是恢复不好，可能还需要再那个二次做手术的问题。
6: 男孩女孩？
7: 男孩。
6: 那我签个字，大家就回家了。
7: 行。
6: 多不容易啊！这孩子能撑到这份儿，相当棒。真的，我都觉得
7: 他挺坚强。
6: 真的是这样，所以你回家必须得好好为我们俩。
7: 行。
6: 嗯。
7: 来。
8: 醒了。
7: 来了，别着急，别划拉孩子就行了啊。
8: 你睡醒了。
0: 时隔两个半月，终于重逢，但小美却先带着孩子来到了阮燕主任的门诊。
9: 阮主任，
10: 今天出院了？
9: 出院了。
10: 哟，
9: 三个月长这么一丢丢，
10: 29周。
9: 嗯，正儿八经，现在是刚刚要到预产期，刚刚要上，5月初5预产期。
10: 啊，
9: 现在是
10: 才养，才养过足月，
9: 能落下你就不容易了，终于回去了。
0: 宋冠红39岁，已经怀孕38周。和其他产妇不同的是，她是一名子宫内膜癌的患者。
11: 我们俩要这个孩子也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我老婆的命可能就没了。
12: 因为我一直就特别喜欢小孩嘛，感觉接受不了这个没有小孩这个现实。
11: 老婆当然更重要了，那前提必须要保住你的命。
12: 感觉没有个小孩，这一辈子就是个缺憾。
13: 这个病人和别的病人不太一样，别的病人没有这么重思想包袱，但这个病人就是属于比较矛盾，因为他有肿瘤。
0: 此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院长、产科主任、妇科专家、生殖中心和中医科专家正在为他的病情进行着最后的努力。
14: 他的目的是要害，变成进展了，影响到生命，你这些努力几乎是没有多大的意义的。
13: 他自己都数不清楚做宫腔镜的次数了，我是怕他出血。怎么呢？他内膜很薄。
14: 生完孩子以后，肿瘤医生还在担心什么？他这个癌症的病因我们并没有完全给他去除掉，他会不会再复发？什么时候会复发？
0: 子宫内膜癌是一种极度恶性的肿瘤，切除子宫可以彻底摆脱癌症对生命的威胁，但是成为妈妈的信念让宋冠红甘愿冒着死亡的风险去孕育肚子里的小生命。最终，宋冠红能否顺利地生下宝宝，她自身的病情又将如何发展呢？
7: 空感的话，那种就要讲了吧，就跟我们反正二十。

0: 小时就有医生上班，你就跟值班的大夫讲啊，我们叫升职，我们叫升职。
1: 估计他也紧张了，
2: 他需要动一下，他有的时候不动。
1: 不是，但是大夫说走左侧会，他会动的会好一些。
3: 这是宋冠红和丈夫的第一个宝宝。为了拥有这个孩子，宋冠红已经做了十年的准备，一次次的将自己置于生死的边缘。
0: 因为我促排卵的过程呢，实际上和他治疗子宫内膜癌是相反的。因为我子宫内膜癌的时候，你会使用孕激素治疗，得把这个子宫内膜癌压制住。然后我促排卵的过程呢，我是雌激素水平特别高，就促进了子宫内膜癌复发的这种可能性。就是在一个夹缝中求生存吧。
3: 为了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宋冠红使用大量的雌激素药物，而这些药物恰恰是诱发他肿瘤复发的高危因素。但如果不用这些药物，宝宝也就不复存在。
1: 心情不好的时候就是觉得自己的命怎么这么不好啊，我一直都没放弃要孩子。
2: 有的时候觉得自己太自私了，如果我发生危险就不能陪伴他那个成长嘛，就觉得有点对不起他。
4: 我老听他说，他说作为一个女人没有孩子不是，他说很不完整，因为他很强力的要这孩子。我假如要说不支持他，怕伤他的那个心理了嘛。不管怎么选择我都支持你，但是必须要保住你的，前提要保住你的生命。我说你不管变成什么样，就没有子宫了，我都不会放弃你的，对吧？我都照顾你，对你好一辈子。
3: 经过两次促排卵之后，在进行胚胎移植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生殖中心主任医师陆群发现，宋冠红在治疗子宫内膜的十年间，经过多次宫腔镜手术和取病理分析，内膜已经薄如蝉翼，想进行胚胎移植难上加难。
1: 多次的这子宫内膜已经特别特别薄了，

0: 吧。2600-3600，
1: 给他妈看一下。哎呀，
0: 来看看男的女的，来贴一下。

0: 胖了，宝贝。
1: 像小肉粽子吗？
2: 啊，我们先回去了啊。
3: 孩子骨质都出来了，因为刚才我清完字到现在有40分钟了还。
0: 你是孩子吧？
3: 啊，对，我孩子吧，母亲身体好吧？啊，
0: 现在可以。
3: 是男孩女孩？
0: 女孩。
3: 女孩啊？我手机都不会点了，白白净净的。那我现在还回到那边去吧？
4: 不，你要跟着我下去。啊？你要下去。跟着宝宝下去，
3: 我跟着宝宝。哦，行，就担心他那个子宫嘛，子宫内膜嘛。
5: 网红的家属是吧？
3: 啊，对对对。
6: 签个字吧，在这签个您的名字，然后您就回手术室，孩子在我们这看着啊。
3: 谢谢啊。
7: 宝宝在转去新生儿处理室的同时，宋冠红也即将接受医生的探查。所有人最担心的宋冠红的子宫内膜癌究竟是否复发了呢？
8: 我们现在呢要请我们那个妇科肿瘤的李毅教授呢上来去探查一下他的喷腹腔的情况。他可能会是有点疼的。现在这样，这是他子宫，然后他宫腔里面应该挺光滑的，我就取了点内膜给他送了个病理。车布，
9: 我的摸摸可能会有点。
10: 其实他这个盆腔还都是整个的，
8: 对，就基本上看不出什么太大问题
10: 的。对，这是肌瘤了，
8: 挺小的。行，好，来我们病历上记录。宋冠红，你还好吧？
7: 经过李毅教授仔细的探查，宋冠红目前子宫内膜仍存在肌瘤，而确定的结果还需要等待病理分析报告。
11: 宋冠红的吧？
12: 对对对。
13: 前面来。
14: 疼吗？
15: 没看见。
3: 不能说。
15: 啊，他从这
3: 边。他抱住那第一个就叫我的，我拍完照然后发朋友圈，现在朋友圈都顶赞都顶了好几十个呢。
12: 多少？
3: 59。这手凉呢，手凉把手捂上了，手别肿了，这手在肚子里面就爱动，白白净净。这耳垂好大呢。
12: 男
3: 孩女孩？是吧？
12: 好
3: 的，走吧。看到了吗？你看。
16: 咦，干净了。你这小眼睛睁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17: 病人对医生的信任，就是对医生的最大的鼓励。医生就可以想办法，各种办法用上，多个学科一起来治疗，我们最后把它病治好了，又怀孕了，又生了孩子。所以这就是医护之间要相互信任，最终受益最大的是病人，治好了一个病，幸福了一家人，和谐了社会。
7: 在宝宝出院的同时，宋冠红的病理报告也出来了，他的子宫内膜癌没有复发，宋冠红开启了人生新。

0: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1: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2: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讯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几个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1: 弟子谨记。
0: 可求得防汛之法。
1: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0: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长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双龙，茶屋五楼，物尽急流，避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1: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0: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3: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1: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4: 枸杞拿铁、陈皮面包、中草药如何跨界混搭？
5: 不弄长白草。
6: 好喝
4: 啊。主播上岗要看100本书，写万字论文，
7: 可能完成的事儿。
4: 351岁的老字号同仁堂遇上了 Z 世代的新青年，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本草换新破圈路。
8: 诸位切记，汛期莫进山，山洪不等闲。关注天气预报，避免暴雨天气外出旅游，尤其不要前往山区、河谷等易发山洪、泥石流、滑坡灾害的地方。安全第一，平安度汛。

大路朝天有说道，出行上路麻烦少。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红绿灯节目，我是主持人祖冲亚，一起进入今天的新闻。最近啊，虽然立秋了，但的确这天还是有点热，路上不戴头盔骑电动车的现象是又有所抬头。最近在同一个路口接连有3名的骑车人啊被拦下来，全都没戴头盔，这理由呢也是

0: 五花八门，听着是一个比一个新鲜，但是全被咱们民警啊是一一的驳回了。要说这头盔就相当于咱们骑行的安全带，是必选的动作，没得商量。接下来咱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路上去看看。
1: 刚怎么着？
2: 刚植完头发。
1: 刚吹完头发。
2: 植完头发。
1: 植完头发。
2: 然后不戴。那
1: 您这可不是什么不戴头盔的理由啊，好吧？
3: 啊！上午九点多，民警在西二环拦停了一名没有戴头盔的电动自行车骑车人。面对民警的询问，骑车人给出了一个让人意料之外的理由：
1: 之前存在过一笔违章了啊，好吧，你得依法接受处罚了。
2: 什么违章？
1: 我这只能看到您之前有一笔应该是摄像头拍过的违章。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依法处罚20元。或者您说这么着，您这个咱植完头发不戴头盔，咱骑一个小共享单车也出不远的地方，是吧？
3: 同样因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被拦下的，还有这名骑车人。对于自己的错误，他把责任推给了湿漉漉的头发。
1: 那个头盔怎么不戴啊？
4: 这穿洗头忘戴了。
1: 那不行啊，您那个可不是什么理由啊，您刚洗完头就不戴，那可不行啊。这个扣啊，扣在下巴这儿啊，好吧，扣好了啊，要不然你起不到任何作用，好吧？对，您自己的安全也自己也得注意。像您这根据《北京市非行车管理条例》第45条第一款啊，驾驶电动自行车未规范佩戴成员头盔，这是罚款20元。下回您出门就戴上头盔，好吧？您别说我洗个头，我头盔就不戴了，那不行啊。您洗头的时候，咱们正常的就走路可以，但是骑车是必须得戴头盔的啊。
3: 随后的这名没戴头盔的骑车人被民警拦下后，又给出了一个新的理由。
1: 啊，您看您这都有头盔，怎么不戴呀？
2: 都太热了，穿着
1: 太热。那您看别人情况都一样是吧？人家都戴上呢。之前我看您这个也没有违章记录啊，咱们这个地方给您这个警告一下，好吧？那下回注意就可以了啊。
3: 一个上午，三名骑车人不戴头盔的理由五花八门，但都站不住脚。民警提醒，安全没有例外，上路骑行头盔必须戴。北京台报道。
0: 是的，一定要记住头盔必须戴。我们也来说一组数字啊，比如说涉电动车亡人事故当中，大约80%的死因是颅脑损伤，不戴头盔的致命伤害风险是佩戴者的数倍。而且研究也显示，哪怕是20公里每小时的车速，摔倒的时候咱们这个头部所承受的冲击力就相当于从6米的高空式坠落，很容易造成颅骨的粉碎性骨折、颅内出血，所以头盔就是生命最好的防线。那么最近呢，在海淀区信息路的一处路口就发生了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从这个事故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不戴头盔所引发的后果。
5: 在海淀区信息路，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由西向东行驶，然后汽车是由南向北行驶。这个时候，明显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手里打着电话呢。啊，这个过程。第二点呢，是咱们这个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西向东方向呢是红灯，啊，一边打电话还闯红灯，然后跟那个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3: 撞击过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部遭遇重创，顿时陷入昏迷，而且身上还散发着浓重的酒气。
5: 经酒精检测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喝酒了，存在一个醉酒驾驶一个情况。这个电动车呢，负有事故的

0: 能满，甚至啊，开不了了。
1: 除了电池电路，电池包外壳也并非完全密封。随着使用时间的增长，
0: 它的外壳是两个壳子扣在一起，在接触面的位置是打的密封胶。这个密封胶打完了以后，正常情况下，这个车3到5年之内，这个位置是不会出现渗漏的情况。但是5年以后，密封胶老化就会出现潮屑，一点一点进入到电池包内部，产生了很多电器元件错误的爆了一些故障。还有一点就是咱们的电池包会有一个通风环，就是当电池工作起来它会有一些热量，当热量到达一定压力情况下，通过通风环把热量排到车外，当凉了以后通风环再关闭，这时候咱们的通风环装配在咱们电池包的附近这些位置，它会被一些泥沙侵蚀，时间长了以后它就密封不了了。
1: 面对可能出现的电池包进水问题，车主其实也可以在雨后自行判断，
0: 把车辆停放在干燥的位置，停放30分钟左右的时间，这时候咱们上车打开钥匙门，通过3到5分钟的车内系统自检，咱们来观察仪表，仪表盘啊提示是否有提示绝缘故障或者电器限速限功率的这些故障，并要迅速的把车辆拖到维修企业或4S店进行检查，这时候还真是不建议您再自行开到修理企业了。
1: 除了电池包，机舱内的限速也并非时刻防水，
0: 这种橘黄色就是咱们高压插头，比如说像这种呢黑色线就是咱们的低压插头，很多车主认为咱们机舱内部车辆是不会进水的，但是实际您看看这些位置，沙子是吧，有水渍，通常情况下在暴雨来临的时候啊，这个水都会顺着这块排到车外，但是会有一部分排不掉的水，因为雨水太大了，就会顺着这些缝到进入到咱们的机舱内部。咱们的插头也是有很高的防水等级，所以说正常情况下是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如果说当插头内部的密封圈老化了，它也存在进水的问题，当它一进水以后就会出现爆故障短路，有的时候还可能达到出现自燃的风险。咱们再来说一说充电的问题，很多朋友经过暴雨以后立马就给车辆充电，这个做法是特别错误的，应该先把车辆停放在一个通风干燥的地方吹上5到10分钟，这时候再进行充电没有问题。咱们再来看一看为什么打开盖以后您看没有，这个地方全都是泥沙，说明在暴雨的时候这个位置会有水进来，您看这个盖的密封边上是不是都有白色的水渍，说明在暴雨到达一定程度的时候，它的密封啊也不是100%。咱们再来看一下充电插口内部，这些灰、泥沙，咱们用手抹一下，哎，抹一下是不是就干净了？说明它还是有很多的尘土。
1: 此前节目当中，我们建议过您在暴雨时尽量不要使用智能辅助驾驶功能，因为车载系统检测路面的雷达传感器可能在暴雨天失效。
0: 咱们现在新能源车辆都上面装配很多雷达，比如说咱们的激光雷达呀、摄像头啊和毫米波雷达，主要为了就是给咱们的智能辅助驾驶提供信息的。但是在暴雨过后，您一定要检查这些雷达有哪个雷达洗哪个雷达。怎么说？因为咱们的摄像头和激光雷达都是装在车辆的上部，如果说它的表面污损，就会造成当您使用过程当中它的信号来源会被一些泥沙水渍来受到影响，传递给电脑是一个错误信息。打个比方，就相当于咱们戴个眼镜，这时候上面有一些水渍，您看的是不是就不清楚了？摄像头和激光雷达同样的道理，如果脏了以后，咱们车辆辅助驾驶采集的数据就会有偏差或者有错误，这时候在您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出现智能辅助驾驶突然间关闭或者说是突然间急刹车这种情况。
1: 如果雷达受到降雨影响脏了，车主可以自行清洁吗？
0: 咱们最简单的就拿一块棉布把表面轻轻擦干净就可以，如果说上面有一些顽渍的水渍啊或者说泥沙，拿布擦不干净，这时候咱们需要用清水闷上一会儿再把它擦干净，千万不要用硬物进行清理，会把表面造成划伤。还有一些车啊会装配毫米波雷达，其实毫米波雷达主要起到的作用就是跟车保持车距的问题，它通常都会装在前杠内侧，比如您看一下这个位置外面还有一层杠，它呀其实不怕脏，但是最怕就是您过水啊暴雨以后这个位置前面啊它会夹杂的一些比如说落叶或者说杂质塑料袋这些东西夹杂在这个位置，就会影响咱们毫米波雷达放出去的电信号，所以说这时候您要及时清理它前面是否有阻挡的东西。
1: 一个是电池，一个就

0: 高低压线束，再有一个充电头，还有就是智能辅助驾驶系统所倚仗的这些信息收集来源，也就是三个摄像头。这些地方经历过强降雨之后及时检查，对您日后的驾驶安全和车辆健康都有很大的帮助，也希望大家能够及时的对爱车进行检查。那更多的爱车养护知识，我们下周爱车有道接着跟您聊。
1: 好，接下来进一段广告，稍后通过监视器继续关注全国交通新闻。广告不长，我们稍后见。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 53654677。

0: 发布暴雨红色预警，预计今后。
1: 你早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2: 视线转向全国，最近在扬州，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好在一名过路的公交车的司机伸出援手。来看惊险的一刻。
3: 在江苏扬州的一处路口，一辆皮卡车突发火情，危急时刻，公交车驾驶员徐师傅挺身而出。
4: 到第一份我肯定开窗子，就黑了，两个主任就吹空调，火警已经上来是五十公分了。
3: 情急之下，徐师傅向公交车内乘客说明情况，做好现场安全防护后，迅速取下车载灭火器，快步跑向皮卡车，仅用了两分钟的时间就将明火彻底扑灭。
2: 天气炎热，有时候我们会打开这天窗通风啊，您可千万注意不要把身体探出天窗，很危险。我们来看深圳的这起案例。
3: 近日，有市民报警称，在路上发现有两名儿童从天窗探出身子，民警立即开展调查，找到涉事车辆。了解得知，将身体探出天窗的儿童是车辆驾驶员的孩子以及孩子的同学。驾驶人表示，事发当时因车内未开空调，便将天窗打开通风，两个孩子则直接站了起来，把身子探了出去。
5: 车辆行驶中，严禁将身体任何部位伸出车外。家长作为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在驾车出行时务必全程履行监护责任，切勿心存侥幸。
3: 民警向驾驶人详细讲解了身体部位伸出天窗的危害。经民警教育，驾驶人表示今后会切实履行监护职责。最终，民警依法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罚款及记分处理。
2: 警匪片里经常出现劫匪戴头套盗窃的桥段，可这毕竟是电影，您可真的别效仿。
3: 前段时间，江西萍乡的几位居民突然发现自己停在楼下的摩托车不见了，报警后，民警很快锁定了一名嫌疑人，
6: 戴着头套随便上了摩托车。
3: 嫌疑人自以为戴了头套就可以金蝉脱壳，但实际上他的五官样貌被拍得一清二楚，戴头套的做法无异于掩耳盗铃。根据这一显著特征，民警抓获了嫌疑人，并找到了被盗的五辆摩托车。
6: 这个人他有一点修理摩托车的基础知识，所以他能够把锁芯换掉。他的计划就是把摩托车停到家里之后，然后他再往

0: 马上联系卖家，准备在网站销售。
1: 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已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后续侦办工作正在有序开展，被盗的摩托车均已归还车主。
2: 日前，在山东街头发生了荒唐的一幕，驾驶员无证驾驶，而他身旁的乘客身份还有情况。
1: 前几天，山东德州民警在执勤期间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3: 你这是干啥的？
4: 那我爸他下来的。
3: 下来干啥？
4: 高速公路能下人吗？我身上驾照给我。
3: 我没拿着，
4: 手机电子的。把手机电给我，靠边停。你说下来干嘛呀？
5: 跟他吵架呢。
4: 吵架吗？
3: 什么？
4: 有麻醉，我跟你说，现在实话实说啊，配合公安机关工作。
5: 好好好，
4: 不能说假话，做伪证。
1: 经检查，下车躲藏的这名男子是一名涉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网上在逃人员，驾驶车辆的是他儿子，也没有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最终，在逃男子被移交公安机关做进一步处理，他的儿子因无证驾驶被处以罚款2000元的处罚。
2: 事件回到北京，很多司机啊以为疲劳驾驶只看连续开了多久，现在他的认定呢已经是结合驾驶行为、生理状态还有生活轨迹综合来判定了。今天我们就结合近期的事故案例，了解一下近期的疲劳犯困的驾驶事故。时间交给北京市交管局的晋莹警官。
6: 很多驾驶员总觉得自己精力充足，熬一会儿困意袭来，扛一扛就能抵达目的地，低估了疲劳驾驶暗藏的致命风险。双眼还在盯着前路，大脑却进入了暂时的放空状态，反应速度大幅变慢，遇上突发状况来不及处置。
7: 这里是下午2点多，丢安门南桥附近的三环主路，此时一辆小客车沿着辅路自西向东而来，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0: 事故发生前，这辆小客车自西向东开了过来，可它的车身却逐渐偏向了道路里侧。转眼过后，这辆小客车窜进了主辅路之间的绿化隔离带，车前部在撞坏一根路灯杆的底部后，高耸的杆体直接倒落下来，路灯的灯罩砸在最外侧的变道上，而整根路灯杆则完全堵住了辅路的通道。万幸的是，这根路灯杆倒下来后，辅路里面没有机动车行驶，而非机动车道和变道上刚好也没有骑车人和行人通过，这才没有导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发生事故后，当时司机走下车来，望着眼前的事故现场，他是又后悔又害怕。据他跟处理事故的民警讲，自己是因为在行驶中感觉到迷糊犯困，这才失去了对方向盘的控制。对于司机朋友们来说，在行驶中出现疲劳犯困，导致注意力无法集中，是安全驾车的一大挑战。也正因此，司机朋友们养足精神气，劳逸结合显得格外重要。
1: 驾驶员赶路心切，没有适时停靠休息，困意袭来之时操作出现迟疑，预判和刹车动作滞后。所以说，长途出行合理规划行程，连续驾驶定时进服务区休整，感到困倦立即就近停车休息。切记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累了困了千万别硬扛。
0: 这里是凌晨四点多，平房桥附近的五环主路，正当车辆在这里顺畅有序地行驶时，在眼前由北向南方向的车道中突然出现了一辆方寸大乱的大货车。您注意看它的行驶轨迹，

把事故发生的过程放慢之后看到，事发之前，这辆由北向南行驶的大货车由中间车道慢慢地并进了外侧车道，在向前行驶了一段后，这辆大货车的右侧车身与路边护栏忽然出现了严重的相撞，在将部分护栏撞坏后，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慌乱间又向左打轮，导致失控的车身又撞上码放在最里侧车道跟第二条车道之间的黄色施工桶。万幸的是没有跟行驶中的其他车辆发生相撞，而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受伤。发生事故后，这辆大货车斜着车身停在了路面上，严重影响到其他车辆的正常行驶。据了解，驾驶这辆大货车的司机是因为在驾车的过程中出现了疲劳犯困的情况，导致自己失去了

0: 对方向盘的控制，造成了这起事故发生。由此看来，少数司机对于疲劳驾驶的危害性依然没有充分的认识。然而，一次又一次的交通事故证明，这样的想法只能是害人害己。这里是早晨七点多，杏石口桥上的五环主路，一辆深色小客在眼前这个岔口处发生了事故。它不仅把放置在导流带中的防撞筒撞碎，也把部分隔离护栏压坏，整个车身被卡在护栏上面了。所幸驾驶该车的司机在事故中没有什么大碍。从画面中看，这个岔口处的左侧一路向南可以驶上富石路，而从右侧盘桥转弯可以奔向西四环的四季青桥。这辆深色小客因为偏离行驶方向，司机采取措施不及而撞成了这样。他很可能是因为迷糊犯困，又或是分心走神，造成车身偏离行驶方向，猛然撞上岔口处的防撞筒和护栏。司机朋友们驾车时要全神贯注，控制好车辆的行驶方向，杜绝疲劳驾驶的情况出现，否则司机们一个不经意间的失误都会产生严重的后果。
1: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五年还是十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2: 好，以上就是今天红绿灯节目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交通资讯，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B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并可在北京时间实时回看。让我们下期节目与您再会。

0: 行了，你跟我们上车吧。
1: 好嘞，谢谢领导，谢谢领导。那我这些同事，
0: 放心吧，我们会带他们走的。
1: 好，
2: 你们几个往这边靠了，过来，走，上车，走，把东西放下，跟我们。
1: 咱们是去马志县城吗？我想去一趟邮电局，给我的主编打个电话。
3: 谁跟你说的？我们要去县城。
1: 那咱们去哪儿？
0: 带你去看看真正的波拉摩拉。

0: 那是太重了，把那个桶放下来。哦，雷军，你过来。
1: 好，
0: 你们两个，走，快走。

0: 你们每次进来都会遇到这些情况吗？
1: 你是说现车，还是说捡到省城来的二愣子？哇，
0: 现车是常有的事，卡车比机动车更容易现。巡山呢，就是反两道，一是盗猎，二是盗采。盗猎主要是藏羚羊，以前博拉木拉藏羚羊的数量有20多万只，杀到现在不足3万只了。盗采就是淘金客非法采杀金，其实藏羚羊比黄金更值钱，在国外他们用藏羚羊绒制成披肩，叫戒指披肩。
2: 戒指披肩是
0: 这种披肩的质地很轻薄，可以从戒指当中穿过去。哦，
3: 那捞鹿虫是不是也是违法的？
4: 他们没有捕捞证当然是违法的。等将来我们建立了经济开发区，给他们规划范围，规定数量，像矿产资源一样做到合理的开采开发就好了。这些等你回去看到我们的开发区勘探报告就都明白了。
3: 好，好，谢谢。

0: 下来！
1: 下来！下来！下来！
0: 下来！
2: 站好！
1: 站好！

0: 有枪没有？
1: 没有，是绿皮子的，没有带枪手。
0: 都给我过来，蹲下。
2: 队长，这么多人约出去是个麻烦。
3: 先把关。
0: 好，谁是领头的？问你们话，谁是领头的？站起来。

0: 叫什么？
1: 那叫刘三。
0: 我们是马镇县经济开发公司巡山队的，我们以涉嫌非法运输野生动物制品对你们进行罚款。啊，这多少张皮子？
1: 150。
0: 多少？
1: 150。
0: 你回头看看，这是150。
1: 200。
0: 罚款1200元。掏钱。
1: 行，那行。
2: 不是让你在车上待着吗？
3: 我是觉得跟你们待一块儿更安全点儿。他们为啥会把羊皮埋在这儿啊？
2: 倒立的打完羊，会把皮子埋在约定地点。买主会雇人把羊皮挖出来，再运到境外。这样，他们就避开了公安和我们在青藏公路上的检查。

0: 干嘛去？
1: 啊？你干嘛去？
0: 我去解手，一姐。
1: 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0: 我帮你啊，要不啊，没事没事，啊，没问题啊。小周，哎，你歇会儿吧，好，吃碗面。好，谢谢谢谢，再来点汤。哎呀，真棒，什么汤都比不过这个方便面的粥。没错。好，谢谢。老板，好，还有多少吃的？
1: 这次不记得的粥，还有五包方便面，一条牛腿。
0: 姨妈在这，妈妈也没怎么动，要是剩着点吃，够咱们撑十几天。等一下把方便面都煮了，嬷嬷拿去给他们分一下。今天晚上大家都早点休息，明天天一亮我们就往外走了。去吧。
2: 哎呦！哎哎，来人！快点！快点！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可你总不能带着两卡车人，还有那个省城来的记者，走十几天的路去探矿吧。
2: 等一下，让白九和扎索带他们先出去，我们继续走。
1: 那不行，太危险了。
2: 可是县里面已经催了很多次了。
1: 这次情况特殊，我会去跟他们说的。
2: 我们回回都情况特殊，现在县里已经不听我们解释了，一个月的期限眼看就要到了。
1: 放心吧，我心里有数的。
0: 队长可以撤了吗？
3: 什么？
0: 来，走了。

0: 生的，嗯，吃吧，鱼生的，我吃的，
1: 新鲜的，吃吧，
0: 来吃，尝一下嘛，
2: 直接吃啊，
0: 吃。

0: 不好吃吗？
1: 好像不太好吃。队长。

0: 哎，那些人刚才没人看着他们，他们也不逃跑。
1: 他们没有吃的，没有车，走不出去，只能跟着我们。
0: 老韩对他们还挺好的。
2: 我头一件是导游的，
3: 他们是一伙的。
0: 是吗？
4: 老韩以前确实是跟刀猎分子打烊的，后来被巡船队抓了，进去待了一段时间，出来也没什么事情干，队长就把他留下了。
0: 那你还真挺大度的，愿意把他留下来。
1: 留下来不好吗？少了一个打烊的，多了一个保护羊的，多好。
0: 队长还剩一些啊。
5: 罗汉啊，你先打五羊吧。
0: 谁说的？
5: 你打没打工啊？
0: 哎，是不是你说的？
3: 是不是你说的？
6: 不是，
3: 不是，我一看就是你，欠打的你。
6: 队长爷，多来分子打着你，管不管？
0: 打人找警察。
6: 警察爷，你管不管？
5: 幼稚。
0: 哦，老韩，说嘛，你跟我说说。哎，说说。
1: 我本来啊是替人放牧的。后来草地变沙地，牛羊养不活了，我也没活干。后来听人家说嘛，无人区有钱赚，我就进来了。
0: 那你当时下得去手吗？
1: 开始下不去手，钱多了就习惯了。有一次，老板把一个要跑的人给打死了，我就害怕了。无人区没有人管，时间久了就会觉得做什么都可以。
0: 哎，哎，那既然博拉姆拉这么危险，藏羚羊的数量又这么少的话，那为什么不把藏羚羊给它圈养起来呢？就像大熊猫那样建个繁育中心，多好！你笑啥？
1: 高海拔地区才是他们的家。这里气候寒冷，氧气少，高山草梗是他们的食物。人类生活的地方，他们适应不了。
6: 他们是哥萨人的先祖，高原上的精灵。
1: 是。小哥，
4: 帐篷你带了吗？
7: 带了。
1: 那是我们这里的歌唱家。
7: 是吧？
8: 小贺，你给我们的记者同志来一首《年轻的朋友》。

0: 市长今天说你是为了你好，
1: 耿那么远就能听见？
0: 没听见。
1: 那你凭什么这么说？以我对他的了解，
0: 他妈的对。如果不是他及时开枪，或许队里就会有人因为我的失误而受伤。
1: 我好像还是成了一个麻烦。行了，下次别犯同样的错误就好了。下次还有下次吗？
2: 啊，是。
1: 哎，
0: 我说，别烦他了
2: 啊！
0: 越烦越冷，这杯子里的热乎气全是发出去了啊！别烦了，
2: 哪有热乎气啊？
1: 这你一个被子越盖越冷，还不如不盖。你不盖给我。哎，
2: 行，你再盖着吧。你盖着怎么也不盖强？
1: 是。
2: 不能给他。
1: 哎，我说你是不是不冷啊？
2: 不是哥，我掏，把这个掏出来，有点硌得慌。
1: 你知道这是什么骨头吗？
2: 我知道啊，羊的嘛。羊的，
1: 是藏羚羊的。

0: 对不起啊，林县长，
1: 没问题，来也凉了，该换了啊。
0: 这真的很抱歉，现在才来向您报道。
1: 哦，小事情，小事情。
2: 你能平安的从博拉莫拉走出来，
1: 这才是最重要的。坐。
0: 哦，
2: 怎么样？吓坏了吧？吃不少苦吧？
0: 确实挺吓人。没吃多少苦，就是吃了不少土。但是拿到不少第一手素材，值了。就是应该我倒饬一下再来见您，让您见笑了。
2: 哎，我就是喜欢你们年轻人，一心扑在工作上，不拘小节的劲头。
0: 坐。这儿。坐。
2: 这个呀，就是这次考察招商的照片，还有报道的初稿。照片秘书拍的，也只能这样了。但是文字啊，帮我看看，润色一下，改动改动。
0: 好，您放心，林县长，我一定把这篇报道写好。然后林县长，我虽然这次是误打误撞闯进了博拉穆拉，但是我收获很大。无人区里不只有未被开发的矿产资源，还有未被发掘的新闻资源。我觉得咱们马志县应该在宣传这方面把这片无人之地重视起来。
2: 能让更多的人了解我们呢，当然是好事了。说说你的想法。
0: 林县长，我是这么想的啊，因为无人区里面盗猎盗采的情况非常猖獗，我认为可以做一个专题报道，这样可以提高大家保护野生动物和矿产资源的环保意识。你看这样好不？
1: 秀叔，
2: 坐坐坐。无人区里面的情况，县里非常重视。县公安局，还有多副县长的巡山队，都在积极地打击盗猎盗采。但是，咱们县里首要任务，还是发展经济。经济发展不起来，那一切都是纸上谈兵。你在省报上有一篇关于经济的报道，我可拜读了。你看你这么年轻，对于经。

0: 济发展的重要性还有利害关系看得可比我清楚。
1: 没有没有，领导您抬举我了。我好，我明白。林县长，因为我就是个跑新闻的，我看见什么感兴趣的事情啊，可能眼光容易有局限性，不像您考虑的这么全面。我回去我就把这篇报道给他改好，争取打响咱们马支县宣传的第一枪。
0: 那就拜托你了啊，回去问黄主任好。
1: 好好，
0: 我送送你。
1: 好，
0: 那个车站就在对面，那几个人等车的地方
1: 啊，就在对面啊。那不用了，不用了，我自己走过去就行。就不麻烦您了啊。
0: 哎，你看这次来也没留你吃饭，实在不好意思啊。
1: 没有没有，能接杯热水吗？这一路上没喝到热乎乎。
0: 这好吧，来，给我。
1: 这车在这儿停吗？哦，好，行。

0: 没必要跟我比，人比人没个头，你没工作找就行了，你肯定有自己最擅长的事情啊。我去巡诊时，牧民跟我说，连草原上的每一棵草都知道自己该生长在哪儿。
1: 那等我找到我的位置，我第一个告诉你，行吗？
0: 不行。你得第一个告诉张院长，然后第二个再告诉我。
1: 好，快去。
2: 伙子，喝茶，来，喝茶啊，辛苦了。来来来，小白，来喝茶。哎，哎呀，哎，喝茶了。
3: 哦，哎呀，
2: 来来来，喝茶了。哎，
3: 谢谢啊你。
2: 不谢不谢，来，累了吧？来喝茶，喝点茶。
1: 该真见啊你。
2: 哎，你们累了累了，好好休息一下。这是给你们准备的牛腿一个。
4: 欧阳。
5: 啊，谢谢
3: 谢谢啊你。
1: 欧阳。
4: 350斤。
6: 50斤。
4: 不是说好40斤的吗？
2: 你们队伍里小伙子一个多了嘛，他吃饭可以。今天中午我家里的糌粑多多吃了。
1: 啊你，不是说好不说这事儿。
2: 哎呀没事的，糌粑多多吃了身体摇肚嘛。是吧？
1: 也没吃那么多。哎呀，
2: 来，再给你们喝一点。
4: 嗯，谢谢啊。
2: 不谢不谢，来。哎，
5: 谢谢谢谢。
4: 喝完以后赶紧干活啊！
2: 来。
4: 哦。尤其是你，赶紧干活去，还想留下来吃晚饭呀？
1: 还有晚饭啊？
4: 赶紧干活去。哦。
2: 哎。哎，他们辛苦了。
4: 没有没有。
7: They hear you.Here you are, this is. 哎，
3: 你吃太多了，不要吃了。
7: 我不吃，脑子不转。而且我吃的是我自己那份
3: 儿。我提醒你啊，每个人每个月分到的糌粑是有数的，你早吃完了，你就只能喝面片汤了。
7: 每个月？
3: 对啊。
7: 不是每个星期吗？
3: 一个星期给你5斤糌粑，你以为是你单位食堂啊？
7: Where are you looking for? 每月5斤？不对，不是，1000、1500、2000、2000、
3: 5000。
7: 525，不对呀。
3: 什么不对？全队一个月就50斤。
7: 不是，你先别说话，我说的不是咱妈。我说这，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
8: 多谢队长。
9: 哎，他怎么了？
3: 吃撑了吧？

到达的地方。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一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啊，这可不行，出大事了！不行不行，多谢队长，多谢队长，队长，队长。

0: 波杰队长，
1: 他怎么了？
2: 吃撑了吧？
0: 你睡不睡？队长，你开下门。
3: 来来来来，
2: 队长，我有事要跟你说。哦，进屋说，别着急。不好意思啊，这么晚打扰你，但是这件事我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您说。我知道你们反盗猎，搞藏羚羊保护很艰苦也很伟大，但是您算过没有？光卓元湖，你们一年的时间查获了不下5起，平均每次有200只以上的藏羚羊尸体，这就1000只了。这1000只里面有很大比例是产崽的母羊。您笔记里提到，藏羚羊通常每胎只生1只小羊，再加上这些未出世的小羊，光你们查获的一年就有1500只到2000只藏羚羊被杀害，再加上没有见到尸体。单纯查获皮子的数量，我保守估计乘以2，那就是3000到4000只。这只是查获的，你们没看到的，我就算它1000只，这一年就有5000只藏羚羊被杀害。而整个博拉木拉地区，地跨青海、西藏、新疆3个省区，藏羚羊的主要活动区域将近10个。我假设有1/2的地区正在发生类似的盗猎，那就是5倍的种群消失速度。而藏羚羊种群数量补充速度极慢，根据你们统计。就近些年，藏羚羊的数量已经由20万下降到了3万只，那照这个速度算，
4: 你到底想说什么？
2: 我想说，根据目前巡山队的规模和打击力度，依然阻止不了藏羚羊灭绝。
4: 我知道。最快3年，最慢不到5年，博拉木拉的藏羚羊就会彻底灭绝，
2: 所以才要想别的办法啊！
1: 还有啥办法？
5: 扩大巡山队？
6: 不可能，县里连我们的工资都发不出来，那还有钱招人？
2: 巡山队的规模扩得再大，也解决不了终极问题。只有一个办法。建立自然保护区。
5: 自然保护区？保护藏羚羊的保护区？
2: 对，
4: 是的，这是唯一的方式。
2: 你知道？你也想到了？
4: 要做成这件事，省级的保护区都不行，必须得是国家级的自然保护区，联合青海、西藏。

前年我成立马氏经济开发公司，在县里提告示。我记得你是第一个来的，那个时候我就想，有福了，这个公司成了，第一个来的人就是个这么棒的小伙子，高中毕业生，将来我的公司那肯定不简单呐。哎呀，可谁会想到啊，后面来的人读过小学就算高学历的了，所以我特别倚仗你，让你当副队长，去学习地质勘测知识，管钱管人。我想的就是哪一天我干不动了，你可以接我的班。这件事是我错了，你为探矿的工作付出了这么多心血，现在被我叫住了，还一直瞒着你，是我对不住你。我会和林县长商量，安排你去一个合适的去处，你文化底子好，解决个编制应该不难。

无论如何，我还要谢谢你，因为你让我提前坚定了搞保护区的想法。要不是你，我还不知道要拖到什么时候才和县里提出来呢。

0: 但是我最想把油。
1: 哎，可以啊，好嘞，来，来下一位，来，啊，坐下啊，可以，非常好啊，笑一下，好，好看，好看，来，
0: 再坐，坐，
1: 头像来，哎 ，OK， 完美，下一位，稍微近，观众席哦。没有啊，
0: 我过去交警啊，来等一下。
2: 咱们这里是要变照相馆了吗？
3: 好像也不是不行。

0: 以前谋私，用公家相机赚外快。
1: 哎，天地良心呐、啊，赚的每一分钱都没进我兜里，我全都交公了。
0: 你吃我们的，住我们的，交钱天经地义。
1: 胶卷是我贡献的吧？
0: 那相机是报社的，场地是我们的，就你这便宜胶卷是你的，你还觉得冤啊？
2: 哎呀呀，你可真会算呐、啊！白会计，您要不要来照张相啊？
0: 我不喜欢拍照。
1: 哪有女孩不喜欢照相呢？
0: 我觉得我长得丑，行了吧？
1: 啊，还能这样？还行，厉害，狠起来自己都骂。哎，队长，副队长，你们俩合照一张呗。来，那你们两个合张照嘛。
3: 来吧。
4: 来，
3: 拍一张。
1: 来，
3: 照。
1: 等吧，哎呦。
5: 不好意思，插个队啊。
1: 两位稍微近一点。不是，我是说，你们两个要不要这样啊？
3: 对了，来，好看啊！来，看我，
1: 坚持一下，一、二、三，好了，完美。
3: 哦，来，让一过。
1: 哎，老乡，那照相的话，这边排队。
3: 我不是来拍照的，杜副县长，
5: 你怎么来了？
3: 我现在是布拉姆拉勘探队的队长，林先生让我过来给你打个招呼噻。
5: 你在巡捕站干得好好的，怎么跑来掺和这个事了？
3: 这奴不是也想为县里发展做点贡献吗？
5: 叔伯，来找我什么事？
3: 杜县长，布拉木拉那个地方，奴小时候去过一次，以后再没敢进去这。实话说着吧，这次进山，奴心里真正没底，所以向你请教。
5: 心里没底是对的，心里害怕也是对的。博拉姆拉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进去的地方，就算你自己也觉得做好准备了，进去了以后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
3: 就是这，这也是我找你的原因。我听说这一年你进山多，笔记也做了不少，经验嘛总结得清清楚楚的。现在这物资钱不算啥，你这探矿笔记最好了，你给侬看一把，让侬心里也有个底。
5: 笔记不能给。
3: 为啥？侬也是给县里办事啥？
5: 这个笔记要是到了不该拿的人手上，不是帮他们，是害他们。
3: 害啥子嘛？你是怕侬做不好吗？
5: 怕你做不好，更怕你回不来。我们队进博拉木拉，死了一个，去年伤了一个。还有好几个家里实在受不了，自己也扛不住，都回家了。你过来看。这个地方去年有一波淘沙金的带着枪进去，没过几天为了争地盘就打起来了。再往北有盗猎分子扎营地放干哨，看见生人就追，我们驱赶了两次他们才离开。所以博拉姆拉不是胆子大就能进去的地方。
3: 咱能讲点道理啥？那嘎丫头都能进山，为啥能不能进山着？
5: 我的队员能进山跟是男是女没关系，是因为他知道怎么能够在山里活下来。他认路，会看天，会修车，会用绳索，会急救。他进山靠的是本事，不是冲动。
6: 队长，
5: 进来。
6: 欧阳，队长，残忍嫂子来了，叫你下去拍照呢。
5: 啊，欧阳，那就这样吧，回去待会跟林县长问好。
0: 进无人区你可别穿这个，盗猎的就喜欢这种衣服。

0: 这些路线和矿点的分布，是他们巡山队花了一整年多时间才整理出来的，这是一部分。
1: 太好了，这些数据都很珍贵。
2: 他为什么就给你这几张啊？
0: 他一张都不愿意给个咱，这全是国家的东西，我顺手拿几张回来。
2: 什么叫顺手拿的？你怎么还偷上东西了？
0: 这资料是他们巡山队整理的，但是巡山队是咱县里的，又不是咱多杰一个人的，我这俺不算偷什么。
1: 哎，我让你去不是让你绕过他工作的啊，是让你跟人多学习，以后等你进山了对你有帮助。那你这不是激化矛盾吗？
0: 县长，咱们现在是推进这开发区的建设，和他们那个保护区赛跑着的嘛，没有这些资料还要赶上他们。你再跟我给哈个一年多时间，那效果咋样谁知道吗？那啥，你要是过不去这事，哎，我给他还回去。
1: 这，我告诉你啊，做事情不能不讲规矩，哦。
0: 好。
1: 以后这样的事情不能再做了啊。
0: 真的，那我走着。

0: 好，歇会儿吧，喝口水。走。哎，大姨。哦，快进去。大姨，快进去。对不对？
1: 居然不嫌脏，牛都是吃草的，脏什么？
2: 对，虚晃之灵。
0: 好嘞。
2: 哦，算你懂点道理，还不算太傻。哎，那你舔一口呗。我不是真傻。哎，歪了。
1: 歪了有什么关系啊？
2: 牛粪贴的整齐好看，说明这家女主人能干。
1: 我们牧区讲究这个，还有这种说法？嗯。白警官，我能采访采访你吗？
2: 采访我什么？
1: 我听说了东芝巴的事儿，我觉得可以给他写一篇人物专题报道。你是东芝巴这个事儿的第一期内者，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冒失清配一副，看远看近都舒服。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冒失清只需一副。冒失清智能花镜定制中心，26道视光检查，采集数十项眼部视光数据，根据个人的用眼需求、用眼习惯和生活场景，一对一个性化定制。
1: 我原来是搞出租行业，管理一个企业，得十几年前吧，就觉得眼睛啊就逐渐的花了。附近的一个就是普通的一个眼镜店，我说就配一副吧，防蓝光也没有，感觉就是时间长了还是累，胀得慌，也流泪。第二天就过来了，从头到尾全是吴老师给做的，但验光验的也真是特别细致，看手机看电视反正特别清晰了，也不累，眼睛也不胀。以前我觉得配一副一直戴下去了，可是你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眼睛对人太重要了。人上了岁数啊，保护好眼睛就得有一副好眼镜。这么多年配了几副了，咱们这冒失清这个就是特别清晰了。抬头看天，看远处的建筑，那以前看的都有点模糊，现在一看，哎呀，特别清晰。相比较之下，那副我现在真是还是一点都不能戴了。关键是防蓝光功能特别好，戴上这个眼镜看手机啊，是一点疲劳的感觉也没有，这个眼镜非常好。
0: 冒失清智能花镜采用德国先进的双面复合渐变焦科技，内渐进加外渐进，双面复合纵横一体，协同作用，为中老年人群提供更广视野、更快适应、更高舒适度的视力健康解决方案。冒失清智能花镜，
2: 因为我年轻时候眼睛好，那时候眼睛不戴眼镜，岁数大了以后才是花了，配镜员配着花镜配了 N 多个了，已经买的就是有的高有的低，戴上晕，有时候把鼻子还磨一个印，你看在这儿有一个，你看还磨破了都。看两遍以后，哦，还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来了，这儿都给你测这测那个是吧？好几台机器，感觉挺好的，清晰了，方便了。要不出门还戴一花镜，再戴一个平光镜，戴一墨镜，这就是看远看近用一副就行了。这是我的。

0: 这老花镜看近还凑合，看远吧就不行了，就是老反复的，就是老得挪用它的角度。这过去的老花镜就是这种比较不方便，挎着鼻梁子上，把鼻子这儿都压了一坑。关键就是我们现在我们就是买东西，就是我特爱看配料表，这东西买配料表看不见特着急，你知道吗？因为字儿都特别小，有时候找个年轻人帮我看看呀，尤其看看日期呀，很费劲。你不戴眼镜，我觉得这摘菜摘不干净，有时候虫子眼儿或者烂叶儿，你真的不戴眼镜真的看不清楚。还有那药方，这小字真是看着费劲，又密密麻麻一大堆，戴眼镜就是一目了然，特别清晰了，能看见。用眼地儿挺多的，人这眼睛就是窗户，心灵窗户，没有眼睛什么都不行，真的挺好的，就受益了，来这副眼镜。
1: 老花、近视、远视、散光、蓝光、紫外线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
2: 远近看得清，认准貌似清。
3: 退休之前，在北京奔驰工作，主要做这个生产经营管理。去年那司机验本去，我虽然验过去了，但是我的视力呢就在这个1.0了，我就怕随着这年龄增大，可就验不过去了，所以我说我配个镜子，我就配一个好点的，所以我就来这儿验光，20几道这个程序，验的差不多1个小时，非常的仔细，服务态度非常好，非常热情，尤其看手机的时候，你知道，我觉得这个保护作用很大，但是它就不累，你知道，远能时看远处呢比不戴时清楚，我就觉得这点还可以。那因为我买了一个日本的这个镜子，但是这个眼镜在50公分之内看得非常的清楚，但是呢看远了不行啊，一抬头望远一看就模糊了，站起来就晕了。戴了貌似清的眼镜，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给我的生活吧带来了很大的方便。最关键的是，每年验本的时候我能顺利过关，就非常的好了，是吧？
2: 进店可享受26道免费验光、免费检查、免费眼部护理，
3: 就是看远看近都不晕，
4: 真是好像回到年轻时来了。
0: 貌似清，很给力，
1: 眼花就戴貌似清。我是王丽云，我信赖貌似清。

0: 也看到了现阶段二者仍需磨合的空间。
1: 它的节奏呢不会那么快，我们在输入音符的时候就给它输入到了，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跟真人基本相似。
2: 他们没有开始表演的时候就是一个机器在那里，但是他们一旦进入这个音乐之后就会觉得哎，好像还挺鲜活的，就是一个个还挺有生命力的。其实对于我们观众来说，视觉上和听觉上都是一种很新颖的体验。
0: 机器人的登台不仅为打开艺术之门注入新意，也为首都文艺创新发展拓宽了新思路。
3: 后续呢，无论是演出形式的深化，还是这个区域范围的拓展，我们也都希望能够在其中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0: 北京台报道。
4: 充气就能站立，仅需一天时间搭建完成。不久前，西城区首个无土建基础的气类式气膜落地大石栏石头友好街区项目施工现场，为老城更新提供了环保新思路。
0: 最近这段时间，在朱市口西大街石头胡同旁，一座拱形的白色大棚静静伫立在民居与商铺之间。走进去，里面竟然是个工地。
5: 我就住这个他们那个一墙之隔后边那个院里边。以前那会儿噪音特别大，它弄好之后噪音就特别小了，几乎听不见。这种新工艺确实不错。
0: 这座特别的工棚学名叫做气类式气膜，由多根高压气类构成自承重骨架，充气后就能像房子一样站在地面上。
6: 气类嘛，就是这一个60公分呢，一个类一个类在气类里边充气。
0: 这座长18米、宽9米的庞大气膜，竟然只用一天就能搭建完成。全程无需开挖基坑、浇筑混凝土，既不破坏原有路面，也不扰动复杂的地下管线。完工后还能放气折叠，重复使用。和传统的气城式气膜相比，气类式气膜的优点也相当突出。
6: 气城式气膜，它是单层的，风机需要持续不断地给它吹气。气类式气膜呢？仅需间歇性的补气维持气压，能耗仅为前者的20%左右。
7: 在此之前呢，实际上我们是接到周边居民的投诉的。那么在建成这个气膜之后呢，我们做了一个粗颗粒物的一个数值的分析，得到了明显的一个降低。
0: 气类式气膜技术也为今后的老城改造提供了有益借鉴。北京台报道。
8: 在网络平台上想转人工服务，却始终仅收到 AI 客服回复，这样的事儿您是不是也遇到过？近期中消协发布的2026年上半年全国消协组织受理投诉情况分析中提到，涉及 AI 客服的投诉有所增多。
0: 近期有消费者反映，在与平台沟通退货退款、责任认定等复杂问题时，拨通热线电话想要和人工客服沟通，却被 AI 客服困住了。记者尝试拨打某短视频平台的客服电话， AI 客服提示人工客服繁忙，多次要求简单描述所遇到的问题。
9: 人工客服排队时间较长，而且如果进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10: 转人工。
9: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0: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系统才启动转接流程，随后还要经历长时间排队等待，从拨号到接通人工客服全程耗时近6分钟。不少消费者反映，部分平台利用 AI 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的方式拖延阻碍人工接入，导致消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大幅增加维权时间成本。
11: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0: 除人工接入不畅外， AI 客服承诺不认账、答复不精确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消费者依据 AI 客服给出的费用标准、优惠政策、售后条款完成交易，经营者又会以 AI 内容仅为算法生成、不代表官方立场为由拒绝兑现承诺，引发大量履约纠纷。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等问题，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12: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

0: 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1: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 ，AI 客服已成为各大平台开展咨询解答、售后保障、营销服务的主要方式。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准确无误，不得虚假误导。中消协表示，经营者在启用 AI 客服的同时，必须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转接渠道。经营者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官方服务工具，其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同时，消费者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2: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1: 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3: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新增6G 专利97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高校科研院所专利51件，企业专利46件。从细分领域看，数量排名前五的是空天地一体化组网、语义通信、智能超表面、通感一体化、太赫兹与可见光通信。今年1至6月，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7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97%，同比增长15%。其中，投资服务企业贡献最高，上缴收入占比达53%。此外，完成2026年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股权分红收缴工作，共收缴股权分红2.1亿元。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北京市进出口值为1.8万亿元，占京津冀区域的69.3%，高技术产品成为核心拉动力。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丰台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1: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至傍晚，本市自西向东有分散性雷阵雨天气。
4: 房山门头。

0: 小的时候，那是大城的时候。
1: 这是布兰东里第一次使用秤，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这些健身器材让本是健身主播的布兰东里找到了主场的感觉。
2: 你需要去健身房，非常好。
1: 品草本咖啡，尝新中式面包，认识中草药，做秋季润燥香囊，打八段锦。很难把这些丰富的活动和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联系在一起。借助互联网的升级和新零售的东风，同仁堂这几年进行了年轻化尝试。芝麻健康是同仁堂在品牌换新过程中打造的新业务板块，零号店则是芝麻健康打造出来的大健康样本店概念店。中医原来可以如此好玩，药店也可以成为潮流聚合地。早晨8:30，零号店一层烘焙房的后厨就已经一片忙碌了。贾伟是烘焙房的负责人，此前他在一家五星级酒店负责烘焙工作，蔗糖是他最常用的一种原料。然而就在贾伟来同仁堂上班的第一天，就被告知不能使用蔗糖。
3: 不用糖它能叫甜品吗？来这儿就是不让用糖。
4: 同仁堂的特点是不加任何。
1: 不让用糖，有什么替代品既可以保证甜度又能健康美味呢？
3: 以蜜代糖，然后草本结合。
1: 在相同甜度的情况下，蜂蜜用量更小，升血糖指数也更低，对有控糖需求的人来说更友好。但是蜂蜜却不具备蔗糖的促进发酵、改善风味、延缓老化的重要功能。
3: 咱们糖啊、我加100克，这个产品就可以能做出来了。但是呢，我如果用蜂蜜去代替呢，可能就要用到更多的原材料，我可能需要用到10个或者更多，很复杂，很难。它有一个很甜的味道啊，咱们可以用这个罗汉果煮这个水，然后打到面里。
1: 这让贾伟的原材料和工序也变得更加复杂和繁琐。
4: 醒发25分钟左右，
3: 正常的面包就是从面打好，然后到发酵，然后到成型，到烘烤，啊，它就是1次到2次。我们呢，可能做到了3次到4次发酵。咱们下一季然后新品里边要取的这个原材料，然后咱们就
1: 品鉴会在即，贾伟要和同事们推出应季新款面包。时间紧迫，考验一个资深烘焙师内功的时候到了。
4: 这个陈皮呢，也是我们同仁堂自己的一个新会陈皮，用到了到5年或者10年的一个。
3: 陈皮啊，黄芪啊，它的味道怎么说呢，都比较小众，它可能更倾向于跟水果类的产品它去融合，能够更好的激发陈皮的它一个果香的味道。
4: 然后咱们倒入这个陈皮粉啊，均匀撒到锅里就可以了啊，陈皮的味道一下就激发出来了啊。

0: 天给大家准备了这一款饮品啊，黑枸杞椰香燕窝，它的用料呢是生椰乳、燕窝，还有桃胶。桃胶是花很多时间去熬制的，然后燕窝也是。
1: 宋金鹏，地道的北京人，95后，此前在某国际连锁咖啡品牌工作。

0: 前咖啡流行，然后养生也开始流行。
1: 听说同仁堂要做咖啡，好奇的他应聘成为了饮品板块最年轻的咖啡师。
2: 但是咖啡呢，也有些这个不良之处。过喝多了以后，能量强要求以后，后续能量跟不上的情况下，就会出现心悸、心慌、头晕、甚至这个耳鸣。
0: 既能养生又能提神，我们就想着把这两点做结合到一起。而刚刚好同仁堂有这个草本，
2: 所以你要是跟咖啡起到一个联合性的作用，一定要是互相生存，加大这个咖啡的口感。
1: 研发阶段初生牛犊，一顿操作猛如虎，各种草本呢就往咖啡里加，主打一个混搭。
0: 因为做咖啡师，尤其是精品咖啡，这个理念吧，就好像咖啡是神圣的，就不能让别的东西玷污，不太能接受其他的一些东西加入到咖啡里。这有的就是还能接受，有的就是真的喝都不能喝。对这个东西不了解，没有常识，然后也没有去跟那个老中医去学习的时候，就是会造成神农尝百草。你天天就研发，就又喝奶又喝咖啡，然后又加了这些草本，真的完全不想吃饭，玩命的上厕所就不行了。
1: 宋金鹏的身体和他的草莽研发实践都需要老中医开个药方。
2: 所以咱们用中医的这些东西呢，就是把咖啡的那个不良刺激呢就减轻了。
0: 但当时我不太了解咱们中药，因为不是所有人都理解这个中药，包括一些老年人天天喝着中药汤子，他其实也不太了解这个中药到底能喝什么大，不能喝什么大。
3: 刚入嘴是苦的。
2: 对，刚入嘴是苦的，其实跟咖啡有还有一些相似之处啊。君臣佐使来源于咱们中医基础理论，就一副方剂，它是一味为主要，一味为将，后边为佐，它一味呢要加强一个君药的一个发挥效应，同时呢要减轻君药的一些不良反应。
0: 所以一开始我们去做饮品的时候，做研发，什么霸几天呀、红景天呀、这天哪天，还有什么蛇之类的那些草本，都会想去做一个研发。
3: 这挺有意思。
2: 对，这个就是醋憋甲啊。
3: 这是
2: 软煎散煎清热，但是这个一般是壳类，它必须要先煎。先煎的工艺，它可能就是跟咱们咖啡要融合起来呢，确实有点工艺上有点复杂。
0: 我就看这个药食同源上有没有自己喜欢吃的，然后先去研发。然后我就找到了花椒，就是做了一杯花椒美式，其实还挺好喝的。
2: 结果
3: 你为什么建议它跟咖啡结合？
2: 滋阴润肺嘛，在这个秋冬之际，一个是养肺气，一个养肾气，但是肺气和肾气它是要相连的。心肌能量下降，心血和心气不足，那我们就用一些参类或者带气的黄芪这些的，还有补气的像当归白芍都可以提升。这种参类人参、红参2到3克为主，不可量过大。
0: 去看中医，第一点先给你号脉，号完脉就说，哎呀，小伙子，你这个脾胃不是特别好。
2: 陈皮咖啡其实也就是利用陈皮的健脾来增加肠胃的运化，这里边就讲究一个它的口感。三七呢，现在其实相来说还是比较苦涩，比咖啡的这种苦涩感可能是要更强。这个三七也分，比如说有10年的、20年的。有20头，有40头的，它也分这个年限的，这个号称黄金嘛，也就是说药用价值
0: 很高
2: 很高。搅拌
0: 哇，这么硬。
1: 我国的药食同源目录里面有300多种草本，宋金鹏需要从中找出适合和咖啡搭配的草本。
0: 枸杞打粉、打碎或者蒸煮都试过，都不太行，喝起来就水水的，又没咖啡味儿，又没牛奶味儿，更没枸杞味儿。我们就用了枸杞原浆，它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好喝又营养。我们想要的就都有了。慢慢一步一步的做一些被大众所认可的饮品，比如枸杞拿铁、陈皮拿铁、肉桂拿铁。
4: 水，挺好玩的啊。这熬夜水喝了以后，是不是能进行熬夜？
0: 哦，不是，因为熬完夜咱们缺元气，然后喝熬夜水呢，可以第二天帮您快速的恢复状态。
1: Z 时代的年轻人熬着最深的夜，敷着最贵的面膜，主打一个熬夜养生两不误。
0: 中医配伍，汤液精法，五味割据计算。现在我们就根据这些，去研发。
5: 好玩好吃，然后可晒，就是可以晒朋友圈，可以晒社交的平台，可以去发短视频。
0: 菊花，然后罗汉果可以增加里边的甜味，蜂蜜，还有大枣，做成一个补气的这么一个小小汤方，加以用，变成冷萃的形式。
1: 从食材组合到萃取方式，都对应着一定的药理。这些流行饮品有了养生的功效，背后呢是中医理念的加持，无数次的测试，以及高品质的草本原料。同仁堂本身就是产供销一体的企业，在全球有11个上游基地，可以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为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6: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季的这个新品品鉴会啊，这款叫陈皮苹果酥。
1: 每个季度的新品在推出之前都会先组织一次品鉴会。这是贾伟和宋金鹏的研发结果能否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0: 灵感来源于权力的游戏，干姜片，然后栀子花，再加上我们的茉莉茶包，
4: 喉咙里面会反射一种姜的这种辛辣的感觉，
7: 没有就是体现出那种咖啡的那个味道。
0: 对，您的建议也很好，我们可

0: 来引导下抓住时机，操纵直升机缓慢下放，顺利完成夜间着舰。
1: 第一次飞海上，没想到是那么黑，就是离远看的话，船就是一个小白点，整个对心理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2: 接下来他们还要完成训练大纲规定的全部训练科目，然后通过结业考核，最终走向一线部队。我们的目标非常明确，不仅要培养女飞行员，更要培养听党指挥、能战善战的舰载战斗员。
3: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来，宝贝，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4: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3: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5: 暑假期间，不少自然爱好者和亲子家庭走进山林观察昆虫，本来是想亲近自然，但最近有不和谐的现象，有些人组团进山批量捕捉昆虫。
0: 傍晚时分，北京西山国家森林公园里虫鸣声持续不断。进山不久，工作人员就发现一对捕虫的父子。父亲先是抬腿踹树，查看树上是否有虫；儿子拿着网兜，看见旁边飞来了虫子。
6: 这儿就飞了一个，
7: 那是这儿了。
0: 在父亲的指导下，儿子拿着大网兜开始捕虫。工作人员见状，赶紧上前劝导。
6: 这时候是其实不太鼓励咱们带这种大网的。
0: 沿着登山路线继续前行，不到两小时，工作人员就劝阻了十余组捕虫者。他们大多携带着探照灯、捕虫盒、长杆网兜、半透明饲养笼等工具。其中一名捕虫者身上挂着一串活虫采集管，工作人员发现他时，他正用强光手电探照搜寻林间。

0: 这个尊重生态。
1: 人家带队的，一来来一大帮那种。
0: 对，对，我们肯这个肯定都管理的。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啊，
2: 对，
0: 你们
2: 抓着玩，
0: 你们是个人是吧？
2: 对对对，
0: 家庭的这个。
2: 对。
0: 啊，但是我们还是希望咱们也能够尽量的不要。嗯，包括咱们的电筒啊、灯光这些，还有咱们的网。
3: 面对劝导，这名捕虫者反复辩称只是抓着玩，不会多捕。但他胸前挂着的20多个活虫采集管内，已装了几种不同的昆虫。在工作人员不停的宣讲下，这名捕虫者才收起了长杆网兜。天色渐暗，路况已难以辨认，但树丛间仍不断有手电筒的光束射出，甚至有小朋友蹲在路边搜寻昆虫。而路边与草丛之间有明显高度差，稍有不慎就可能跌倒，甚至滑到山林中。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说服家长给孩子正向引导。
0: 我们现在各个地方都有贴牌，是不让逮昆虫的哟，也不让带网的呀。
4: 嗯，好的好的。
0: 嗯，行吧，我们的网到时候搜一搜吧，然后你尽量还是给孩子正向的引导。咱们尊重自然，可以观察，并且林区里很危险，有那个虫子啊这些，这注意安全，好吧？
3: 针对近期不断增多的捕虫者，景区已在官方多个平台发布公告和提示，设置宣传板和横幅，告诫游客不携带捕虫诱捕工具入园，并加强巡查，提醒游客对野生动植物以观察为主，并注意夜间安全。
5: 在北京市区内的多家公园也存在游客捕虫的现象。记者发现，甲虫类最受捕虫者的喜欢，而其中有一种叫两点翅的昆虫成为主要目标。这些昆虫在森林生态中扮演着不可替代。

0: 的角色。
1: 我们一般说常见其实不等于可以随便的去捉它。锹甲一般在生态系统当中，我们常说啊，它是一个分解者，分解者对森林的整个循环是很重要的。有一些鸟类啊，一些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对，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非常重要的一个指征吧。人为过度的去干扰影响这个生物群落，就一定会对这个生物群落的多样性和它的生态功能造成一定的负面的影响。
2: 专家表示，如果这类昆虫在某区域的种群规模小，又连续遭遇多年高强度捕捉，可能会造成局部的种群消失。巡山过程中，有的游客解释说自己所捕的是雄虫，认为这样可以减少对昆虫繁殖的影响，不会对种群形成打击。但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1: 无论捉雌还是捉雄，哪怕是捉雄，也会影响到它这个交配的这个概率。我们捕捉的这个成虫，其实我们不太知道它在这个生态过程当中它是否完成了交配。你如果捕捉过多的话，造成雌雄性比的这个损失，也一定会影响种群数量。
0: 在电动自行车亡人事故中，大概80%的死因是颅脑损伤，所以戴头盔就是最好的生命防线。最近在海淀区信息路一处路口就发生了这样一起交通事故。
3: 在海淀区信息路，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由西向东行驶，然后汽车是由南向北行驶。这个时候，明显的是这个电动自行车手里打着电话呢，这个过程。第二点呢，是咱们这个进入路口的时候呢，咱们这个西向东方向呢是红灯，一边打电话还闯红灯，然后跟那个小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
4: 撞击过后，电动自行车骑车人头部遭遇重创，顿时陷入昏迷，而且身上还散发着浓重的酒气。
3: 经酒精检测呢，这个电动自行车呢当时是喝酒了，存在一个醉酒驾驶一个情况。这个电动车呢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因为它有闯红灯闯红灯的这个违法行为，包括醉酒驾车，包括手持拨打电话。
4: 从监控录像显示来看，小客车一方虽然是绿灯通过路口，但在临近路口时也没有提前减速，没有尽到谨慎观察的义务。民警据此判定，小客车司机承担次要责任。回顾整起事故，骑车人还有一项违法行为，虽然不是导致事故发生的原因，但却加重了事故的损害后果。
3: 在这起交通事故当中呢，咱们这个电动自行车的驾驶员呢，就是头部受伤比较严重，当时也处于一个昏迷的状态。提醒广大的这个非行车参与者一定要佩戴头盔头盔是咱们保障咱们生命的一个最低的，也是一个最保险的一个保障。
4: 北京台报道。
0: 如今骗子利用 AI 换声实施诈骗的套路不断升级，主要针对的是老年人，尤其是独居老人。湖北襄阳一名70多岁的老人险些被骗走13万养老钱，好在银行及时察觉，火速联动警方，成功为老人守住存款。
5: 事发当天上午，湖北省襄阳市古城县武山镇河湾村村民杨婆婆在家接到陌生来电，诈骗分子利用 AI 语音技术逼真复刻其在外务工儿子的声线，谎称买房急需大额现金，催促老人立刻前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城县谢湾营业所取出全部定期存款，然后在家等候上门收钱。骗子反复叮嘱杨婆婆严守秘密，不准告知亲友，刻意切断老人与家人的核实渠道。爱子心切的杨婆婆未能分辨语音破绽，未向儿子求证，随即携带存折前往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古城县谢湾营业所，执意提前支取全部存款，
6: 执意要取13万定期存款，而且放弃利息。我随口问了一句，他取这么多钱干嘛用？老人就说自己的儿子今天用一个陌生的号码打电话给他，说突然要买房子，让他把钱全部取出来。我当时就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就马上联系了派出所。
5: 接到警情后，武山派出所民警火速抵达现场。民警向杨婆婆细致拆解了 AI 仿生诈骗的完整套路。骗子依靠技术复刻亲友声音，降低防备，编造紧急用钱事由，制造恐慌，诱导线下取现，规避平台反诈监测，同时要求保密，阻

0: 相随。
1: 当楼道被杂物堆满，逃生就像走不出的华人道。挪动起来，别让杂物阻塞了我们的逃生路。

0: 走隐患，畅通无碍。
1: 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至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方式，单日操作规模上限不超过6000亿元。隔夜逆回购操作在一些特殊时点可以起到削峰填谷的作用，提高流动性管理效率，并降低金融机构成本。那接下来关注今天的股市行情。
2: 开盘伊始，三大指数集体高开，交易中电子化学品板块持续拉升，半导体板块表现强势， CPU 板块午后涨幅扩大。到收盘时，上证指数报3982.65点，涨1.41%，深证成指报14704.27点，涨2.44%，创业板指报3740.16点，涨3.14%。
3: 今日市场的半导体板块表现强势，那么短线呢有又多的风险，那么投资者呢不要盲目追高。那目前看市场的整体做多情绪呢持续在恢复，那么但是经历8月份的连续反弹之后呢，积累了一定的获利盘，所以短线的走势呢偏震荡。那么马上进入到3季度，因为9月份呢有央行降准降息的预期，那么叠加消费行业的经营数据呢出现历史最差的情况，那么由于有利好预期的存在，所以呢消费行业在未来呢很有可能出现拐点，那么所以呢3季度、4季度呢看好消费行业的整体修复。那么同时呢半导体经历调整之后呢，中线依然看好业绩持续爆发的品种，那么比如说半导体材料、设备等，那么所以呢后续投资者可以采取科技加消费的杠铃策略，那么均衡配置。
2: 北京台报道。

0: 相似，细看却大不相同。键盘手左右两只手，每只手有七根手指，架子鼓手有六只手臂，分上下两排，稳稳握住鼓槌。
1: 因为他们能够有聪明的大脑，将曲谱通过算法解析成他们能够听得懂的动作指令，同时呢，通过分布控制，能够实现像真人乐手一样的协同协作。
0: 舞台上键盘的清晰旋律与贝斯的低音流淌而出，与真人乐队的竹笛、二胡声交织交融，新潮的跨界组合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北京台报道。
2: 昨天，第一届丰台中医药大健康成果转化与企业需求对接会在卢沟桥中医药大健康产业园举行。来自中央民族大学药学院、首都医科大学中医药学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的九个创新项目依次登台路演。同仁堂科技、普润德百木通、齐黄科技等六家企业现场抛出中药创新药开发、院内制剂转化等具体需求。这种接榜挂帅的形式，让高校科研人员能直接看到市场的真实诉求，也让企业有机会提前介入研发过程。
3: 8月16日，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暨第12届北京鲜食玉米节延庆分会场活动启动，同步开启为期2个月的鲜食玉米旅游体验季。本次活动串联品种评优、产业交流、产销签约等环节，聚焦种业提升、产销落地、农文创新、农旅赋能四大特色，推动农文旅、产学研文深度融合，擦亮隆庆有余区域农产品品牌，助力乡村产业振兴。北京台报道。
4: 天气随行，一路通行。新地周开始了，未来天气如何，气温又将如何变化呢？我们一起来关注。明天周二，晴朗下线，云量增多，分散性雷雨到来，大家要注意带好雨具，做好防范。19号周三是多云转晴的天气，山区有雷雨出没，气温则变化不大，中午前后呢体感闷热。到了20号周四，依旧是有分散性雷雨来扰，气温变化不大，大家也要保持关注。总的来看，未来3天雷雨依然会时不时的造访，大家要注意防雷避雨。另外，目前正值暑假出游旺季，大家请避免前往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注意人身安全，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目前暑热未散，湿气渐盛，在养生上呢，我们需要兼顾防暑降温与滋阴润燥，此时应该注重规律作息，午后可以适当的小憩15到30分钟来缓解疲劳，而饮食上也要注意清淡一些，适当做一些温和的运动，同时也要注意情绪调节和防晒补水，顺应季节过渡的特点。
2: 21时至24时，环线公路能见度10公里，东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北部高速能见度10公里。穿衣指数7级，薄短袖类。
5: 请您明天继续收看。
6: 欢迎收看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8月14号，由通州区园林绿化局牵头搭台，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第二场推介会在通州会议中心拉开帷幕。永顺镇围绕其镇域特色主题开展文商旅体资源对接。
7: 作为副中心西部门户，永顺镇坐拥通惠河、温榆河、小中河三水交汇，通州八景中就有4景落于此地，世界文化遗产大运河更是穿境而过。永顺镇这次集中推介镇域内4大生态节点：刘庄公园、永顺体育休闲公园、李庄4万平方米特色花海以及温榆河白沙滩滨河驿站。值得一提的是，这4个点位不仅各有空间基础和运营先例，而且紧邻大型居民区，客源基础扎实，为市场主体提供了清晰的落地场景和业态升级空间。
8: 重点我们推的现在就是温榆河沙滩。温榆河沙滩就是在温榆河西岸，然后占地面积有约9000平米，主要是以细沙为主，计划就是打造出城北滨水新地标，里边会有含有一些沙滩排球、休闲的座椅，还有遮阳伞， 还有咱们的水上的活动。
7: 据了解，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系列推介

0: 会共规划八期，区园林绿化局、区水务局作为常驻推介单位，将每周五联合各街道乡镇共同推介，搭建政府、市场与社会的高效对接平台，推动副中心文商旅体新场景不断涌现、落地生根。
1: 上周末，通州区张家湾镇福湾夜市恢复营业，推出差异化分层演绎、趣味互动游戏，丰富了副中心超级周末系列特色活动，擦亮了运河上的通州核心文旅品牌。
2: 朋友们，猜猜我现在在哪里？没错，我就在张家湾福湾夜市的现场。听说这里不仅有美食，还有美景，并且还有音乐可以享受，快跟我一起来一探究竟吧。
3: 热闹的市集、精彩的舞台演出、趣味十足的互动游戏，让市民游客沉浸式感受古镇夜生活的全新活力。本次重启的福湾夜市是张家湾丰富副中心超级周末长效文旅品牌活动的重要举措，融合了古镇夜游、特色美食、户外演艺等多元业态。活动期间，特技表演、流行演唱、国风弦乐、杂技曲艺轮番上演，同时设置趣味挑战、亲子互动游戏，内容丰富，形式多样，全方位适配全年龄段游玩需求。
2: 好嘞，谢谢。肉挺嫩的，油脂很丰富。这个是张家湾的本地的烧烤，欢迎大家来品鉴一下哦。听说这个麻辣烫也很火爆，来体验一下。老板，给我来个盘儿。这个看着都很新鲜啊。刚才这一口裹了麻酱、我们这个辣椒还有这个蒜泥儿的，香而不辣，非常香啊，非常香。
3: 依托张家湾漕运文化底蕴，福湾夜市将高品质文艺演出下沉至乡镇市集，让古镇夜间文旅场景更具人气、更有亮点，进一步盘活古镇夜间消费场景，丰富市民周末文化生活。
4: 哥几个经常来，有时候晚上带着孙子过来，这地方挺好的，尤其是周六的安排特有创新，听着弦乐，吃着小吃，非常有特色的地方。
5: 啊，我是从丰台过来的，从网上看到福湾夜市，来了之后呢，发现这里特别好玩，而且吃的又特别多，甚至还有一些这种扎起酒的比赛，然后一家人包括小孩子都可以参与进来，特别棒。
2: 在通州区超级周末的带动下，张家湾福湾夜市的人气也是一路走高。现在这个夜市呢，也是张家湾镇激活漕运古镇夜经济、方便就近的居民可以开展娱乐休闲的一个重要载体。
1: 8月15号晚，副中心大运河观光专线正式启动试运行。这条京津交通文旅融合试点线路，以陆路环线串联运河沿岸风光，与游船夜游形成水陆联动。
0: 在月亮河小镇2号停车场，一辆明黄色双层敞篷观光巴士缓缓驶出，40分钟环线夜游正式启程。巴士核定载客40人，2层全景敞篷观景，全程配备专人讲解通州漕运历史。
6: 这是我第一次来通州，然后也是第一次坐这个双层巴士，我觉得晚上的夜景非常漂亮，尤其是到这个燃灯塔这边，我觉得它的灯光秀很漂亮，而且晚上这个风吹着，给我的感觉也特别凉爽，我觉得晚上做这个体验非常好。
0: 线路主打交通文旅双融合模式，实行公交化环线运行，中途不停靠，先期串联燃灯塔、大光楼、千河纪路桥、运河商务区等多处副中心地标。专线基础发车，间隔1小时一班，依托客流量动态调整班次，票价分档设置，日常30元起，夜场50元起。
7: 夜间发车班次兼顾本地市民夜游生活、外地游客夜游的需求，对接运河沿岸灯光观景，与运河游船夜游产品形成水陆互补，打造陆上夜游体验，丰富副中心夜间文化消费的供给。此次线路初期运营时间为期3个月。
1: 依托大运河深厚历史文脉，副中心全新推出中医药特色研学路线，串联陈园、佑康药食同源博物馆两大点位，让青少年近距离感受传统中医药文化魅力。
3: 这条研学线路首站为陈园，园区摒弃传统枯燥的中医药授课模式，把本草文化融入日常体验，专门面向青少年打造沉浸式感知课堂、沉浸式感受顺时养生的传统理念。
8: 对于青少年来说，他并不是说在生病或者是只有极少部分人的时候才去了解，而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都可以去体验去感受。我们还统计目前成员可以去体验的手作非遗项目有85项。
1: 哦，这么多。
8: 对，
9: 又有茶，然后有茶果子，其实它都是因时节根据四时变化，可能我们到了这个夏天我们就有荷花这个主题。
10: 我们从君臣佐使讲我们的中药材，我们知道每一个药方子并不是单单的一味药。
3: 解锁大运河畔藏着的草本智慧，既能学到中医的知识，也能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
1: 节目的最后提示大家，明天凌晨开始的降雨具有间歇性，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大家注意防范。那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收看。更多内容您还可以下载并关注北京时间客户端及北京时间网站。观众朋友，再见。
11: 留住烟火气，驱散油烟味儿。大兴区98家餐饮店完成油烟治理改造，
12: 居住的环境改善了不少，现在觉得心里都踏实多了。
11: 八项施策精准治理，兼顾居民宜居与商户经营，
12: 邻居也没有意见了，我们做生意也非常安心。
11: 盛夏傍晚，很多住户习惯开窗纳凉透气，可住在大兴区清源街道临街楼栋的居民，以前一到这时候就发愁，楼下餐饮店一开除动火，油烟便顺着窗缝往里钻，
12: 是一到吃饭高峰的时候，就那个油烟飘过来了，那时候就是基本上不敢开窗户。
11: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接到投诉，大兴区生态环境、街道等部门多方联动快速处置，对该街道底商餐饮单位逐户现场排查，没想到排查阶段就遇到不少难题，各家商铺经营品类不同，污染程度也明显不同，统一套用改造标准很难根治问题。
13: 难点就是此次涉及的商户较多，情况同样也相对复杂，以往很多商户只安装单一的静电式油烟净化器，净化效果很有限。
11: 对此，执法人员一遍遍上门沟通，在居民诉求、商户经营现实困难之间反复权衡打磨方案，立足每家门店实际痛点，结合业态及周边环境综合研判，最终确定98家重点整治商户实行一店一厕专属改造方案。
13: 本次呢，我们全部更新成这个新型的置物设施，针对这个烧烤、煎炸等高油烟的商户，新增活性炭的2次净化装置，实现双重过滤，高效置物。同时，我们同步做好隔音降噪处理，既保留了街区的烟火气，又切实提升的居民的居住舒适度。
11: 改造落地后，油烟异味大幅消散，设备运行噪音显著降低。如今，家住清源街道滨河北里社区的沈阿姨告诉记者，这个夏天再也不用紧闭门窗，心里也感觉敞亮了不少。
12: 现在就是改造完了以后，也能开窗通风了，噪音也小了，空气清新了。虽然是政府给改造，是给这个底商改造，但是我觉得这个受益的还是我们这个住得近的这些居民，居住的环境改善了不少。现在觉得心里都踏实多了。
11: 如今油烟和噪音问题解决了，居民住得舒坦，商户的生意也做得踏实。
14: 我们自己改造的话投入很高，然后正好赶上这次就政府的免费改造项目，把油烟管道啊、排烟设备啊这些都帮我们弄好了。顾客的话也是很舒心的，邻居也没有意见了，我们做生意也非常安心。
11: 留住烟火气，送走油烟味儿。下一步，大兴区将持续聚焦群众身边急难愁盼，常态化推进餐饮油烟精细化治理，以精准暖心的生态治理，营造安静舒适的宜居环境。
15: 能操控10多米巨型机床完成复杂曲面切削的灵巧手究竟是什么？船舶巨桨、核电壳体、风电舱体加工全都离不开它。此前海外技术封锁，配套程序断供，国内制造处处受限，如今国内科研团队从零突破，打造全自主国产机床洗头解决方案，补齐高端加工核心短板。本期节目对话北京工业大学机械与能源工程学院副研究员严俊，解读国产重型洗头自主攻坚之路。

0: 研究的内容啊，叫做工业机床当中的灵巧手。这究竟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
1: 它的名称叫做大扭矩机械式白脚洗头。嗯，用在我们这个超重型的这个数控机床上面啊。我们可以把这个机床啊当做一个巨人，可能这个身高啊可能有十多米，手臂也有个七八米。那这个灵巧手呢，相当于这个巨人的这个手腕和手掌部分。在我们这个末端能进行一些摆脚和旋转的工作。然后在这个灵巧手上面呢，我们还要装我们的这个刀具，相当于我们的手掌上面伸出的手指。所以这个所谓的灵巧手可以比喻就是我们这个超重型机床末端用于这个控制我们方向的一块最关键的这个机构。
0: 您刚才介绍的呢是机床当中用的洗头。
1: 我们一般把这个机床呢也叫做金属切削这个机床，用于加工的工艺。常见的工艺呢，我们把它分为这个车床、洗床、刨床、磨床。这个白脚洗头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洗的这个工艺。就是我们的件儿可以放在那儿不动，主要是我们的刀要高速运转，进行一系列的复杂轨迹的这样的一个运动。那这个洗头就是来实现我们这个刀能够进行一些自由度的运动。
0: 洗这个加工方法，它其实可以做出来更加复杂的零件。
1: 对。
0: 那您研发的这只洗头它到底有多大呢？
1: 长宽一米多啊，使用的场景可能达到20多米这样的大型设备上面，它需要的就是刚性好、大型的、复杂的这种难加工材料的一些支架、箱体类的这种零件。就是我们这个洗头所要加工的这个产品的特点有这么几个特点。第一个是大尺寸。那有多大呢？直径可能是5到8米，那可能就跟我们这个演播台差不多大小。
0: 哇，什么零件需要这么大？
1: 船用上面的一些螺旋桨叶片，它可能5到10米啊直径。
0: 螺旋桨叶片有这么大呢？
1: 一些商船上呢它会更大啊。重量可能达到上百吨。同时呢，零件的材料它一般都可能是硬质合金或者铜合金，所以它需要的这个扭矩的力特别大。那这类的零件呢一般在我们这个船舶领域、航空航天的这种壳体，或者我们这个核电的一些大型壳体上面，它应用的需求比较多。这也是我们这个白脚洗头应用的这个主要场景。除此之外呢，我们现在一些新能源发电的一个装备例如我们这个风电的这个箱体的它也有这个复杂特性，它也有这个大型件的这个需求。我们也这个洗头呢也能应用在像这类零件的一些加工，使用之后呢能提高我们这个能源装备的制造效率。那就能降低我们用电的成本。
0: 对
1: 这也是对我们这个民生上面能产生的一个好处吧。
0: 所以这个洗头它可以生产出大国重器，同时呢和老百姓的生活也息息相关。
1: 对，是的。
0: 当时为什么要做洗头？因为据我了解，这个好像只是您科研工作当中生出来的一条旁枝，对吗？
1: 确实是。那我们机械工程专业呢，就会经常能跟这个企业去合作。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企业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难题，那这个难题就是白脚洗头这个装配以及应用的后置处理。
0: 工厂给你们提出这个要求，为什么他不直接去买一个呢？非得需要自己做呢？
1: 前几年他们可以从国外买到国外的设备，然后受了这个进口的限制之后呢，他就已经买不到国外的设备了。同时国外的相应配套技术他也得不到。因此呢，这个机床厂商呢就跟我们一块合作，去开发我们这套白脚洗头的产品以及对应使用的它的一个后置的一个软件。
0: 那研发这个洗头的难点到底在哪里？
1: 难点应该是从三个方面一般是说是设计、制造和应用。目前我们这个设计的方案精度基本上是能够满足的。但是呢，你设计出来不一定就能造出来。为什么说呢？就我们刚说的长宽大概一米左右这样的一个洗头，它内部要包含500多个要去相互之间有这个作用的这些零件。
0: 一个洗头里面要装500多个零件？
1: 对。
0: 为什么里面还要装这么多零件？
1: 这个洗头的功能呢，它不仅仅是要进行摆动，它还要传动我们这个刀的这个动力。所以在这里边它洗头不仅包含了机械的 两个主要传动链的关系。除此以外，它可能还有一些冷却的，还有一些我们是润滑的机构，可能都要包含在这个洗头里边。
0: 如果把它比成一只手，其实它不仅仅是手要动，各个指头里面要有骨头，还要有筋，还要有血液，然后每个指头也要能动，所以说它其实里面加的这些部件就会特别的多。
1: 对，您可以这么解释，有500多个零件相互装的时候呢，我们实际的装的过程中是逐步的装一个测一个，装一个测一个，一旦测到不满足了，我们就要给它拆下来。我们通过工人师傅的这个经验，再去给它研磨呀、刮研呀，使这个表面光滑了再装。那这样的话，它反复装、拆装、拆装500多个零件所需要的这个时间和所需要这个技术，其实是很难的。那长达半年到1年装一个洗头的周期。我们能够分析出两个结果。一个结果是装配过程中哪个环节、哪个部件是最关键的。第二个呢，就是从加工角度上来说，你整个洗头500多个零件里边哪些零件它是需要特别关注的，会影响到我们装配的效果。实际应用中洗头的结构可能有一个定制化的需求。
0: 其实在我的理解中，它是一个得需要您在实验室做设计，在现场去做装配的一个事儿。它不仅仅说是科研人员就能把这个事儿搞定的，还得需要有工人师傅，大家一起啊，在现场把这个东西是打磨出来的。
1: 您说的特别对。我们一直在说，我们做科研的这个目的是什么呢？是以需求为导向，然后建立起我们的科学问题，再从科学问题形成我们的理论方法，再应用到实践里边。其实是科研和实践之间的一个迭代循环的过程。
0: 你们生产出来的白胶洗头和国外的相比，无论说从质量啊还是价格上比怎么样？
1: 我们国内产的这个洗头，从性能上、精度的来说，跟国外的差距不是很大。但是呢，成本又能降一半。同时又提供了这个定制化的服务和生产。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个生产效率、成本都有极大的这个提升。
0: 能便宜到多少钱？
1: 10米多的这样的一个重型机床，可能它的价格就是在上千万。但一个洗头，就那么小的小个洗头就得500万。但是呢，我们国内洗头可以给它把这个成本降一半，
0: 从500万降到200多万。
1: 对，
0: 是之前进口的一半。那是不是你现在这个产品的销量就特别好？
1: 我们这个洗头面向的场景更多的是我们这个船舶啊、航空航天或者核电的这种产品，它每年的需求并不是那么大。所以我们很多产品都是要定制化去生产，每年的产量也不会很多。
0: 那您和您的同事辛辛苦苦搞出来的科研成果，事实上在需求端真实它需要的数量并不是很大，您有没有觉得这个科技攻关有点划不来啊？
1: 我认为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大需要。重型的这个大扭矩机械式白胶洗头，在我们国家的这些航空航天、船舶和核电里边，它是必须要用这个设备。我们即使少，我们也要去研究它。这是也是为了提升我们国家大国制造的这个能力。也就是我们最初去把它作为一个科研点的一个初衷。
0: 现在这项成果呢，已经是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那未来呢，还会有什么样的改变吗？
1: 我们现在也在研究如何把这个洗头做小，应用在我们的中型或者重型的机床上面。因为小型机床上面它也有一些像是相当于硬质合金啊，或者复杂曲面的加工。
0: 对，
1: 反而用我们机械式的洗头，它这个效率以及它这个能可达度比我们现在直趋势的更好。
0: 对，这也是解决极难筹判的科技攻关之后啊，技术外溢所对于其他的产业带来的福利啊。
1: 确实是，我们既然研究了成果，还是希望这个成果能够更加的应用在更多的领域和行业里。
2: 这里是法治中国60分，我是主持人周颖。遇到问题不要慌，法律为您指道光。如果您有关于房产、继承、经济纠纷、刑事辩护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欢迎您拨打栏目的热线电话400-666-4885。面对电信诈骗来袭，早一秒劝阻就可能守住群众的血汗钱。近日重庆上演惊险一幕，市民账户内的1421万元巨款面临被骗子转走的危险。接到预警，民警火速奔赴现场，开启一场分秒必争的较量，仅用时6分钟成功拦截。这场紧张的拦截过程究竟发生了什么？
3: 手机给我，手机给我，不要再去拿个了。 16吨，16吨，16吨，16吨，真的是黑市。
4: 我们了解到该群众长时间和境外高危涉诈电话号码通话，并开启屏幕共享软件操作手机。我们多次拨打，但始终处于占线状态。我们转而联系他家属，让他帮忙挂断电话并及时关机。随后我们第一时间火速上门劝阻。
5: 接到民警电话后，张先生妻子和张先生及时关掉了手机。民警赶到现场后，第一时间帮助老人拔出电话卡，

0: 切断骗子的控制渠道。从民警接到预警到彻底阻止诈骗，仅用了6分钟。
1: 还好我们给你们打的及时，我们管的及时。如果说一把烟子卖给出去，靠着千多万，我跟你说，今天晚上一夜之间都没了。
0: 经核查，张先生手机绑定的两张银行卡内共有1421万余元。因为民警果断处置，急速上门，保住了这笔千万巨款。
1: 你知道有为啷个会接到那些电话不？
2: 都是
1: 有那些
2: 专家。
1: 你过来看一下，下来好多。
3: 像我们这年纪大点，眼睛看不到，还不是还活着跳
1: 没事。
0: 随后，民警当场帮老人全面清理了手机内的恶意软件，并手把手指导安装国家反诈中心 APP。为彻底杜绝风险，民警还协助老人挂失了银行卡。
1: 银行卡密码全部给他改了，全部共享的。现在诈骗分子他很有可能是晓得银行卡取款密码的。
0: 民警提醒，张先生遭遇的这一类骗局，精准瞄准防范意识薄弱、操作能力有限的中老年群体。诈骗分子通过弹窗广告、垃圾短信等渠道，诱导受害人下载捆绑木马病毒的恶意软件，逐步套取银行卡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信息。

0: 靠自己的信用来免押金租赁相机的一个协议，但是呢，这个实际的收货人和联系人呢，其实都是中间人，在根本没有收到相机的情况下呢，这个中间人拿走了相机，并且失联，但是自己呢，却吃上了官司。那么就这个话题呢，我们今天是邀请到了特约评论员李国清律师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下。您好，李律师。
1: 您好，主持人。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刚刚成年的这个大学生哈，他是签订了这样一个电子的一个协议，但是实际上呢，他并没有收到货物。然后，那他跟这个公司就是租赁公司签订的这个协议，在法律上到底算一个合法有效的一个租赁协议吗？另外呢，现在这个出了事儿了，这个违约责任应该由这个大学生钟某来承担吗？
1: 首先回答一个，电子签实际上现在呢，目前现在法律电子签也等于手头签，所以这个签字是有效的。那签字有效的情况之下，这个合同是否是有效的？合同是有效的，但本案的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合同是否有效，在于权利义务是否一致。根据合同的相对性来说，我和租赁公司签订的这个合同啊，租完以后，租赁公司应该是把他的货物应该给我吧，最后还没给我，他给了第三家。就好像我们去租个房子，最后钥匙给了第三家，第三家呢去住了，然后呢房东向我来收费，我会给钱吗？不会的。所以主体合同里面相对方的义务，租赁义务没有履行，
0: 就交付义务你没有实现，
1: 没有履行
0: 啊、
1: 法院也是根据这个来判的。
0: 咱们再来看一下这个中间人的做法哈，他呢其实就是想非法占有这个靠大学生信用免费领来的这个相机，那他这个行为构成这个诈骗吗？那另外呢，咱这个商家他其实是没有仔细核查订单以及到底谁收货这些信息的，本身有没有过错要承担责任吗？
1: 其实中间人啊，他已经涉嫌了诈骗罪。你看，我们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隐瞒事实，隐瞒合同，隐瞒用你的信用去来免签，签约一个零元的相机，最后他把钱把那个东西拿走了，把相机拿走了。我不知道啊，所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然后呢使被害人陷于错误的认识，处分财产，获得了不法收益，已经构成了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0: 他是诈骗的，所以咱这个大学生和商家应该刑事报案哈。
1: 对，
0: 不一定有时候要靠民事来解决了。
1: 是
0: 啊、
1: 然后您刚刚问的这个三家是否承担责任？三家是要承担责任的。之前我们分析过了，合同是有相对性的。我在签合同的时候，我肯定告诉我的身份证号码、联系方式、地址。然后您在发货的时候，肯定根据合同的相关的规定来给我发货，至少您在发货前、发货后有一个告知义务，或者电话、短信通知义务应该有吧，是吧？您至少确认一下地址对不对，您的最后售后的好评如何，您都得告知，哪怕这几个程序一个程序沟通到位，别人就拿不走了。所以您确实这个商家确实有自己过错的成分。
0: 那这个过错是要体现在这个金额上吗？比如说这个钱款追回来，他就得自认倒霉吗？
1: 我认为这个学生是不承担责任的，因为我没拿到我的东西。他把钱，这个商家把钱已经把相机支付给这个所谓的中介人，中介人已经消失了，我已经举证了，我的东西已经给第三人拿走了，我已经报案了啊。那现在的话应该警察介入，先行后明。
0: 好的，谢谢李律师的点评。所以说要提醒我们的这个大学生朋友们，18岁了，要对自己的签名认认真真的负责了，不要把自己的这个信用额度轻易的变成了陌生人套现的工具。
2: 网上结识的网友抛出黄金交易商机，宣称收益可观，让人不由得心动。重庆一名市民打算投入几万元参与投资，殊不知正一步步踏入圈套。就在转账前夕，反诈预警及时响起，民警火速介入，层层拆解谎言。这场精心布置的投资骗局究竟蕴藏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秘密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小王是今年春节在网上认识的这位网友，对方说做刷单生意可以从中赚取差价，小王试着投了点钱，还真尝到了点甜头。
4: 你为什么能够相信网上那个朋友啊？
5: 反正都是之前的春节，可能我都做一点小投资，然后当时投了几百块钱，翻了点利，然后都觉得那个可行。
3: 没过多久，对方说现在

0: 在黄金价格非常的高，中间赚差价利润更可观，而且有渠道包赚不赔。开始小王还比较犹豫，在对方的不断忽悠下，小王决定参与了。对方说，如果线上交易，银行对大额金额管理太严，他让小王去买黄金，再交给他来操作。小王信以为真，就照做了。
1: 长了个心路子，在网上交易有时候可能有风险，他就跟我说个线下，然后喊我去购买黄金啊一些，然后来那个作为支持的那种交易。之前存的可能5万多块钱，然后拿去买了3块黄金，然后43克的样子。
0: 随后，对方让小王在陈家桥某车站等候，他让朋友来取。这时，收到预警信息的警方反诈人员也发现了与小王进行交流的这个电话有问题，他们随即找到了正在车站等候的小王，说明情况以后，小王才如梦初醒。
2: 客服中心发现小王与陌生电话频繁联系，而且有异常转账。
3: 你还能不能联系到对方？
1: 联系不到了呀，对方拉都拉黑了，电话也样的都拉黑了。
0: 小王说，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如果不是民警及时拦截，自己打工几年存的5万多元辛苦钱就会掉进骗子口袋。民警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小心，骗子的招数虽然老套，但包装很迷惑人，所以捂紧自己的钱袋子，别轻易进行转账交易。
4: 不少车主为解决停车难题，选择在闲鱼平台委托第三方代办小区停车年卡。深圳有车主缴费办理成功，本以为能长期使用，不料仅仅3个月停车权限突然失效，想要联系商家退款却处处受阻。这类代办服务背后究竟藏着什么猫腻？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0: 秦先生是一名上班族，因所在办公大厦无法自行办理停车场月卡，为解决日常通勤停车难题，今年5月，他就通过网络平台找到了一家名为深圳畅泊无忧服务有限公司，双方签订合同，委托对方为他办理大厦停车场停车年卡业务。
5: 他说他能够办理月卡，然后呢，谈的条件是一年年费是4700，这4700包含了有500块钱的中介费，他们属于第三方，然后是按月呢帮我们支付。

0: 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 在安徽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货车是档位卡死，刹车失灵，司机根本就停不下来，车速降不了，方向又控制不住，怎么办呢？
0: 接到报警求助后，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挥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经询问，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致命隐患。万幸的是，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在浙江宁波的路口，前车突然急刹，后车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两辆小货车就这么撞上了，后车车头变形，司机被卡在驾驶室，只是跟车近了一点儿，怎么就出事了？
0: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追尾的小货车车头和车门严重变形，无法打开，车内一名驾驶员腿部被卡，无法脱困，交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避免现场造成二次事故发生。消防员使用液压扩张钳对变形车门及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经过约5分钟的紧急处置，成功将被困驾驶员救出。因救援及时，该驾驶员身体无大碍。据了解，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在前车突然急刹时因跟车过近避让不及所致。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在云南的高速公路上，两辆重型挂车追尾，后车驾驶室被撞得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里边动弹不得，人还清醒吗？后边的情况怎么样？来看看。
0: 消防员来到现场，发现后方挂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人受伤。消防员迅速利用液压扩张器、液压顶杆等专业破拆工具组，小心翼翼地对变形的车门进行扩张、顶撑，一点点拓宽救援空间。30分钟后，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消防员相互配合，将受伤的驾驶人慢慢向外挪动。随后，120医护人员将驾驶人送往医院救治。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封闭环路开车，突然看见眼前有个人在闲庭漫步的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反正我是挺后怕的。一起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
2: 这里是上午9点多，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来往密集的车流当中，一位行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只见他沿着桥栏一路向前走去。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位行人的年岁估计不小了，他用手扶着桥栏，正在向下观看。此时此刻，驾车与这位老人近在咫尺的司机们无疑是最为惊慌和心急的，而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减慢车速，别发生什么意外。真不知大家为这位老人悬着的心什么时候才能落地。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下车之后将这位老人请上车，将他带离了主路。对于安全上的事儿，老年人确实应该更加在意一些。主路里面车流滚滚，老年人千万不要闯进来。即使老年人有再好的心理素质，面对机动车也是难以应对。早上7点多，在虹桥路口北侧，一辆深色小客被迫停在路面上，他刚刚把一位行人撞倒在地。仔细看看，穿白色衬衫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把被撞的女行人慢慢地搀扶起来。当时司机本想把他背起来，可是由于伤痛的原因，民警和司机又扶着他坐在了路面上。路口的情况较为复杂，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的状态下，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事故发生。要保证安全，就要求作为交通参与者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做到各行其道、相互礼让，自觉地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这里是凌晨2点多，东四十条桥下的二环辅路。在眼前由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里，码放着不少防撞锥桶，这里正在进行施工作业。大部分司机在看到锥桶后提前采取了掰轮的措施，可险情也在不时的出现，您注意看。一位电动自行车的女骑车人风风火火地自南向北而来，由于刹车不及，观察得不够仔细，电动自行车撞上锥桶后，这位女骑车人一并摔倒在路面上。一看后面发

0: 发生了事故，在施工现场的几位工人跑上前去，把摔倒的女骑车人扶了起来，而后他慢慢走到路边。把画面推上去看看，这位女骑车人坐在水泥台阶上，看上去有些狼狈。而当我们询问民警后得知，眼前这位女士当时的状态有问题，
1: 醉酒，胳膊手腕挫伤了。
0: 这位女士骑车上路之前喝了不少酒，没想到半路酒劲发作，在晕晕乎乎的情况下控制不住方向，而撞进了施工工地。都说小酒怡情，大酒伤身，其实能调整控制自己的情绪是一种能力，更是一种素质。醉酒骑车上路，惹出祸端，自己的面子丢光不说，家里面人更是跟着担心。
2: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庆子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子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3: 好，以上就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红绿灯的全部内容。了解更多的交通资讯，也请您下载北京时间客户端，搜索 ERTV 红绿灯，进入红绿灯节目的时间号，关注、点赞、评论、转发。感谢收看，再会。
4: 小暑节气之后，高温天气带来的闷热体感，让部分司机朋友在路上开车时容易心浮气躁，特别是在并线时，如果缺乏耐心，极易导致事故的发生。接下来三元桥上的四车事故就是并线心急惹的祸。
5: 这里是上午10点多，三元桥上的三环主路，我们从画面中看到，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中的车辆出现了减慢车速的情况，个别司机容易出现心浮气躁的心理状态和见缝就钻的驾驶动作，往往就是在这个时候。您注意看画面中画红圈的位置。

0: 事故发生之前，原本驾车行驶在由北向南方向最里侧车道中的那位深色小客司机，在看到前方车辆减速之后，开始变更车道。可是他没有谨慎观察右侧的情况，一辆行驶在该车道中的货车因为躲闪不及，与其发生了相撞之后，失控的车身又撞上了行驶在前面的一辆白色小客，将对方顶得整个调转车身之后，那辆货车又穿过路中隔离带，与行驶在对向车道中的一辆深色小客出现了相撞后，那辆货车横着车身甩进了对向车道。万幸的是，四辆事故车里的人都没有大碍。驾驶那辆深色小客的司机在变更车道的过程中没有静下心来，通过反光镜提前看清楚旁边车道里的情况，而驾驶那辆货车的司机也没有谨慎地观察路面，引起了这起事故。遇到前车减速时，还是要静下心来多观察，鲁莽地采取措施，招来的往往是麻烦和困扰。
1: 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的是特别危险又让人心疼的一幕，一位老年人竟然骑着三轮车在二环主路上一路逆行，意外随时可能会降临。对家里的长辈们，大家还要多叮嘱多规劝，请老人们出门时一定要把安全放在心上。
0: 这里是下午一点多，广安门桥北侧的二环主路，车辆正稳稳当当地向前行驶着，此时我们发现贴着路

0: 化带的路面上出现了一位骑车人的身影。从画面中看，他蹬着一辆三轮车，正沿着由南向北方向的最里侧车道慢悠悠地逆向骑行。当我们把画面摇过来看到，蹬着这辆三轮车的竟然是一位老者，骑着三轮车闯入主路不说，还不计后果地站着最里侧车道逆行，难道不感到害怕吗？此时他沿着最里侧车道继续逆向骑行。面对这位蹬着三轮车的老人，驾车行驶在最里侧车道的司机们被迫采取了减速避让的措施，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那位老人的安全。这会儿在看到旁边有一处匝道桥后，老人家立刻加快了蹬车的步伐，想从匝道桥处离开二环主路。刚好民警也赶到这里，立即护送那位老人安全地离开。对于家里有老人的朋友们来说，平时请多嘱咐老人要遵守交通安全，而老人们自己也得注意，主路里面是快速行驶的机动车，骑车闯入主路与机动车相连为伴极其危险，万一被机动车剐撞或者是兜上，糟糕的后果实在令人揪心后怕。
1: 下午一点多在路上开车，正是容易疲劳犯困的钟点，不光得提醒自己打起十二分精神，像接打电话、调整导航、找个东西这些分心驾驶的做法也要避免，以免一不留神发生事故。
0: 下午一点多，在四方桥附近的四环主路里，由南向北方向的中间车道发生了一起两车追尾的事故。据了解，后面这辆白色小客的车前部撞得较为厉害，前机器盖已经窝了起来。借此我们想提醒一下司机朋友们，路况条件无论如何变化，司机朋友们也不能放松了安全上的要求。如果在驾车时稍不注意，交通事故就会找到发生的机会。

0: 线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孙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最近著名作家余华一个月内两次打假的消息上了热搜，事情的起因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的散文《家徽》被误署为余华作品，传达长达9年，那甚至进入到语文试卷，登上了电视节目。即便余华多次公开澄清错误信息呢，仍在各平台持续扩散。对于余华来说，这件事儿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2: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3: 散文《家徽》的真正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承忠，虽然这篇散文经常被错误地署名为著名作家余华。
2: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3: 真正作者胡承忠，余华两次公开辟谣，确认此文《
4: 家徽》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作家余华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块心病，隔一段时间就要问一下。从2017年他公开澄清，至今已经9年。然而8月10号凌晨，手机上一条推送让他发现，《家徽》的作者是谁，还是一个问题。
2: 我去两个平台一搜，吓了我一跳，超过20个，我还没有耐心往下看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多了。
4: 于是8月10号的凌晨1点，余华在社交平台一口气发了10张截图，配文再次声明《家徽》不是我的作品。回看这一事件，散文《家徽》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在百花园上的，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自己？什么时间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2: 2016年的时候，有朋友发给我说是他们刚看完我这篇散文，我当时只是回复他们这不是我写的。
4: 但是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朋友的转发只是开始，之后甚至有电视台把《家徽》当作余华的代表作，邀请他参与节目。再后来，余华的散文《家徽》竟然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直到2017年，余华终于在一次活动中见到了《家徽》的作者胡承忠。

0: 这种粗糙的模式本质上是把用户的出行安全和个人信息当成了压缩成本扩大收益的牺牲品，减辅助公共出行日常的这种基本安全感。
1: 当一起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呢，作为涉事平台企业应当深刻反思，严肃追责，堵住漏洞。即便是把运力外包出去，也绝不能把用户的信息安全责任一并转包出去。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2: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3: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2: 林健表示，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3: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2: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五角大楼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他表示，演习的高昂成本及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是促成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请问，中国是否支持美国与朝鲜恢复对话？
3: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2: 北京台报道。
1: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2: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屋最高可提取25万元。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今天第4期北京未来企业家实训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开营，开营第一课，丰台区重点介绍了15-50期发展新机遇、新空间，对5大专项行动进行了重点部署。经过前3期实践，实训营已累计培养300余名优秀企业家，学员企业间开展企业互访、产业对接活动200余场次，累计促成合作项目60余项，合同金额突破2亿元，资源链接和产业协同效应逐步显现。昨天，古道娘子市集首场国风主题派对在门头沟区王平镇

0: 正式开市。市集依托京西古道文化底蕴与马致远原曲文脉，以社交、交流、共创为核心，汇聚热爱生活、乐于分享的女性主理人，设置非遗手作、乡土风物、山野休闲及邻里茶歇体验区域，同时融合民谣弹唱与手作展演，打造乡村文旅社交新场景。
1: 8月14号到16号，第二届北京市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在顺义举办。
0: 医药健康产业是顺义区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近年来增长势头强劲。截至2025年，顺义区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形成了研发、生产、服务、贸易全链条协同发展格局。会上举行了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开业仪式，这一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已于今年7月顺利竣工。基地聚焦口腔材料与器械产业，打通从科研创新、中式孵化、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目前已集聚国内外口腔企业100余家。
2: 大会落地口腔医疗器械标准宣贯与合规指导，助力国家口腔医疗行业高质量提质升级。此外，通过创新赛事、成果精准对接，既推动国内口腔医疗产业生态迭代，又以技术创新、服务升级，全方位守护居民口腔健康。
0: 签约仪式上，北京朗氏仪器、林纳科技、基谷智能等15家口腔领域优秀企业代表集中签约。目前基地及周边已落地20余家口腔医疗器械企业，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3: 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借助全国性的大会和赛事，以平台赋能，以资本助力，推动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顺义。
0: 北京台报道。
1: 这个暑假旅游市场火热升温，但是纯玩无购物的承诺却成了不少游客踩坑的开始。明明标注了无自费无购物，消费纠纷却频频爆发。昨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就针对媒体曝光的云南低价团宰客情况发布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么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带您揭开低价旅游团背后的重重套路。
4: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5: 有两个名副特产店嘛，就是我买不买随便你，好吧，不会说是强迫你购物。
6: 一是低价旅行社，不导团不卖团，
7: 一个人就是999，
8: 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9: 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示，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百裕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0: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1: 地接社，他就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0: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干啥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11: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9: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 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蔚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记者翻阅合同细则发现，合同里标注了四处购物场所，与网络销售该产品的商家承诺的仅安排两处购物点的说法并不相符。
11: 这是购物店，写了四个，邮局他要求是你全部写上去，
10: 嗯，
11: 然后去了反正就只会去一家，
10: 嗯，
11: 大理去一家，然后你到了丽江，嗯，也是两家，你就随便反正就是去一家，它不存在说是强制你购物的，
10: 嗯，
11: 你去了你想买就买了，不买就没人说是要强制你。
1: 跟随旅行团记者开启了这一次昆明、大理、丽江为期5天、999元的云南之旅。按照行程单显示，集中购物环节被后置在第4天、第5天。但是从第二天上午开始，导游就逐步向团内消费者抱怨团费低、自己亏本，暗示消费者要在购物点购物来填平亏损。
7: 今天你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坐在这张大巴上面？你交了多少钱？你自己心里面非常的清楚。你们的这个门槛这么低，连这一路行程的吃喝拉撒的成本钱都不够，你让我在云南花点钱买点东西，你干脆直接把我杀死在这个地方。这种变态心理依然还是有的。明天早上像这种人，请你一定不要跟着。你的朋友，你极度阴暗，你的餐桌上你在讲什么？这个东西不能买，导游是有回扣的。你怎么这么肮脏？你内心怎么这么肮脏？一路行程你都在做搅屎棍，干搅屎棍。我落沙岛干了10多年的导游，我什么人没有遇到过？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货色？你抬抬屁股，我就知道你想放什么样的。
9: 经过2天在车上不断铺垫造势，999元宽大利游的旅游行程正式进入了翡翠购物环节。导游上车直接定下规矩，全车每个人都必须购买翡翠，否则不能离开商场。游客们因导游恐吓被迫购买翡翠，但记者坚持按照合同自愿购物的商定不进行消费。如此一来，记者先是被销售人员请到店外，等候期间，线上的旅游管家不断打来电话，以不参与购物行程会被取消住宿、取消景点、按擅自离团处理进行要挟。
12: 你在哪里现在？啊，你要进去，你要进去跟着逛一下。你中途离团的话，到时候你的什么回程票呀、酒店这些全部给你取消，就麻烦了。
13: 我就说你玩不起，你买不起，你钱都花不出去，你不觉得你这种行为很可笑可耻吗？
9: 土特产推销结束后，导游非常突兀地结束了自己的带团工作，而团队接下来的行程则由丽江段的旅行社安排了新的导游进行接待。好不容易熬到行程第5天，游客盼着好好游玩观景，导游却准时开启新一轮购物环节，带着一行人奔赴黄龙玉卖场，话里话外暗藏敲打，催促大家掏钱消费。
14: 都是千年的狐狸般的妖，没有必要相互之间谈六宅吧，对不对？你痛痛快的买好了咱们就走，听明白了没有啊？
9: 不少游客暗自以为逛完黄龙玉商铺就能摆脱购物环节，安心游览风景，谁知车辆调转方向，一行人又被带去药材售卖门店。
14: 今天这个吃饭的这个餐厅啊，不是旅行社安排的，真的是在我们老百姓，就是在老百姓的村子里面啊，是老百姓安排的啊。但是话里边药材种类很多，你在任何柜台你买好了之后，你来找一下我干嘛呢？安排你家餐厅吃饭，好吧？
9: 整趟6天5晚的昆大利行程，1/4的时间被各大购物门店占据。当初宣传只安排2处购物点，实际落地却增加至3处。频繁更换运营旅行社，导游步步施压的桥段贯穿了整趟旅途。
1: 不买东西就是搅屎棍，好端端的旅游变成了伴随着恐吓、要挟、道德绑架的糟心之旅。为了揭开低价旅游产品背后的秘密，记者来到了主营云南线路的湖南云滇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一探究竟。
9: 负责人告诉记者，今年云南的一些旅行社低价产品路线上惯用的套路，就是把银器卖场、商铺包装成非遗展馆、文化博物馆，混进旅游行程，这在圈内称之为纯玩擦边类型产品。记者途中遭遇的隐形购物点、突发自费项目，正是这套手段的现实体现。云南云亚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则为记者拆解了旅行社的分工模式。 正规模式下，组团社应当合理定价售卖旅行产品，并在游客交费后结算旅程费用，交由地接社落地接待。而在低价产品的销售中，组团社往往先选择亏本揽客，游客签约后，组团社为了填补团费上的亏空，在将有消费能力的成年游客移交地接社时，不仅不结算

0: 区城镇的这个调查失业率是5.2%，和上年同期是持平。那其中呢，这个30到59岁这个劳动力这个主体人群的劳动力的这个失业率呢是3.9%的，保持了总体稳定。
1: 北京台报道。
2: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至13号在北京首钢园区举办，其中健康卫生服务专题首次设立未来医疗科技产业前沿展区。
3: 服贸会健康卫生服务专题以全球服务共享健康为永久主题，将在首钢园2号馆设置专题展，并同期举办首都国际医学大会等15场各类会议、论坛和配套活动。
4: 今年的专题展区的总面积是7500平米，世界500强及行业龙头企业参展的比例达到61.5%，一大批全球首发、中国首展的医疗新技术和新产品将集中登场。
5: 服贸会上面展出大益集团目前全球唯一的创新的 X 伽马一体化的放疗设备，它是由一台6兆伏的加速器和伽马刀合而为一在一台设备上面。那么加速器呢去治大肿瘤，然后伽马刀去做小肿瘤。
6: 我们将这种同仁医院的这种专家的这样的临床诊疗的这种经验做了这种眼底 AI 的一体机。那么这一体机呢就盒子这么大那么可以放到基层的这种社区卫生服务机构，甚至村镇卫生室，1分钟时间就能出这个眼底的30余种疾病的这种筛查的报告。
3: 北京台报道。
2: 日前，位于北京市机器人产业园的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 Robot Mall 完成换新升级，已有来自各地的50余家机器人企业的100余款机器人产品进驻。该 4S 店可满足机器人产品从研发测试到市场应用的全周期服务需求，打造了一个能看、能试、能买、能定制的消费新场景，让机器人真正走进百姓生活。
7: 这里是全球首家具身智能机器人 4S 店，北京亦庄 Robot Mall。 在我身边的这两位呢，他们不是真人，而是代售的机器人。在这里买机器人就像买汽车一样，能测试，能体验，还能打包带走。
1: 走进这个4000平米的空间，100多款机器人全部上岗服务。这里刚完成升级，机器人不再冷冰冰地站在站台上，而是主打场景化，融入了生活服务、医疗康养、文体娱乐等真实场景。参观者不仅能看到机器人表演川剧变脸、打太极，也能体验具身智能加中医的 AI 把脉、按摩。
8: 哟，给您把着脉，我心里满是赞叹。这脉象从容不迫。
9: 去年我们更多展示的是功能到底能做哪些，今年的话呢，我们希望把这些功能能够真正落地到场景里边，能够真正从展示到这种商业化。今年的8月份，然后配合着我们经开区的消费节，我们可能还会再斩获大概6000万左右的订单，也是实现了首次啊，进而这个展示销售这种展厅模式的这种过亿的表现。
1: 光买机器人还不够，这边还有更沉浸式的消费体验。同样刚刚升级的2.0版机器人研究所是一家机器人开的餐厅，从迎宾、点餐、做菜到送餐、清洁，全是机器人。后厨的这位机器人厨师，50道中餐信手捏来，调料精确到0.1克，日均接待客流数百人。
10: 进来的时候，我们其实大人孩子眼睛都是放光的，那个小恐龙在地上跑，真的很可爱。我们其实就是想让孩子感受一下科技在生活中的一些改变，改变了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些可能将来的角色的一些分布都会变化。
11: 已经不用我们自己人自己再来做饭了，已经可以让机器人来帮我们做饭了。
1: 目前2026一趟机器人消费节已经启动，今年消费节促消费专项资金从1500万提升到1800万，还新增了9600平方米的机器人消费街区，消费端热热闹闹，制造端同样在提速。不远处的这栋楼就是全国首个具身智能机器人全站 是开发者社区未来机遇。2.2万多名开发者汇聚在此，完成从创意设计到原型验证的全过程。更厉害的是，旁边的基因工厂供应链平台，让机器人企业能实现就近配套，大大提高效率。
9: 之前的话，我们要自己联系，然后沟通定制，差不多得在2个月左右周期。可能现在的话，也就10多天左右就能把这个事情

0: 完成。
1: 说我们在把所有的需求梳理清楚之后，对接到供应商，然后48小时之内完成他需要的零部件的交付。
2: 从 4S 店的场景化展示，到开发者社区的协同研发，再到消费者的即看即买，北京亦庄正打通机器人从实验室到市场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台报道。
3: 8月15号、16号，中山公园音乐堂打开艺术之门暑期艺术节，首次推出机器人音乐周。三场演出中，机器人乐队与真人演奏家同台演奏，机械的精准与人类指尖的温度正面相遇，人机协同的探索，尝试打开艺术与科技融合的更多可能。
4: 鼓点落下，机器人头部、胸部的显示屏次第亮起，仿佛忽然被唤醒。金属手指按下琴键，机械手臂奏出电音。这是此次机器人音乐周的首场演出，磐石机器人乐队与声演奏家聂云雷领衔的真人乐队同台，上演机械与心弦，人机共奏国风新狂想。几位机器人演奏家远看有点相似，细看却大不相同。键盘手左右两只手，每只手有7根手指，架子鼓手有6只手臂，分上下两排，稳稳握住鼓槌。
5: 因为他们能够有聪明的大脑，将曲谱通过算法解析成他们能够听得懂的动作指令，同时呢，通过分布控制，能够实现像真人乐手一样的协同协作。
4: 舞台上键盘的清晰旋律与贝斯的低音流淌而出，与真人乐队的竹笛、二胡声交织交融，新潮的跨界组合为观众带来耳目一新的视听体验。
6: 走在科技的前沿，就是以科技与音乐、以戏曲还有与歌声联合在一起。
4: 这次跨界让艺术家看到了科技与艺术对话的可能，也看到了现阶段二者仍需磨合的空间。
7: 它的节奏呢不会那么快，我们在输入音符的时候就给它输入到了很多不同于我们真人演奏的这样的状态，但是最终呈现出来的效果跟真人基本相似。
8: 他们没有开始表演的时候就是一个机器在那里，但是他们一旦进入

0: 拼错线路需要重新排队，为了准确分配对应的人工客服，节约您的宝贵时间，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哦。
1: 转人工。
0: 为给您准确分配相关的人工客服，请您具体描述一下遇到的问题。
2: 在记者四次说出转人工之后，系统才启动转接流程，随后还要经历长时间排队等待，从拨号到接通人工客服全程耗时近6分钟。不少消费者反映，部分平台利用 AI 循环应答、多层跳转的方式拖延阻碍人工接入，导致消费问题迟迟无法解决，大幅增加维权时间成本。
3: 肯定没人工好使，就是说一些比如说充话费啥的都得跳转好多，就是然后说半天说不明白，就一直说转人工，尤其是比如说一些老年人不太懂的，就不好操作。
2: 除人工接入不畅外， AI 客服承诺不认账、答复不精确的问题也十分突出。不少消费者依据 AI 客服给出的费用标准、优惠政策、售后条款完成交易，经营者又会以 AI 内容仅为算法生成、不代表官方立场为由拒绝兑现承诺，引发大量履约纠纷。此外，通用型 AI 生成内容还会存在事实错误或规则理解偏差等问题，在机票退改、法律维权、金融服务等消费场景中，容易误导消费者做出错误决策，造成财产损失。
4: 你问的问题很多时候他就是答的没有那么精准，就是他都是普遍的那么回答嘛，是官方性的回答，就是没有具体到你的问题怎么去解决这样的，那肯定不方便啊。
2: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普及， AI 客服已成为各大平台开展咨询解答、售后保障、营销服务的主要方式。依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相关规定，经营者提供的服务信息应当真实全面、准确无误，不得虚假误导。中消协表示，经营者在启用 AI 客服的同时，必须建立畅通便捷的人工转接渠道。经营者部署的 AI 客服属于官方服务工具，其输出内容属于经营者提供服务的组成部分。同时，消费者要特别警惕通用型 AI 生成的内容。
5: 第三方通用型的 AI 客服呢，一般不能代表平台或者商家的官方承诺。消费者使用第三方通用型 AI 查询交易关键事项的时候呢，务必通过经营者及官方的网站、官方的客服等等途径进行二次确认，切勿轻信第三方通用型 AI 的答复，避免不必要的财产损失。
2: 北京台报道。下面来看一组今日快讯。
6: 今年上半年，北京市新增6G专利97件，数量位居全国第一。其中，高校科研院所专利51件，企业专利46件。从细分领域看，数量排名前五的是空天地一体化组网、语义通信、智能超表面、通感一体化、太赫兹与可见光通信。今年1至6月，北京市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入77亿元，完成年度预算的97%，同比增长15%。其中，投资服务企业贡献最高，上缴收入占比达53%。此外，完成2026年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股权分红收缴工作，共收缴股权分红2.1亿元。今年上半年，京津冀区域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达2.6万亿元，同比增长16.2%。其中，北京市进出口值为1.8万亿元，占京津冀区域的69.3%，高技术产品成为核心拉动力。2026听民意解民忧活动继续，明天上午9:30至10:30，丰台区负责人将值守12345热线，受理群众诉求和意见建议，会商重点难点民生事项，欢迎致电交流。
2: 市气象台今天下午4:30发布雷电蓝色预警信号，预计明天凌晨至傍晚，本市自西向东有非散性雷阵雨天气。
7: 房山、门头沟、昌平、延庆、怀柔等区局地短时雨强较大，请各位注意防范。
2: 今天北京开启了秋高气爽模式，蓝天回归，流云舒展，装点城市画卷。
7: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感受碧空之下的舒心与惬意。

0: 今天白天，京津冀及周边区域大部分时段受北部弱高压系统影响，空气质量以优良为主。北京天高云阔，空气清新，各项污染物浓度均处于较低水平，空气质量指数19，优 ，PM2.5 级别为优。今天夜间扩散条件有利，空气质量指数15至50，各地区空气质量均为优。预计未来3天气压常减弱，以偏南风为主，扩散条件一般，空气质量将保持在良的水平。
1: 千年云居，传世经典，云居寺历史文献专题展6月11日在北京市档案馆开展，这里珍藏着董其昌惊叹的宝藏，被季羡林、赵朴初等称作北京的敦煌。历经1039年，自隋代至明代，房山云居寺石经雕凿不辍，14278块经版留存至今，组成全球现存规模最大的石刻经版群。50余种经文为绝世孤本，玄奘译心经更是现存最早版本，唯此独存。千年云居，等你来读。
2: 提醒大家，我们日常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不具备防水涉水功能，雨水渗入电池后会加速设备老化，引发内部短路，极易造成车辆起火、爆炸，安全隐患极大。雨天骑行务必避开积水路段，远离井盖、雨水壁子、大树、广告牌及电线杆，防止车辆受潮进水，规避短路、漏电、失控等危险。如果电动车不小心涉水或被积水浸泡，牢记3不要：不插钥匙启动，不立即充电，不暴晒受潮电池，避免引发锂电池爆燃事故。车辆涉水后及时取下电池擦干，放在阴凉通风处风干。
3: 电池那边好像进水了，
4: 我看看，
2: 并送至专业门店全面检修，排查安全隐患。雨天骑行切勿小心，做好防水防护，平安出行。
5: 陈塘关地势复杂，风雨无常，汛期常有水患。李靖日夜忧心，却苦无预警之法。哪吒心系百姓，为解大众之忧，遂往乾元山金光洞，拜求应对良策。
3: 师父，弟子特来请教防汛预警之法。
6: 为师已知晓，天时不定，风雨多变，为师传你开天至宝四色预警旗，此宝以旗色示汛之阶，并传你对应旗色处置口诀，则这即可降龙治水，灾厄可解。
3: 弟子谨记。
5: 可求得防汛之法。
3: 师父已传我四色预警旗，可解此围。弟弟请看，旗色分阶，传讯百姓，天龙可变，依色应策。
5: 升青蓝旗，云阴丹龙，常观天色，关窗防雨，出行协聚。升杏黄旗，风潜霜凝，茶屋底楼，物尽急流，必离险地。升橙光旗，三龙斜雨，积水勿过，户外歇坐，远离河道。升艳红旗，四龙齐聚，庇护不出，宿敌危地，避险转移。
3: 以此预警之法，不管天色如何变化，我等率众皆可妥善应对。
5: 四色预警，谨记分明，逐级应对，可保安宁。
7: 少爷，今儿这么大太阳，怎么也挂旗了？
3: 师父说了，高温酷暑可用黄、橙、红三色旗预警。阿福，你又偷吃我瓜！
8: 你知道吗？山一直在给你发信号，
4: 掌握三看一听，快速判断灾害前兆。溪水急速上涨，可能是上游暴雨引发山洪；溪水骤降断流，可能是上游山体崩塌阻塞河道；清水突然变浑，可能是泥沙石块被冲入水中形成泥石流；山谷传出异响，预兆山洪泥石流将至。三看一听，四个信号，发现任意一个，不要犹豫，立刻撤离。山区避险，三看一听，及时撤离，平平安安。
2: 画面上的这个正在睡梦中的小婴儿，名叫康康。他现在因为一种可怕的先天性心脏病，挣扎在生死边缘，不得不躺在北京儿童医院的新生儿重症监护病房里，接受医护人员24小时不间断的看护。24天前，他的父母从山西当地医院送到了这里。
8: 当时是16天，他在山西儿童医院转过来的嘛。
2: 齐玉杰，北京儿童医院新生儿重症监护室主任。
8: 先天的这种心脏发育还是有问题，主动脉弓发育不良，主动脉弓缩窄，这些也有。
2: 康康患的先天性心脏病，问题主要集中在主动脉。主动脉是血液从心脏发出，去往全身各脏器最主要的高速公路。主动脉弓为主动脉上部弓形弯曲的部分，而在康康的主动脉弓腔处却出现了严重的先天性缺陷。
8: 弓本身的窄或者说发育不良，甚至我们更严重的有这种弓力断的情况下，那这些的话呢，对于他全身这种供血如果一下子没有了，那这个孩子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太大的希望了。无创的呼吸支持也撤不下来，需要这种呼吸支持啊，保证他的全身的这种重要脏器的这些供氧。
2: 医生给康康佩戴了呼吸机，同时通过静脉给他营养支持，以维持基本的生命体征。
9: 给他全部能大点，就这么大点心脏，就是小，太小了，3.6公斤。
2: 李志强，北京儿童医院心脏外科知名专家。为了降低康康发生心衰的风险，医生不得不限制他的乳量。康康出生40天，体重仅仅增加了0.1斤。
9: 体重也小3.几公斤，应该是咱们做的最小的吧。在这个主动脉的弓降部呢，有一段很狭窄的地方，从 CT 上看呢只有2毫米，基本上已经快闭掉了。
2: 李主任发现康康的主动脉弓降部不但有长约2厘米的发育不良，而且最窄的地方仅仅只剩2毫米。除此以外，康康左右心室之间的室间隔上存在一块巨大的缺损。
9: 这种大的室缺呢，有些孩子拖的时间长了以后，这时候临床上就会出现紫绀，就没有什么手术机会了。做完以后，这种孩子也活不了。
2: 30岁的赵鹏和27岁的陈小琴就是康康的父母，他们在重症监护室外已经守候了24天。
10: 那边的医生也是说是大放血，说小孩小做不了手术，去做手术的话
11: 风险很大，
10: 风险很大，成功率低，99%的家长都放弃了，还是人财两空。
2: 24天前，康康被当地医院的医生判了死刑。医生告知他们，如果选择继续救治，99%的可能是人财两空。赵鹏和陈小琴商量后，连夜把儿子转到了北京儿童医院。但面对高额的救治费用，他们的亲人却并不支持。
10: 他们那会儿就不建议送， 是我一直我说不行，我肯定要送，再难我也要送上去看，1%的概率我肯定也要尝试。
11: 可是康康的病情却没有因为夫妻俩坚定的态度而有所改善。康康到了北京儿童医院后就一直住在重症监护室，无法脱离呼吸机，并且还患上了严重的真菌性尿路感染。
8: 有感染的时候，如果咱们要去做相关的这些手术的话，那它的风险就会非常的大啊，因为它会造成这种全身的感染。做心外手术的话，它需要转这个体外循环呀，如果你要有感染的这种病灶的话，会带它的全身都是，所以那这种情况我们必须得给它严格的一个抗感染的一个治疗。
11: 为了抗击感染，赢得手术机会，康康在重症监护室已经待了24天，花费了10多万元，而康康却依然不见好转。在重症监护室里的康康，在闯生死难关的时候，他的父母同样也在闯关。
12: 是花是16-17万将近，接下来手术费用，医生告我们是10到15万。
11: 一个月了，给康康治疗肺炎和抗感染就已经花费了16-17万元，而这些钱也是夫妻俩向所有亲朋好友借来的。
12: 之前就问人家借过一部分，我又给人家打电话，给人家打电话不接，给人家发微信没回，到现在没回，然后我又给另一个同学又发微信，结果还没回。就是

0: 感觉你就是现在就是活在人家别人通讯里，就是你的号码从就是存在在别人通讯里，人家都觉得你就是令人很令人家感觉到害怕的那种人了。可以理解，可是我就是实在是没办法的情况下，我就是再次跟他们张口。就是借钱借到那种，就是把人家借怕的那种地步，我就没想到自己会走到这一步。就不要说是我嘛，现在就连我爸也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你这3番5次的问我借钱，你这个病需要花多少钱呀、啊、我爸就告了个这个病需要花20来万。我爸那个朋友也是怕了，就是借给你一次，借给你第二次，第三次就不敢借给你了，我爸都借不出来了。
1: 眼看着好不容易借来的巨额钱款似乎就像扔进了无底洞，放弃还是继续救治，赵鹏夫妻俩承受着越来越多来自亲人们的压力和质疑，
0: 就感觉就没有希望了。
2: 他们也是想要让我放弃，他们就是说是你们还年轻，不应该负担那么重。
3: 那个赵子康来随便坐。我刚跟有他们去交流了一下，手术风险肯定是有的，心脏就跟手一样大嘛，那他心脏可能要比他那个手要大一点，也就差不多一个鸡蛋那么大，还是小点鸡蛋，还不是大鸡蛋。不错呢，他可能没有什么机会能活下去，能够从这儿出院回家的可能性不大。现在的难点就是说，第一个可能是目前做此类手术月龄和体重最小的孩子，对于我们来讲也是个挑战。一般这种手术的死亡率大概在10%-20%，那他可能对他来讲呢，可能更偏重于那20%。你觉得20%还可以吧？还有80%的把握。
2: 对。
3: 但是你相对于我们整体的死亡率，我们整体死亡率到1%嘛，你等于整体上增加了20倍的风险。我觉得取决于两方面，第一方面是家属的决心，另一方面是大夫的决心。
2: 对，
3: 这两方面哪一个决心不够呢？这个手术都做不了，
2: 对，
3: 一条命就没有了。

0: 只要有一点点治疗的机会，有一点点希望，都要治疗。毕竟是从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肯定舍不得。
1: 陈小琴每天守在监护室门外，就想离儿子更近一些。
0: 那八天反正是日日夜夜的陪伴着，结果第八天突然给带走，一别就是30多天吧。
1: 自那以后，陈小琴就再也没有见过康康，初为人母就不得不承受母子间的生离死别。
0: 这几天见不到孩子，反正做梦都会梦到那种特别心痛的感觉，特别想，非常想。第二天在医院还没有出院，

0: 中国开放了，很多战斗呢，
1: 一公分大的窟窿，是间隔很快修复完成，康康的心脏开始强有力的复跳，
0: 还不错，挺好，今天做的很快，
2: 血压比你上
0: 好，上升
1: 开始灌血。就在此时，没想到意外却发生了。
3: 出血吗？
0: 你扎一下。
3: 多少钱？
1: 医生们发现，在康康的心脏周围渐渐弥漫了大约30毫升的血液，这相当于康康全身血液的1/7。如果不能及时止血，将很快危及他的生命。
4: 我就想的是做手术的时候100%能接上这个娃娃，手术顺利了啥都好，不顺利的话我连手术进手术那一刻我都没看上，一辈子的遗憾。我活着就是为了这个娃娃，这个娃娃如果是手术不成功的话，我就感觉我就感觉自己人生没有意义的一样。
5: 今年特别不顺，就不管干这个事业了啥了，就今年特别不顺。还是我之前说的，度过这个坎就会好的，太不容易了，就这个娃娃真的太不容易了。
3: 这要钱？这
0: 叫九十九，12000。
6: 心脏恢复跳动以后，操作这个空间呢就被跳动心脏给挡住了。如果出血呢，我再去止血的时候，我就必须要把心脏扒拉开。在扒心脏的过程中，它会影响这个孩子的心率啊、血压呀、啊，就比较棘手了。实在是不好暴露这个出血点的话，我们可能还会再让心脏再停一遍。
0: 剪刀。
3: 再扎一刀，
6: 它就是游离面的那地方，如果找着以后给它结扎，或者是用电凝给它烫一下，
0: 还行。
3: 好，下沙，最小的沙。好，
6: 在这个心脏里面游离的面积比较大，它可能创面比较大，这个孩子呢他长期的感染，肝功能不好，所以他本身的凝血机制也不是很好。
5: 赵子康，
6: 手术做完了啊，整个手术过程还比较顺利，剩下的就是给孩子把这个胸给他关上。手术这关咱们过了，整个风险的60%已经过去了，现在剩下的40%就是在重症监护室了，好吧？好吧。在这个缺血过程中引起其他脏器的损害吗？肾脏啊、肝脏功能是不是好的？再一个呢，其他就是心功能的恢复。包括他术后能不能动啊，有没有脊髓缺血啊，做完瘫了，这都是有可能的，观察观察才能知道。
7: 我不见，又是你呀？
8: 又是我，我是孩子的搬运工。
4: 孩子能随时能搬运过。手术顺利，一切都顺利。哦，做完了。一切都顺利，儿子。我想都没想到，这些医生太伟大了。虽然说手术是成功了，但是重症监护室也是尤其特别重要的一关。他说有术后感染啊，这个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5: 也比较麻烦。
4: 孩子受了很多罪，在医院折腾了1个多月，现在特别想，特别想他，特别想，不是一般的想，是特别想，特别想。

0: 今天是康康出生第56天，时隔48天，赵鹏、陈小琴终于等来了可以与儿子相见的时刻。
1: 早上起来，大夫给他打了电话，他就说了一句：“今天就转。”我在那儿躺着，一下就坐起来，特别兴奋，感觉特别惊喜。
2: 几天的调整以后，星期一再复查彩超，然后心功能就已经恢复到正常了。所以那天呢，就一查那个呼吸机给他撤了，撤了以后孩子就是这个自主呼吸能力什么都还可以，很稳定，就应该是可以出监护室。
3: 喂，
4: 应该够长，
5: 挺好。
4: 谁是家长？
5: 您稍等一下，好吗？稍微等一下，等我们把孩子弄好了、
4: 这个、
5: 啊。
4: 家长先去洗洗手。
6: 要不要洗洗？
4: 对，来不及了。
6: 你去洗。
7: 对，那稳定的。
5: 把这叉子摁一下。
7: 对。那稳定的再拍。
8: 稳定的。
9: 哎，怎么都不认识？
10: 不认识，太小了。
6: 多少天没看见了？
9: 48天，
6: 50天了。
10: 挺好，
9: 看，
10: 把
9: 那
10: 冲
9: 脑
10: 子。人家看看那个，你保不住
9: 我。有点不一样了，咋？怎么不看的话，有
10: 点像吧？怎么不像呢？我这不认识。
9: 不认识。我就是只敢轻轻摸一下，我怕毕竟给他带上细菌嘛。
11: 非常感谢李总帮我们联系。
0: 熊猫姐妈妈意外怀孕，胎儿竟要在出生后进行全身换血。
12: 就如果你不换血，你会死掉的。
0: 怀孕只有7个月，孩子就被迫早产。
13: 那种感觉。
0: 本就关关难过，竟然还有意外难题。
14: 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
0: 这个早产儿能挺过换血难关吗？
15: 开始了啊！来，我把这个。
16: 1、2、3、4、5、6、7、8、9。

0: 看见了。
1: 然后呢，那小孩没过一分钟，
0: 放松点，别紧张啊。今天看那个位置挺好的，还是比较满意的。所以今天要行的话，咱们能尽量稍微攻略多数一点。
2: 不同就开饭，就是弄汤的这个扎堆。
3: 孕妇小美30岁，怀孕只有29周，医生正在进行的手术是通过 B 超的引导给她腹中的胎儿进行输血。
0: 有不舒服要动得跟我们说啊，现在真正扎在脐带里呢。
2: 小朋友的血色素才只有4克多，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重度贫血，正常值像这个孕周得在10几克。这么大的孕周突然间发现孩子是一个这么严重的重度贫血，而之前没有任何的管理和治疗，小朋友可能就会发生胎死宫内了。
3: 而且胎儿的贫血程度还在不断的恶化，医生希望通过宫内输血来缓解这要命的贫血，但输血的过程却并不顺利。
2: 宫内的输血呢，我们是要穿刺到胎儿的脐带，然后给胎儿进行输血，还是有一定的难度。
3: 输血进行到一半，穿刺针却意外地脱离了血管。
0: 再回来了吧，
4: 是水还是？您拍一下灯，我觉得是水。
0: 在他肢体后头挡着呢。
4: 这位置不行。
0: 就是刚才后来不是看见小朋友手什么都上来了吗？
4: 你要咳你就咳，一会儿不能咳，
0: 对，葫芦掉了哈。
2: 啊，小朋友很活跃，老捣乱，每次穿刺都过来扒了这个穿刺针。
4: 回一点，
0: 这有管后面。
4: 现在掉了，准备那个再来一次。
3: 医生经过将近20分钟的调整，胎儿始终挡着穿刺针，输血只能被迫结束了。
0: 又上来了，
4: 对，
0: 怎么出来了啊？
1: 那就这样，
0: 就这样，
1: 这样，
0: 慢慢起来，
4: 是吧？
3: 小美和爱人小陈是中学同学，两人已经结婚8年，也有了可爱的宝宝。去年，小美意外地发现自己又怀孕了。

0: 妻俩决定还是将这个孩子留下来。
1: 我这是26周了，然后去我们那儿市医院查这个血 RH 中血。
0: 小美是 RH 阴性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熊猫血。当母亲是 RH 阴性血，而胎儿是阳性时，阳性抗原会随着血液交换进入母体，母体则产生对应的免疫抗体，抗体在随着胎盘进入胎儿的血液后，会造成红细胞破裂，出现溶血现象。
2: 因为它红细胞破坏以后会出现一个贫血，严重的就会出现心衰，完了以后容易胎死宫内。
3: 我们当时的方案呢，就是进行了宫内的评估之后呢，要进行宫内的输血治疗，然后尽量延长这个孕周。
0: 但是小美的孩子溶血已经十分严重，出生后她还要自己闯过一道特殊的难关——换血手术。
2: 因为她这种溶血，就是你做保守治疗是不能控制嘛，肯定是要换血。
0: 无论是宫内输血还是给新生儿换血，使用的血液都必须和母亲的血型匹配一致，才不会加剧溶血。
3: 结果第二次配血又配不上，然后再查就又出了大肺 A 的一个抗体。
0: 没有人能想到，本就是熊猫血的小美，在另一个叫做达菲的血型系统中，竟然也是稀有血型。
3: 更加罕见的，对，稀有血型里的稀有血型，配型难度就从1/1000变成了10万分之1。
0: 如果没有匹配的血缘，这个孩子就毫无存活的可能。可是10万分之1的配型概率，让找到血液变得异常艰难。
3: 医院是肯定没有了，所以我们当时马上求助了北京市的中心血站，但是市血站都没有。输血科的老师费了很大的心思，在不断的一直都在联络着。
0: 输血科的大夫几经波折，在全北京只找到了4个单位800毫升的匹配血液。
3: 面临着母亲手术过程当中的用血和胎儿宫内输血，以及新生儿出生之后的新生儿换血，所以这几个血型就显得格外的珍贵和稀有。
0: 突然变化的情况让这个孩子不能再继续保下去了。输血已经用了100毫升备血，剩余的血能够支持这个孩子的治疗吗？而且29周严重贫血的早产儿能否存活都是问题，还要面临换血，他能否坚强地挺过去呢？
4: 来，一个家属拿印，一个家属背着。

0: 能打针的地方，能打眼的地方，基本上都打。医生没有说过放弃，我也没想过要放弃。
1: 7:40，麻醉科的准备工作就绪，手术即将开始。
2: 这么小的一个孕周出来之后，这么严重的一个贫血，

0: 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请到达的。

0: 就读得懂颜色，现在用它读懂风险。关注四色预警，守护生命安全。
1: 欢迎回来，接下来视线放眼全国。高速公路上开着车，前方突然滚落一个白色的水桶，后车紧急刹车猛打方向，险些撞成一团。这桶从哪儿来，怎么掉下来的呢？
2: 公共视频显示，一辆轻型货车行驶中，后方装载的一个白色水桶突然被风吹落，滚落在第一车道上。期间，后方车辆纷纷减速避让，险情不断。接到警情后，民警迅速抵达现场，抓住车流间隙，迅速将第一车道内的水桶清理至应急车道，排除安全隐患。经现场查看，该车共装载三个相同规格的白色水桶，桶内均为空置，重量较轻，但驾驶员未采取任何捆扎固定措施。最终，驾驶员因载物行驶时遗洒飘散载运物的违法行为，被处以罚款200元。
1: 开车走神儿有多危险？浙江宁波奉化用一起真实的事故给出了答案。最近，当地一名驾驶员因为注意力不集中，无视亮起的红灯，径直和一辆正常行驶的车辆猛烈相撞。所幸事故没有造成人员伤亡，但是这惊心一撞，无疑为所有的分心驾驶者敲响了警钟。
2: 公共视频显示，肇事司机胡某驾驶白色小车由南向北行驶至事发路口时，直接闯红灯通过，与一辆由西向东正常直行的车辆发生猛烈碰撞。被撞车辆受侧面撞击后失控翻滚，波及相邻车道一辆等候红灯的轿车，致三车不同程度受损。所幸两名驾驶员均系了安全带，未酿成更严重后果。经初步评估，事故造成三车车损合计近10万元。交警部门调查后认定，驾驶人胡某驾车违反交通信号灯通行，负本次事故全部责任。最终，交警依法对胡某作出罚款150元、驾驶证记6分的处罚。
1: 在安徽的高速公路上，一辆小货车是档位卡死，刹车失灵，司机根本就停不下来，车速降不了，方向又控制不住，怎么办呢？
2: 接到报警求助后，交警火速响应，第一时间在高速车流中找到失控车辆，一边通过电话安抚司机情绪，一边指挥对方驶入应急车道，警车紧随其后，亮灯鸣笛护航。经过50分钟80公里的惊险行驶后，失控车辆燃油耗尽，最终在蒙城收费站安全停车。经询问，小货车之前在服务区遭其他车辆撞击，由于未见明显磕碰伤痕，便直接驾车上了高速，没想到就此埋下致命隐患。万幸的是，整个救援过程未发生碰撞，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1: 在浙江宁波的路口，前车突然急刹，后车还没有来得及反应，两辆小货车就这么撞上了，后车车头变形，司机被卡在驾驶室，只是跟车近了一点儿，怎么就出事了？
2: 救援人员赶到现场后，发现追尾的小货车车头和车门严重变形，无法打开，车内一名驾驶员腿部被卡，无法脱困。交警立即对现场进行交通管制，避免现场造成二次事故发生。消防员使用液压扩张钳对变形车门及驾驶室进行扩张破拆，经过约5分钟的紧急处置，成功将被困驾驶员救出。因救援及时，该驾驶员身体无大碍。据了解，此次事故因后车驾驶员在驾车行驶过程中未与前车保持一定的安全车距，在前车突然急刹时

0: 因跟车过近避让不及所致，目前事故还在进一步处理中。
1: 在云南的高速公路上，两辆重型挂车追尾，后车驾驶室被撞得严重变形，司机被卡在里边动弹不得，人还清醒吗？后边的情况怎么样？来看看。
0: 消防员来到现场，发现后方挂车驾驶室严重变形，驾驶人受伤。消防员迅速利用液压扩张器、液压顶杆等专业破拆工具组，小心翼翼地对变形的车门进行扩张、顶撑，一点点拓宽救援空间。30分钟后，救援通道终于被打通。消防员相互配合，将受伤的驾驶人慢慢向外挪动。随后，120医护人员将驾驶人送往医院救治。
1: 视线回到咱们北京，在封闭环路开车，突然看见眼前有个人在闲庭漫步的走，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反正我是挺后怕的。一起来看看公共视频里的这一幕。
2: 这里是上午9点多，岳各庄桥附近的四环主路，在眼前来往密集的车流当中，一位行人的身影突然出现在由南向北方向的最外侧车道中。只见他沿着桥栏一路向前走去，推上去仔细看看，眼前这位行人的年岁估计不小了。他用手扶着桥栏，正在向下观看。此时此刻，驾车与这位老人近在咫尺的司机们无疑是最为惊慌和心急的，而他们最需要做的就是赶紧减慢车速，别发生什么意外。真不知大家为这位老人悬着的心什么时候才能落地。就在这时，一辆警车赶到这里，民警下车之后将这位老人请上车，将他带离了主路。对于安全上的事儿，老年人确实应该更加在意一些。主路里面车流滚滚，老年人千万不要闯进来。即使老年人有再好的心理素质，面对机动车也是难以应对。早上7点多，在虹桥路口北侧，一辆深色小客被迫停在路面上，他刚刚把一位行人撞倒在地。仔细看看，穿白色衬衫的这位男士应该就是驾驶这辆车的司机，他把被撞的女行人慢慢地搀扶起来。当时司机本想把他背起来，可是由于伤痛的原因，民警和司机又扶着他坐在了路面上。路口的情况较为复杂，行人、非机动车、机动车混行的状态下，稍有不慎就会导致事故发生。要保证安全，就要求作为交通参与者的每一位成员都要做到

0: 去放到小贝身上。我觉得他是一个内心很温柔的一个人，然后他是一个内心对，所以对外的形象是那样的。
1: 这六年，易烊千玺一步一个脚印，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送你一朵小红花》里的韦一航，直面命运的少年。
2: 年轻的时候怕黑，怕冷，怕虫子，生个人以后就慢慢的变成前不怕地不怕了。其实也不是吧，生你以后怕的更多，怕你生病，怕你挨欺负，怕你不学好。
0: 怕什么来什么。
1: 长津湖中热血的战士五万里，
3: 你有什么愿望告诉我。
4: 恢复七连减脂。
1: 奇迹笨小孩，敢闯敢拼的景浩。
5: 他叫汪春梅，耳朵坏了。
6: 汪春梅，点菜。
7: 我叫刘恒志，厂长好。
8: 他是，
7: 厂长好。我收到了我最好的哥们跟我一起干。
6: 厂长。
1: 还有《满江红》中隐忍冷峻的孙军，一个个性格截然不同的角色，见证着他表演上的沉淀与成长。
9: 一个时辰案子破不了，他不沉走。
0: 孙军可能走几步就死了，我当时真的身上挨了太多刀了，你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慢慢就死了，所以我让更多人给回去。
1: 他数次站在国内电影最高奖项的舞台之上，多次提名金鸡奖、百花奖最佳男主角，有期待，也有与奖项擦肩而过的遗憾。2025年金鸡奖的舞台，易烊千玺终于圆梦，凭借《小小的我》中刘春荷一角，斩获金鸡奖最佳男主角。
10: 而为读燃眉的笔下，他有了具象的人格。哪怕阳光照不到的阴暗处，它也在奋力生长。哪怕它如迷恋一般的大小，它也不自暴自弃。
4: 12岁被选中出道，然后到今年正好也是12年，一直在高关注度、高压的工作下，生活。我很荣幸能够接触到演员这个行业，未来道阻且长，我希望能够通过我自己的努力和作品赢得观众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1: 而这份来自专业评审的认可并没有停下他前行的脚步，他继续等待着来自普通观众的那一份答案。
0: 我觉得其实挺幸运的，突然能碰到演戏这件事儿。就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喜欢的事儿当成了工作，我到底是庆幸还是该小心我的这份热爱可能某一天被磨灭。所以你有时候得保持这样的下意识的敬畏吧，然后有时候你又得特别傻头傻脑的乐在其中。
1: 来到2026年第3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同样是小小的我，易烊千玺收获了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殊荣，完成了从最佳新人到最佳男主角的圆满闭环。在后台群访当中，他坦言自己紧张到想吐。
11: 现在缓过来点了，对，那会儿的确就是因为坐的时间太长，然后前面也会跟着那些奖项的那些获得者一块紧张。
1: 多年的积累终于换来了这份大众投票选出的肯定。6年时光，褪去新人的青涩，在角色里打磨自我，在争议和期待当中稳步前行，属于演员易烊千玺的故事还在继续。
11: 风格在我身上留下的，它其实就是会让我变得更加的细腻，更加的去看到一些平常看不见的一些角落。

0: 口令又一遍一遍跑来提醒我，你就死过应该被关在动物园里头的大猩猩，千万不要想着跑出去，那只会让死要命的人觉得丢脸。
1: 就是我总是习惯演得慢一点，然后我也总是习惯表演之间不说台词的时刻，一些他想要做反应或者这些缝隙里面的沉默的时刻，其实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会更喜欢这样，因为我本来不是一个对未来有很明确畅想的人，我希望能够越来越大胆，但是怎么说，就是越来越创新吧。
2: 门，北海的游船也收了桨，而景山公园热闹起来了。你以为这个时间点逛公园最舒服？哎，今晚上来这的人不是为了乘凉，而是来看演出的。
3: 景山公园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熟悉的地方嘛，但是这次听说咱们这个推出了景山奇妙夜，也是一些通过 AR 设备哈实现的一种沉浸式的演出。
4: 它是关于猫的一个故事嘛，然后我就不知道它这种行进式又是有 AR 的一种新奇的东西，能够把猫塑造成一个什么样子，是活灵活现还是什么的？因为小孩子对小动物都比较感兴趣嘛，然后我觉得可能它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体验吧。
5: 惊奇的地方就是它这个场地特别大，而且是户外的，就是第一次看这种表演。
2: 放眼望去，没有舞台，没有幕布，连一把椅子也没见着，这戏到底在哪儿演呢？先跟着指引领一张入场券吧。
6: 您两位今天的身份是什么？
7: 我们是猫族使者里面负责给大家领用这个 AR 手机道具的。
8: 因为全场有一个手机的 AR 体验，然后我们给大家都准备了专用的手机，然后我这边是有一个二维码，大家领用的时候是需要先扫我这个码填一下信息
7: 报名。
8: 它是通过 AR 大家能看到的，就是虚实结合，大家能更好的去体验一个剧情。
9: 就是平常看演出不就是找个地儿坐吗？但是今天还有个手机互动，我觉得很新奇。
2: 从这一刻起，你就是猫族同盟了。而这时候你会发现，演出还没开始就已经被喵声硬控了。
10: 手机里的有牌吗？
11: 我研究那小牌。
12: 又换了一只猫。
13: 好玩吗？
14: 好玩。
15: 做个自我介绍啊，我叫林华年，是个唱戏的，看得出来吧？
2: 故事要从失忆乐官林华年说起，五只性格迥异的守灯灵猫试图唤醒其守护神灯的前世记忆，一段温情治愈兼具国风浪漫的故事就此铺展于寿皇殿的夜色之下。戏曲、舞蹈、魔术轮番在实景里上演，扫一下某个角落可能就解锁一段支线剧情，像猫咪跟你玩捉迷藏一样。没有固定座位，没有舞台界限，因为人人都在戏里。
16: 我觉得这种互动形式还是很不错，就小朋友们都特别沉浸，那种光影特效又配上红墙古建，就给人一种很梦幻的感觉。在这有限的空间里面，尽可能设计出更多的这个路线和效果来，
17: 很有历史感。然后在历史感里面有很新奇的剧本，就有一种古今结合的感觉。
18: 长鸣之景山奇妙夜实际上是我们打造的一个新型的夜游活动，观众实际上是一种行进式的沉浸体验，通过体验这样的夜游活动能够更好的去感受我们中轴线的这样厚重的一个文脉。
19: 颈椎不好免费贴，腰椎不好免费试，关节不好膝盖肿僵怕凉，打不了弯全身麻，全部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一小时。热烈庆祝正骨世家青紫堂进驻北京，现开展免费贴免费试，免费调理走路困难走不远路，腿脚没劲儿，爬不上楼蹲不下去，站不起来弯不下腰直不起腰抬不起腿，腰背酸困膝盖打不了弯，膝盖关节怕凉膝盖肿僵

0: 抬不起胳膊，肩周不好，抬不起来，就来正骨世家青紫堂。全部呢首次进店免费贴免费试，不管你啊是肩颈腰腿不好5年还是10年，当场贴啊，当场就有感觉。免费体验的人太多了，必须打电话提前预约。地址西二环西直门店，预约电话5365-4677，5365-4677。
1: 由著名表演艺术家王晶诚信推荐的2026北京翡翠和田玉文化节暨岁玉焕新活动盛大开幕。
2: 北京的兄弟姐妹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演员王晶。俗话说，人养育3年，艺养人1生。戴翡翠就是戴健康，戴福气，尤其是一只漂亮的手镯，戴上以后啊，气质马上就不一样了。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云南玉石源头工厂近6万件翡翠和田玉精品亮相京城，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全场2.5折。
2: 北京东方博古城10万件精品翡翠和田玉器全部都是2.5折出售，云南玉石工厂直接把翡翠送到北京，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是零环节零加价，全场2.5折出售，但保证是高品质，7天无理由，包退包换。
1: 精品翡翠挂件只要1-2000，现场还首次推出岁玉焕新活动，只要您家里有过时的、老式的、打碎的、瑕疵的、磕碰的、破损的翡翠玉石，统统拿来我们文化节现场，经过我们现场鉴定，最少给您折价几千元来购买2026新款的翡翠和田玉。
2: 我爱翡翠。那你们知道我在哪里买翡翠吗？北京买翡翠啊，你就要去北京东方博古城。
1: 应广大市民朋友强烈要求，活动延期至8月17号。北京东方博古城地址：西客站北广场向北300米路西，咨询热线8207-7077。

0: 进了村儿，是吧？所有人都不看好，就觉得这个买卖必须是开到三里屯儿。在评论区跟我说，势必要倒闭，连你妈都不看好你，你说这事儿不是傻事儿是啥？英国国际蛋糕比赛融合我们的中国元素，福娃鸡骨配上咱们中州县鼓楼的那个造型得了铜奖。第二年我们又再战，我做的是鸳鸯锅，东皇飞天，功夫熊猫，东方在他们眼里我觉得就是神秘的，拿了金奖。我就想能找一个生态食材比较好的地方，可以做我们理想里边的蛋糕吧。这个村它都在生态涵养区里，还有一些作物啊，这些感染的我嘛，像板栗啊、核桃呀、啊，最有特色的就是金普罗小米儿，
1: 不使农药、不使化肥的，啊，纯绿色有机蔬菜。
0: 这个村它已经做了9年的有机农业了，坚决不用化肥，坚决不用农药。我觉得作为一个食品从业者，就是你得用好的东西做。运用了比较多的我们本土的食材，像小米酥，我们添加了70%的小米面粉。红丝绒蛋糕就是用了我们本地的山楂酱，柴锅老豆腐加到甜品里边去了，叫抹茶善哉。然后就是红薯百里巴斯克，还有一个贝贝南瓜巴斯克。这款蛋糕在我们店也特别受欢迎，我们客人都管这个叫土洋结合之典范。
2: 就一定要注意挂的时候，熬的时候把边上那个沫先撇了，是不？
0: 我们店里的店员都是咱村的，这些大嫂子小媳妇儿都心灵手巧，大家相处就像姐妹一样，那就人情味儿更浓，可能人到了这个村里，他都会软下来。

门口一坐晒太阳，一下就接地气了，是吧？我们大爷大妈就是成志愿者了，引导他们说对面用餐，把我们这个老式蛋糕给我们的百岁老人送过去。重阳节的时候，坐上我们店的一些小蛋糕去看老人，命运发大水，我们做了小饼干送给那个灾区的小朋友。刚营业的时候，其实每天就稀稀拉拉的客人，就是突然有一个小假期，哎，大家都来了。现在农村它也叫乡村了，它更多的是大家一种情怀在里边。慢慢的，我觉得就是干成一个长久的事业，因为我们这儿的食材做好了，去吸引外面的人进来。

0: 近览天下事新闻看北京，晚上好，欢迎收看正在直播的首都晚间报道，我是森颖，
1: 我是裴元。
0: 我们首先来关注新闻。最近著名作家余华一个月内两次打假的消息上了热搜，事情的起因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的散文《家徽》被误署为余华作品，传达长达9年，他甚至进入到语文试卷，登上了电视节目。即便余华多次公开澄清错误信息呢，仍在各平台持续扩散。对于余华来说，这件事儿已经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2: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3: 散文《家徽》的真正作者是湖北作家胡承忠，虽然这篇散文经常被错误地署名为著名作家余华。
2: 请告诉我散文《家徽》的作者。
3: 真正作者胡承忠，余华两次公开辟谣，确认此文《
4: 家徽》的作者到底是谁？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对作家余华来说似乎已经成了一块心病，隔一段时间就要问一下。从2017年他公开澄清至今已经9年，然而8月10号凌晨，手机上一条推送让他发现《家徽》的作者是谁还是一个问题。
2: 我去两个平台一搜，吓了我一跳，超过20个，我还没有耐心往下看啊，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多了。
4: 于是8月10号的凌晨1点，余华在社交平台一口气发了10张截图，配文再次声明《家徽》不是我的作品。回看这一事件，散文《家徽》是湖北作家胡承忠1995年发表在《百花园》上的。为什么作者后来变成了自己？什么时间开始的？余华自己也不清楚。
2: 2016年的时候，有朋友发给我，说是他们刚看完我这篇散文，我当时只是回复他们，这不是我写的。
4: 但是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复杂，朋友的转发只是开始，之后甚至有电视台把《家徽》当作余华的代表作，邀请他参与节目。再后来，余华的散文《家徽》竟然出现在一些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里。直到2017年，余华终于在一次活动中见到了《家徽》的作者胡承忠。
2: 来了以后，他当场递给了我一封信，我是根据他的那个提示，就是在哪一个平台上播放量已经有多少了，有74万多了。在2017年的话，应该是一个不小的量了。当时我就觉得，会不会是故意的，能够提高他的点击量。
4: 本周余华的再次声明也再次获得关注，网络上许多散文《家徽》的链接删掉了错误信息，一些博主也进行了删帖。
2: 我今年在一个公开的场合专门给铁生辟了一个谣，有一个人提问的时候原话我已经忘了，他的意思就是虽然我坐在轮椅里，但我比你们站着那些人都看得远。我说这绝对不是铁生说的，我说铁生只会说，不会说这种骄傲的话，铁生只会说谦虚的话的，因为我太了解铁生了，他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这是别人编的。所以我觉得现在它变成了一道无解的题，就是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像《家徽》这样一篇完整的散文，因为它那个我还可以去更正一下。至于那些我说过的话，我没有说过的话，说是我说的，我认为几百上千句的，我没法去找一个来辟谣，找一个辟谣，我没有这个精力。

0: 余华的烦恼还不止这些，一个月前他还看到某平台在售卖他的亲笔签名书168元，他说那也是假的。
1: 我当时是当场就给他截屏了，结果呢我腾就直接发出去了。
2: 不到一个月您都干了2次打假的事了、
1: 是的，我还会继续打。
3: 你看这一个月内2次打假，我们通过刚才的片子也能看出余华的无奈。AI 时代呢，以假乱真是越来越容易，也越来越让人无能为力。余华口中这道无解的题，我们到底该怎么破呢？
4: 的确，咱们能感觉这个余华真的是无助，因为从2017年开始，都已经连续澄清了9年了，可是假信息呢依然是层出不穷。那事实上呢，被假信息碰瓷儿的还不止余华一人。这些年来啊，就是说有很多的这个博主都将那种网感十足的段子鸡汤编排给各大名人，像鲁迅啊、张爱玲啊、杨绛啊，都是假金句的重灾区。就连高晓松的声音啊，都频繁的被合成为这个旅游的推文，让人误以为是高晓松在做代言。这些呢，就是这些，难道说我们就让这些谣言只能随他传播，任他拿捏吗？由此我们在想，这个谣言之所以难以根除，其实啊，是因为利益的土壤太过深厚。面对谣言的乱象，本该是平台站出来的时候，但遗憾的是啊，这些乱象恰恰少不了平台流量的助推。因为一条署名余华的作品啊，这个无论真假都有可能带来这种点击转发那个高于一般的作家，于是就被平台的算法判定为优质内容，获得更多的推流。也正因为如此啊，无论是造谣还是辟谣，那以流量为标尺的平台呢，都能成为这种碰瓷的受益者。因此啊，平台所谓的中立立场，其实呢就是在装睡。这个因为这个现在的互联网平台已经是我们获取信息的这个最重要的渠道之一，任何内容的发布本应该进行严格的审核，避免虚假信息的散布。可事实上呢，平台的审核形同虚设，反而成了这个谣言的帮凶和受益者。总之啊，这个打假不应该是无数余华们的孤军奋战，整个互联网生态如果继续放任这个平台的装睡，那么最后撕裂的是整个社会的诚信的基石。
3: 没错，其实每一篇文字的署名权呢，都是创作者不可让渡的精神指纹，不能够让流量的惯性磨平了原创者的身份印记。守护著作权从来都不该是作者一个人的战斗。好，下面呢我们再来换一个话题。不少在平台上订机票出行的朋友，大概率呢都会在下单的时候顺手预约一个接送机服务。近日，市民赵先生就花费了171元在航旅纵横预订了高端专车服务，没想到却被平台层层转包，最终来接他的仅是一位普通的顺风车司机，而这一单司机到手仅63.8元。赵先生质疑自己被坑的同时呢，个人信息还被泄露了。
5: 8月9日，赵先生在航旅纵横预定次日广州白云机场接送机专车，平台公示车型为红旗 H5， 但乘车前夕车辆被私自更换。到场司机坦言自己是顺风车车主，一小时前仅以63.8元接到该订单。至此，赵先生171元的专车订单差价被层层截流。更不合理的是，赵先生发现被骗后想要取消订单，平台却提示需支付近90元违约金，迫使他被迫接受缩水服务。调查显示，这张订单归属丽丽斑马品牌，由深圳丽丽科技承接，平台方违规将专车订单转包给私人顺风车，还直接向第三方泄露乘客手机号，刻意隐瞒接单渠道，欺骗消费者。事发后，赵先生多渠道投诉维权，航旅纵横方面已落实退一赔三，向赵先生赔付537元，并将涉事服务商下线整改。但平台始终没有正面回应监管缺位、信息泄露等核心问题。律师表示，平台车型不符、服务缩水、虚假派单的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知情权与公平交易权，未经脱敏泄露用户手机号，违反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
3: 这次专车变顺风车事件也暴露了聚合出行行业转包套利、监管错位的一个乱象。那裴元，你觉得这个平台啊，退一罚三、下线服务商的这样一个处理方式，你觉得合理吗？
4: 表面上好像可以了，但实际上我在想，我定的是一匹赤兔马，您给我牵了一头小毛驴，所以我在想，这航旅纵横说起来也算是大平台了，没想到就这么做买卖，而且中间一下就赚了100多，就这个他这个虽然已经道了歉了，退一赔三了，而且呢也下线了服务商，但问题这是偶然的吗？因为啊，咱们到黑猫等消费投诉平台啊，你一看这个航旅纵横关于接机板块啊这类似投诉是有很多的，像预约车型和实到车型不一致，司机脱离平台私自加价，服务商转派就其他的这个车队，还有虚假标记行程已经完成等等，所以这次是碰上了一个较真的当事人，要不然这种灯下黑的事儿还指不定有多少呢。也正因为啊，这个航旅纵横拥有垂直领域的公信力和场景垄断的优势，所以它的责任理应该高于普通的平台，也应该充分的整合优质的运力，兜底出行的品质，而不是仅仅是转包逐利变成一条灰色的利益链。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和个人信息保护法，那么航旅纵横此次涉嫌侵犯了当事人的知情权、个人信息权益等等，所以这不是普通的服务偏差，而是典型的履约失信。聚合出行平台作为服务的发起者和受益方，不能啊说仅以这个服务商外包为借口，就把自己应该尽的资质审核、过程监管、信息保护这种义务全部都推卸下去。从消费者下单的那一刻，平台就对服务全链条负有不可推卸的主体责任。出行服务的安全线从来都是从乘客点击下单那一刻就已经完成，绝不能在层层转包牟利中啊失守。当前部分聚合出行平台啊，就是重接入轻监管，这种粗糙的模式本质上是把用户的出行安全和个人信息当成了压缩成本、扩大收益的牺牲品。监管部门呢，应该借此压实聚合平台的责任，守住公共出行日常的这种基本安全感。
3: 当一起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呢，作为涉事平台企业，应当深刻反思，严肃追责，堵住漏洞。即便是把运力外包出去，也绝不能把用户的信息安全责任一并转包出去。好的，稍后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今天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的消息。
6: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在15号举行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发表了致辞，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林健作出回应：
7: 高市早苗在致辞中回避、反省、教训、模糊侵略罪责，大开历史倒车，再次暴露出高市政权妄图对侵略历史进行掩盖、歪曲和翻案的险恶用心，已引发各方的强烈谴责和广泛反对。日本战败投降日的当天，高市早苗向战犯神社供奉祭祀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高官和政要还前往参拜，进一步加剧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对日本国家走向的高度警惕。
6: 林健表示，日本国内的有识之士指出，一个不知反省的国家无法获得信任，防卫大臣的做法等同于支持侵略战争。
7: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1周年，也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唯有正视历史，以史为鉴，才能避免重蹈覆辙，再入歧途。我们再次敦促日本的为政者认真地倾听日本国内和国际社会的正义之声，深刻反省罪责，同军国主义彻底切割，不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6: 有记者提问，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已指示五角大楼大幅削减美韩联合军事演习。他表示，演习的高昂成本及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良好关系是促成这一决定的主要原因。请问，中国是否支持美国与朝鲜恢复对话？
7: 我们注意到了有关报道，维护朝鲜半岛的和平稳定，推动半岛问题政治解决，符合各方的共同利益。
6: 北京台报道。
3: 更多消息来看一组新闻速览。
6: 近期，全国多个城市密集出台住房公积金优化调整政策，公积金多了更多可以使用的地方。北京明确，自住住房产权人及配偶可凭合规装修增值税发票，按票面金额50%申请提取住房公积金，单套房。

0: 最高可提取25万元。在安徽淮北，居民可以根据厨卫改造、全屋装修的施工进度，灵活选择一次性或者分多次提取公积金。湖南郴州近期明确，新增车位购置、物业费缴纳等，也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现已进入夜间着舰训练及考核阶段，这标志着他们正逐步具备从昼间到夜间、从陆基到舰机的全时全域作战能力。近日，颐和园、天坛公园、北海公园等11家北京市属公园正式纳入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体系，京津冀旅游景区联票合作景区总量突破240家，3D 文旅联动覆盖面资源优质度实现双提升。今天第四期北京未来企业家实训营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开营，开营第一课，丰台区重点介绍了15-50期发展新机遇新空间，对5大专项行动进行了重点部署。经过前3期实践，实训营已累计培养300余名优秀企业家，学员企业间开展企业互访、产业对接活动200余场次，累计促成合作项目60余项，合同金额突破2亿元，资源链接和产业协同效应逐步显现。昨天，古道娘子市集首场国风主题派对在门头沟区平镇正式开市，市集依托京西古道文化底蕴与马致远原曲文脉，以社交、交流、共创为核心，汇聚热爱生活、乐于分享的女性主理人，设置非遗手作、乡土风物、山野休闲及邻里茶歇体验区域，同时融合民谣弹唱与手作展演，打造乡村文旅社交新场景。
1: 8月14号到16号，第二届北京市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大会在顺义举办。
0: 医药健康产业是顺义区发展的重点产业之一，近年来增长势头强劲。截至2025年，顺义区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700亿元，形成了研发、生产、服务、贸易全链条协同发展格局。会上举行了国际口腔医疗器械创新转化基地开业仪式，这一项目总投资约2亿元，已于今年7月顺利竣工。基地聚焦口腔材料与器械产业，打通从科研创新、中式孵化、产业落地的完整闭环，目前已集聚国内外口腔企业100余家。
2: 大会落地口腔医疗器械标准宣贯与合规指导，助力国家口腔医疗行业高质量提质升级。此外，通过创新赛事、成果精准对接，既推动国内口腔医疗产业生态迭代，又以技术创新、服务升级，全方位守护居民口腔健康。
0: 签约仪式上，北京朗氏仪器、林纳科技、基谷智能等15家口腔领域优秀企业代表集中签约。目前，基地及周边已落地20余家口腔医疗器械企业，产业集聚效应初步显现。
3: 下一步呢，我们将依托良好的生态资源，借助全国性的大会和赛事，以平台赋能、以资本助力，推动更多的优质企业和项目落地顺义。
0: 北京台报道。
1: 这个暑假旅游市场火热升温，但是纯玩无购物的承诺却成了不少游客踩坑的开始。明明标注了无自费无购物，消费纠纷却频频爆发。昨晚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就针对媒体曝光的云南低价团宰客情况发布通报，称已组织有关州市对涉事的旅行社、导游、购物场所开展调查，一经查实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那么今天的晚间观察，我们就带您揭开低价旅游团背后的重重套路。
4: 明码标价，各位没有购物店不需要大家买东西。
5: 有2个民族特产店嘛，就说买不买随便你，好吧，不会说是强迫你购物。
6: 一水地界旅行社不导团不卖团，
5: 一个人就是999，
7: 最后这一单就看谁能抢到了，哥姐们。
8: 在众多商家宣传中，市场上一款名为云南昆大利跟团行程的产品受到了各大主播的热捧。这个项目5天4晚吃住玩全包，仅需999元。宣传明确，全程仅有2处购物点位，游客自愿消费，全程无强制。带着消费者投诉的线索，记者查阅云南省旅行社协会发布的2026年消费提

0: 市发现，云南旅游市场上同款线路单人合理运营成本为2000元，网络上销售的999元的云南多地游售价，远低于市场正常标准的旅游产品价格。这样的低价旅游产品究竟如何呢？带着疑问，记者在网络直播间里下单，随后专属行程管家主动对接记者，发来了云南傣玉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的营业执照。确定行程日期后，记者按时抵达昆明，入住指定酒店。当晚，工作人员上门组织签订旅游合同，但记者核对发现，旅游合同的签约主体发生了更改，为山东未来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昆明分公司，落地地接单位则为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1: 你们是丽江鸿辉旅行社有限公司？
2: 地接社，他就是下面的地接社来接你的，因为他下去的话是这个旅游团带你们了，你放心，钱到下面的不用交一分钱，哪里都没有交。
1: 这儿还有一个山东未来，为啥这么多呢？我现在都已经介绍4家了。
2: 旅游监督局的电话都在这里，有什么问题你就直接打这个电话就行了，然后这个章什么都在啊。
0: 拿着眼前的这份旅游合同，业内人士告诉记者，记者这次的旅游行程被4家机构层层分包运营，网络销售方为湖北爱旅分途国际旅游有限公司昆明第一分公司，中间对接方是云南傣玉，合同签约主体为山东未来，落地地接由丽江鸿辉旅行社负责。

0: 类型产品。记者途中遭遇的隐形购物点、突发自费项目，正是这套手段的现实体现。云南云亚国际旅行社负责人则为记者拆解了旅行社的分工模式。正规模式下，组团社应当合理定价售卖旅行产品，并在游客交费后结算旅程费用，交由地接社落地接待。而在低价产品的销售中，组团社往往先选择亏本揽客，游客签约后，组团社为了填补团费上的亏空，在将有消费能力的成年游客移交地接社时，不仅不结算接待成本，甚至还会向地接社多收一笔费用来实现盈利，这也就是业内所说的副团费模式。简单的说，组团社就是为了揽客，然后再把这个旅游团卖给地接社，实现盈利。因此，地接社从接待支出便形成亏损。
1: 这个团是付团费的，打一个比方说，昆大米哈，他从省外过来，他有大交通嘛，这个成本就高嘛，等于相当于是旅行社花2000块钱买了这个人过来。这个人一落地，旅行社就是亏了2000，旅行社就会想方设法就要把这2000块钱要补回来。
2: 他不是让所有人都买，他是只在赌概率、小概率，知道吧？
3: 是的，我们就是赌概率。
0: 交谈中，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今年暑期里，云南本地亏损接团的地接社只能依靠消费者的购物与自费项目拿回扣盈利，而且具体收益也无法预判，全靠游客消费高低碰运气。这样的情况，旅游行业内称为赌团。为了分摊一个旅行团的赌团风险，多个景点之间，地接旅行社还普遍实行分段转包，将同一旅行团拆分交由多家地接社依次接手，逐层分摊赌团的亏损。
4: 就比如说我这边，对吧，我这边收了一批人，我亏了400块钱接的，那我先找个昆明地接，说你100块钱赌不赌昆明，100块钱赌不赌昆明，那我就交给你。他说赌是不是你就少亏100块？再往下交，就是一家一家交，一点一点就磨出来了，你就不亏钱了呀，不赚了呀。
0: 这家云南炫顺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主要运营昆明大理路段的地接工作。该公司提供的内部单据显示了多家丽江地接社的报价信息。
5: 要结合这里看，丽江成本，上海。你看上海的小索道结算价啊，比如说它是有个50的古围，再加上170的大玉龙，再加60的索道，再加上一个餐，一个中餐，那就是378，第400就是我们的赌值嘛。成本的费用是我们给他的，但是丽江赌的那么多，378减去400，就是负的22，丽江还要给我们22块，相当于他要给我400块钱，减去400。
0: 记者注意到，旅行社的文件中出现的赌值这个词，代表每位游客必须创造的最低返利指标。在文件的导游政策栏中，还列明了导游提成比例细则。即便是鲜花饼这类小件特产，导游一单可返用20元，司机返用15元。
6: 购物多少人我才能回本呢？
7: 看这个客人的这个质量，我们是最好的。
8: 今天北京开启了秋高气爽模式，蓝天回归，流云舒展，装点城市画卷。

0: 枸杞拿铁、陈皮面包、中草药如何跨界混搭？
1: 神农尝百草，
2: 好喝。
0: 主播上岗要看一百本书，写万字论文，
3: 可能完成的事儿。
0: 351岁的老字号同仁堂，遇上了 Z 世代的新青年，能碰撞出怎样的火花？敬请关注，这里是北京。

0: 位于北京大兴生物医药基地的同仁堂芝麻健康零号店，迎来了一批特殊的客人。他们是来自拉美和加勒比国家的青年代表。
1: 陈皮、
2: 橙皮、橙皮、orange、橙皮、naranja in Spanish。
0: 面包里有西洋参，咖啡中有陈皮，这让来自咖啡盛产国哥伦比亚的布兰东里觉得很新鲜。
2: 好喝啊！
3: 那是大城的时候。
0: 这是布兰东里第一次使用秤，还挺像那么回事儿。这些健身器材让本是健身主播的布兰东里找到了主场的感觉。
2: 你需要去健身房，非常好。
0: 品草本咖啡，尝新中式面包，认识中草药，做秋季润燥香囊，打八段锦。很难把这些丰富的活动和百年老字号同仁堂联系在一起。借助互联网的升级和新零售的东风，同仁堂这几年进行了年轻化尝试。芝麻健康是同仁堂在品牌换新过程中打造的新业务板块，零号店则是芝麻健康打造出来的大健康样本店概念店。

0: 时候都可以提升这种参类、人参、红参，2到3克为主，不可量过大。
1: 就看中医，第一点先给你号脉，号完脉就说，哎呀，小伙子，你这个脾胃不是特别好。
0: 陈皮咖啡其实也就是利用陈皮的健脾来增加肠胃的运化，这里边就讲究一个它的口感。三七呢，现在其实相来说还是比较苦涩，比咖啡的这种苦涩感可能是要更强。这个三七也分，比如说有10年的、20年的，有20头、有40头的，它也分这个年限的，这个号称黄金嘛，也就是说药用价值
1: 很高，
0: 很高。搅拌
1: 哇，这么硬！
2: 我国的药食同源目录里面有300多种草本，宋金鹏需要从中找出适合和咖啡搭配的草本。
1: 枸杞打粉、打碎或者蒸煮都试过，都不太行，喝起来就水水的，又没咖啡味儿，又没牛奶味儿，更没枸杞味儿。我们就用了枸杞原浆，它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更好。好喝又营养，我们想要的就都有了。慢慢一步一步的做一些被大众所认可的饮品，比如枸杞拿铁、陈皮拿铁、肉桂拿铁。
3: 熬夜水挺好玩的啊，这熬夜水喝了以后是不是能进行熬夜？
4: 不是，因为熬完夜咱们缺元气，然后喝熬夜水呢，可以第二天帮您快速的恢复状态。
2: Z 时代的年轻人熬着最深的夜，敷着最贵的面膜，主打一个熬夜养生两不误。
1: 中医配伍，汤液精法，五味歌菊计算，现在我们就是根据这些，去研发。
5: 好玩好吃，然后可晒，就是可以晒朋友圈，可以晒社交平台，可以去发短视频。
1: 菊花，然后罗汉果可以增加里边的甜味儿、蜂蜜，还有大枣，做成一个补气的这么一个小小汤方，加以利用，变成冷萃的形式。
2: 从食材组合到萃取方式，都对应着一定的药理。这些流行饮品有了养生的功效，背后呢是中医理念的加持，无数次的测试，以及高品质的草本原料。同仁堂本身就是产功效一体的企业，在全球有11个上游基地，可以从源头把控产品品质，为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强大的支撑。
6: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一季的这个新品品鉴会啊，这款叫陈皮苹果酥。
2: 每个季度的新品在推出之前都会先组织一次品鉴会，这是贾伟和宋金鹏的研发结果能否走向市场的第一步。
4: 灵感来源于权力的游戏，干姜片，然后栀子花，再加上我们的茉莉茶包，
3: 口中里面会反映一种姜的这种辛辣的感觉，没有就是体现出那种咖啡的那个味道。
4: 对，您的建议也很好，我们可以把这个咖啡的味道再更加得更重一些。
2: 一款新品经过层层品鉴，通过考核后，最终会形成一个标准作业程序，之后再被推向其他门店。
5: 你把这个事情做好，也不光是要留住中老年的客户，我还需要去随着这个时代的变迁，就是你必须要有新的东西才能留住新的消费者。
2: 0号店2楼的一大部分保健食品就来自同仁堂健康的数字化工厂，传统老字号正积极地拥抱数字化变革，从产、供、销3个维度全面推动了品牌数字大健康产业的升级。同时，同仁堂也在积极适应新的线上零售方式。
7: 聊它的营养价值，然后中间可以把产品筛选出来，然后咱们按这样的结构来过渡。
2: 艾米加入芝麻健康，让他没想到的是，他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先读完100本书，完成一篇1万字以上的论文，答辩通过后才能上直播。
8: 大家觉得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事儿。我在大学毕业之后，好多时候就是

0: 取其所需，然后要不然就享受阅读，风吹哪页读哪页啊，就两种。但是像这种高强度高密度且带着一定相应目标的很少，没有这么沉浸。
1: 这个书单里包括《黄帝内经》等中医大部头，还包括《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等实用性比较强的书籍。
0: 这样学习之后，大家才能互相连通，啊，就是所谓就是学相近，思相同，思相同，言相近啊，就大家输出是一致的，所以我们要对我们在直播间说的每一句话要负责任。
2: 还是那个唱的真差劲的李亚轩，
3: 我是俊南。
2: 然后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直播间。其实现在生活节奏真的越来越快，
3: 是的，
2: 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疲惫呀、压力大呀，那这个时候大家就可以去看学习含量比较丰富的这个书。
1: 没有声嘶力竭的一二三上链接。主播们想传递的是一种蕴含中华传统医药理念的生活方式。芝麻健康打造了占地5800平方米的直播基地，内设60余个直播间，打造了以芝麻健康谈为主号的1+4直播矩阵，拥有67万粉丝，有30位主播。
0: 我们更多的考核的是，我们能不能把这些正确的价值观，能通过生动形象的方式传递出去，而不是说盯着说今天到底卖了多少。
4: 直播这个频道赛道来说的话，我觉得，它是一个长期的，它不是一个短期。说我们只看重现在的一个效益，而是看到一个远期的。我看我们的直播，我是非常放松的。
1: 随着市场的变化。企业会主动寻求突破和改变，不断创新。然而，同仁堂的精神和文化始终保持不变。
4: 袍子虽繁必不繁，沈人工；品味虽贵必不繁简文。这是我们在做每一个品的时候，都会要求所有的员工必须要坚持，
5: 保证品质的情况下，还有安全的情况下。所以中医这块也要大胆去创新，
0: 我们希望真的能够做到唤醒14亿中国人的健康观，就像大家走在路上来到园区看到上面旗子上飘扬的那样的。
6: 每一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
7: 来，宝贝，
6: 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7: 嘘，小声点，别吓跑它。
6: 践行公民10条，共建美丽中国。

0: 特别时间，特别事件，
1: 特别试点，特别关注。
0: 大家中午好，我是孙杨。
1: 各位好，我是谢娜，欢迎大家收看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卫视和新闻频道同步直播的特别关注。
0: 首先我们特别关注一个案件，我相信这也是大家非常担心和关心的。最近呢，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审理了一起不法者利用 AI 技术生成的人脸伪造视频盗刷银行卡的案件。
1: 一名大学生在非法网站购买了 AI 人脸伪造视频技术，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里盗刷银行卡50000余元。
2: 不久前，临近毕业的大学生吴某没有选择正规渠道去就业，而是盯上了网络黑灰产业。他通过第三方非法网站购买了一项能将静态人脸照片转化为可通过某银行支付平台人脸识别验证的 AI 动态视频的技术。自以为获得了法宝的吴某，随后立即在各聊天平台发布广告，吸引诈骗团伙下单。
3: 被告人通过境外某聊天软件寻找并加入黑灰产业聊天群后，在群内发布接单信息，之后会有商线将获取到的被害人姓名、身份证号码、手机号码、照片、支付平台验证码等个人信息发送给被告人，被告人再通过获取的手机号查看被害人是否在第三方平台进行注册，如有注册，则把获取的被害人照片上传到第三方网站，通过该网站转换成 AI 动态人脸视频。
2: 在该犯罪链条中，诈骗团伙通常冒充短视频平台客服或者游戏主播，以关闭自动扣费、赠送游戏装备为诱饵，诱导受害人下载控制软件，从而获取其个人信息。吴某在接收到这些信息后，再通过第三方网站利用 AI 技术制作被害人的人脸动态视频，
3: 利用转换的 AI 动态人脸视频及验证码信息重置被害人的支付密码之后，再将被害人的某第三方支付平台付款码发送给洗钱车队，由洗钱车队通过扫码的方式将被害人在第三方支付平台所绑定的银行账户资金予以转移。转移成功后，洗钱车队将盗取的资金按照一定的比例通过虚拟货币的形式返还给被告人。
2: 据法官介绍，吴某所在的犯罪团伙分工极其明确，为了防止上中下游任何一个环节的人员在获取到有利信息后退群独享，他们还制定了一套保障机制。
3: 被告人在进入黑灰产聊天群之前，需先缴纳一定数额的虚拟货币作为担保，然后才能在群里接单。
2: 就这样，在不到四个月的时间内，三名被害人的银行账户先后被盗刷，共计50000余元。经过审理，湖南省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综合考虑吴某具有自首情节、认罪悔罪表现及对被害人的经济赔偿等情况，最终判处吴某有期徒刑1年10个月，并处罚金3000元。目前，该案件判决已生效。
0: 把照片通过 AI 技术生成一段动态视频，这个可能大家都做过啊，觉得挺容易的。但是这就能通过银行支付系统的人脸识别验证吗？
1: 是的，大家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像眨眼、张嘴、转头这些指令的随机组合，难道就恰好和视频当中人脸的表情动作对得上吗？我们接着往下看。
2: 记者来到一家网络技术研究机构，技术人员首先将一张普通人脸照片导入某软件系统中后，仅需几分钟时间便生成了一段人脸动态视频。在视频中，记者看到人脸可以根据技术人员事先输入的指令进行转头、眨眼等各种动作。
4: 晚上夜间休息的时候，这个不法分子就可以远程控制他的手机，可以拿到他的

0: 相册的权限，可以拿到他相册里面的一些生活的照片，但这些照片拿到之后，他就可以通过自己的一些伪造视频的一些工具，就可以生成一段一段的视频。
1: 技术人员介绍，这还仅仅是最基础的第一个步骤。如果想让视频中的人脸根据随机指令组合做出实时反应，则需要一种叫虚拟相机的配套软件。为避免版权问题，技术人员将一张卡通人脸照片导入进系统中。记者看到，经过后台技术处理，这张照片通过 AI 生成了动态视频。视频中的卡通人脸可以随着技术人员控制上下左右以及眨眼张嘴等不同的按钮操作，实时做出相应的表情动作。
0: 他们会提前录制好这些眨眼摇头的一些动作，系统认证的时候呢，他们会根据系统提示的这些动作选择对应的一些动作的一些按钮，就是他这个比方说系统认证的时候让你点头，那在他这个相机它是有一个悬浮框的，你点这个摇头，它对应的视频也会进行一个摇头的动作，类似于一个这样的一个工作原理。
1: 技术人员介绍，随着目前系统技术的不断升级改造，许多政府以及金融类的应用平台，除了要验证人脸面部特征以及五官等信息之外，还会验证微表情以及环境光线等，尽量确保是本人在真实的环境下进行的人脸识别验证，而非 AI 技术合成。但同时，专家也提醒大家，在遇到一些来历不明的应用软件采集人脸信息时，还是要提高警惕。
0: 这些 APP 它也会进行一个人脸认证的一个伪操作的一个界面，这样就误导这个人呢去进行一个视频的一个录制，他会点头、眨眼，还有各种动作，他都会录制下来，这样也就达到了一个活体视频的一个视频元件，那这样的话，它比生成的视频逼真度要高得多。
1: 目前政府以及金融等应用平台通常采用的是人脸识别加手机验证加身份信息等多重验证方式，只要确保自己手机不交给不明人员操作或不被非法远程控制，这些措施是能够保证基本的安全性的。
2: 看了这个，我发现这个技术真的是飞速的迭代，功能很强大。但是我们经常说，技术本身没有什么好坏，关键是看用这项技术的人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不光是自律，还要他律。
3: 是的，在 AI 合成技术发展如此迅速的今天，我们在享受技术成果的同时，更需要相关的配套法律来为我们保驾护航。
1: 相关法律专家表示， AI 人脸伪造视频诈骗相比传统电诈最大的特点就是技术伪装更强，链条更隐蔽，证据灭失更快。在实际操作中，很多诈骗视频或语音由境外服务器生成，使用虚拟号码、境外社交软件、动态 IP， 很难快速锁定幕后真实身份。
4: 有要求呢，我们相关的企业了啊，包括银行，要不断的采取这种风控的应对措施啊，采取一些交叉识别啊等等啊多元的一个认证手段，而千万不能迷恋某一种特定的风控手段，这样的话很容易被犯罪分子所攻破啊。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也提示我们在日常的这种网络活动中呢，还是要格外的珍视个人包括人脸识别信息在内的相关的个人信息的。
1: 据了解，目前我国已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与监管制度体系正持续健全。
4: 按照我们个人信息保护法的规定，对于包括人脸识别、个人信息在内的其他相关的个人信息，那么它的信息的使用呢，遵循的一个最重要原则是个人的知情同意。也就是说，在利用他人的相关信息啊，为他人提供相关的服务的过程中，那么一定要让被采集个人信息的相关主体获得这样的一个知情同意。那么比如说在单位的这种门禁系统这个还有商场的一些人脸识别系统呢，如果说滥用个人生物识别信息呢可能会触犯相应的一个法律责任。

0: 同时，专家提醒大家，需不断提高个人信息保护的安全意识，提升防范能力。对于非核心业务，如进校区、取快递等，如果提供手机号也能完成验证的情况下，尽量避免刷脸。如果在涉及到类似资金交易等场景下，尽量开启人脸加密码或人脸加短信的多重验证，增加安全屏障。
1: 每天，世界都在等待我们的选择。选择少一点索取，多一点准备。选择更环保的出行方式。来，宝贝，选择让有害垃圾找到回家的路。选择物尽其用，懂得适可而止。选择按下污染的暂停键，减少污染产生。选择随心出发，身体力行的守候。选择站出来，用善意去改变。我们敬畏自然，是因为自然给予了我们全部。
2: 嘘，小声点，别吓跑他。
1: 践行公民十条，共建美丽中国。
3: 在海淀区西北望公园里，最近发生了蹊跷的一幕。大白天，一名男子鬼鬼祟祟地在树林里边埋现金。
4: 这可不是什么藏宝游戏，而是骗子给他设定的任务陷阱。
5: 我刚搞过来，
6: 真及时啊！你这个
5: 一路拉警报过来，你没信吗？这是你那个啊，我现在给你当面，你面拆封啊。
7: 给多少钱啊？
8: 2万。发单
6: 哪有用现金发单的？这钱早回不来。咋想的？
9: 上午11点多，民警刘笑笑路过西北望公园的一片树林时，发现一名男子正弯着腰，打算把一个装有8万元现金的包裹埋在树坑里。
10: 当时就在前面1点50米左右的位置，他从那下了车。
11: 您当时在这儿转了一
10: 圈？我在这儿，我就转完了，转两圈。我最后一圈来这儿的时候，我刚到这门口呢，从这开始下车一直往里走，
11: 背了个包，
10: 对，背了个那个单肩包，
11: 就沿着路往前走。
10: 对。因为从这开始往前全是树林了，再往前就是水库，他要去玩的话，他完全可以开车过去到水库边上，
11: 就没有必要跟这儿下车。
10: 对，没必要跟这儿下车。
9: 刘笑笑是海淀公安分局永丰派出所副所长，平时专门负责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这名男子奇怪的举动让他意识到此人很可能正在遭遇诈骗。
5: 你缺钱，你把钱给别人啊？
6: 慢慢套，慢慢套，前面可能给你返点，就是放松你警惕呢。就一笔大钱过去了，这人直接失联了，找不着人了，钱全没了。
9: 这名男子姓张，他说正在进行一项秘密任务，只要按照对方的要求，将8万元现金埋到指定地点，就可以收到不菲的报酬。
12: 在哪加的这指联系方式？
8: 弹出来，
11: 就弹出来广告，然后你点开，点开下来链接，
8: 对，
11: 然后点进去想买药，然后买药以后，他说要把保密发货，然后创建三个订单，买三个订单，然后再钱退回来，
8: 对，
11: 对吧？但是创了三个订单以后，发现钱没退，然后他一步一步的让你按照他的步骤再充钱，然后完成，对吧？
8: 对，
12: 放了，说谁取了，说了吗？
8: 没说，他还没能回复我呢，那个怎么就我弄过来了？
13: 它是一个刷单诈骗，手机啊弹出一个弹窗广告，说上面可以买一种药，这个药呢是他非常想买的，然后就以这个由头，对方引导他一步步操作，说这个药比较难，过不了海关，需要完成几项任务，或转账完了以后，把任务完成以后才能买药，所以说他按对方的操作，一个想达到自己买药的目的，第二个就是呢，通过这些任务做完以后，对方答应他把钱再给他返回来，所以他才深信不疑的。
14: 像你今天这种，你属于运气好的，我们是奔着那10万的去的，有一个运金要运10万块来过来，结果是碰到你了。是吧？但你看你的状态就不对，因为你拿着包鼓鼓囊囊的，因为小包里装着鼓鼓囊囊，往里面走的人不多，是不是意思？你意识到被骗没有？
9: 听了民警的话，张某赶忙尝试和对方联系，但骗子的电话已经无法接通。此时张某才意识到，要不是民警及时制止，自己的8万元现金早已落入骗子的腰包。
13: 陌生链接不要点击，不正规的 APP 不要轻易下载，因为下载完了以后，它可以操控你的手机。当你自己不在意的情况下，它操控你的手机，如果知道你的密码，就可以把你的钱转走。这2点做到，基本上可以能够预防电信诈骗。
3: 8万块钱现金险些就

0: 入土为安了，好在刘副所长一眼识破，这种刷单返利做任务的套路啊，先是可能给你一点甜头，然后人家是想吞掉你的本金，
1: 所以说千万别贪小便宜吃大亏了啊。那接下来这起案件当中的受害人呢，则是掉进了网络艳遇的陷阱，犯罪团伙把卖淫女包装成白领，用未成年人等话术轮番恐吓，目的只有一个，掏空受害人的钱包。
2: 晚上七点，一名男子骑着电动车载着一名女子驶入小区。一个小时后，两人相继走出单元门，似乎在争吵。
3: 他们说英语，你别以为我不懂了。现在管你讲，谢谢你，赶紧给我接回去，你能做到吗？你给我的情况，你懂吗？
4: 你别后悔啊！
3: 不是你别威胁我。
2: 女子抛下一句你别后悔，匆匆离去，独留男子站在楼下心神不宁。没人能想到，这短短几十秒的争吵竟是一场勒索戏码的收尾。
5: 其中那个敲诈的金额最高的一笔呢，达到了19500元。
2: 类似的事件接连发生，多名男子在网络艳遇美女后遭遇勒索，其中一名男子太过恐惧拨打110求助，而这起报案成为击穿整个犯罪团伙的突破口。在警方追查下，一个分工明确、构架成熟的仙人跳团伙浮出水面。
5: 仙人跳呢，其实是一种这个比较戏谑的一种网络用语，其本质呢就是利用这个被害人有这种猎艳的心理而设下的圈套，最终的目的就是为了敲诈勒索钱财。
2: 该团伙作案流程化，针对不同男性，给卖淫女包装成大学生、白领等人设，内部还有专属的黑话沟通。
5: 本案呢是一起比较典型的利用仙人跳的方式实施敲诈勒索的案件。然后在这起案件中呢，主要涉及的是三类人员，一共呢本案是6名犯罪嫌疑人。这三类人员呢，第一类是幕后的组织策划者，然后第二类人员呢就是这个卖淫女，第三类呢就是专职接送卖淫女前往各类这个场所的专职的司机。
2: 当这些男子与臆想中的女白领、女学生等角色见面后，该团伙就抛出多重恐吓话术，每一种都精准拿捏被害人的恐惧心理。
6: 有的不发生，然后之后呢，这个就都会跳，是吧？
4: 要钱。
6: 然后我就会冒充什么呀？
4: 就是以这个，
6: 你看也冒充自己是警察吧，或者楼下有警察之类的。
4: 啊，对，基本就是这样的。未成年就是
6: 会以
4: 未成年这种方式去那个要钱，说警察基本就是有时候说，但是也不多。一般人就反应不过来，但好多人法律也不怎么管。
6: 一般出价多钱让他给啊？
4: 5000。
5: 王某等人实施敲诈的主要方式呢，就是第一就是说，这个卖淫女是未成年，基于这个，你与这个未成年发生性关系会导致你涉嫌强奸的刑事犯罪为由去恐吓被害人。第二呢，就是以这个警方正在抓嫖，去恐吓被害人去交付钱款，息事宁人。只要是能让被害人陷入恐惧啊，这个其目的就达到了。
2: 团伙主犯王某有多次犯罪前科，2019年就因敲诈勒索获刑，后续又入狱4年，出狱不久后又重新组建团伙。
5: 被告人王某呢，此前因为有过一次被这个刑事处罚的这种经历，所以说他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所以说呢，他使用的这种收款账户不是其本人名下，而且呢，从本案的这个作案的方式来讲，他也不会与这个嫖客去直接建立联系，所以说嫖客无法通过这种电话号啊，以及这种这个辨认的方式去指向他，所以说他到案的初期始终是这个以不知情、不知道为由去狡辩啊。
2: 同案人员指认，通讯聊天记录以及赃款最终汇入王某账户。面对铁证，王某坦白了全部作案细节。
5: 本案呢，一共是现在查明了6起事实，共计涉案的金额，实际，这个王某敲诈勒索到手的金额是将近3万元。
6: 啊，就是你想想，你这钱是那干嘛了？怎么洗的？
4: 我一般这有的时候是搁网上赌博
6: 啊，
4: 输的钱。
2: 日前，检察机关以涉嫌敲诈勒索罪对王某提起公诉。
0: 最近外地某银行网点宣布试点工作日午休，暂停午间柜面服务的消息引发了社会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1: 那么北京的各大银行网点在中午时段的服务情况究竟怎么样呢？我们的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银行网点，展开现场调查。
7: 记者走访了北京多家银行网点，展开现场调查。记者走访发现，北京地区的绝大多数银行在中午时段均能正常办理个人业务，保持了轮班不停柜的运行模式，并未出现暂停午间服务的情况。而对于中午不休息的服务，市民们纷纷给出了最直观
8: 的回答。
9: 北京台报道。
0: 现在是暑假啊，有不少自然爱好者或者是亲子家庭呢，他们会走
10: 小型哺乳动物，也会吃这个虫，对，它是森林食物网中的一环，也是这个
1: 者接到诉求的相关部门应该怎么解决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接触。
8: 可以在这个前期的这个 AI 导演和策划这一块多去发发力。
11: 我还应该算是感兴趣，而且这也是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我感觉对就业来讲应该会比较稳定。
12: 我大学虽然学的影视动画专业，但是当我们学影视动画的时候还没有 AI 还没有起来呢，然后呢现在我也基本是零基础吧，就学 AI 也是现在才开始搞起来。
8: 像 AI 的大电影这一块，像它的技术成熟是从今年的2月份开始，一直到现在呢，包括这个 Synapse 2.0 到过渡到现在的2.5，然后才开始这个慢慢的出现30秒到这个180秒这样的视频，所以说最近半年出来的这些基本上属于行业里面第一波制造业，技术成熟，第二个接受的技术相对比较前沿。
13: 在清河火车站求职的小李工作怎么样了？清河街道工作人员对小李进行了求职回访。
14: 非常不错，挺好的。
13: 小李通过了华北电力大学的面试。
15: 那个，你啥时候通知你上班呀？那边华北电力大学。
14: 上班是24号。
15: 24号。
13: 8月24号，小李就可以上班了。新兴产业在哪里？未来的就业方向就在哪里？海淀区聚焦专精特新企业、数字经济、银发经济等重点领域，持续挖掘未来工作岗位，提供给不同类型的求职者。
0: 现在是伏天，对于做羊蝎子火锅的店来说呢，通常是比较难熬的淡季。但是在北京西二旗的一家羊蝎子火锅店里面，经常是座无虚席。这里我们要提到一个名字，英雄栾刘伟。您可能想起来了，在2年前的8月份，这家店的老板栾刘伟挺身而出，勇救3名落水儿童，最终因体力不支不幸牺牲。
1: 英雄的故事传遍大江南北，一时间火锅店汇聚了来自4面8方的爱与支持，大家用自己最朴素最温暖的方式致敬英雄。转眼栾刘伟已经离开我们2年了，那很多观众也一直牵挂着他的家人，这2年他们过得好吗？英雄留下的这家火锅店如今怎么样了？那我们也再次探访了这家火锅店。
16: 经常来他们家取餐，这家店很火，排队呢。
17: 是最近还是说前？
16: 一直是这样。我们经常过来，每个月都来吧。反正他是没多长时间吧，就满了。英雄店吧，所以就来的多一点。
17: 栾刘伟英雄店就是我身后位于西二旗的一家火锅店。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店里刚开门就已经来了不少的顾客，外面的座位都已经坐满了。
18: 这个大厅已经坐满了，然后4个包间也都是全都满了。现在是最淡的时候嘛，天热大家都不想吃火锅啊，但是我们的生意来说还是可以的。
19: 时隔2年，我们再次来到这家英雄火锅店，店内依旧十分热闹。
16: 经常有时候稍微晚点了就得排队了，我们就是靠边小区了，就是说人家这个举动啊，真是也挺感人的。一个是支持，一个是可能还是口味好吧，毕竟你口味要不好的话，人家也不是说你光为这名儿来嘛，是吧？
20: 这也是第一次过来吃，慕名而来嘛，感觉的话其实还是口味不错的。我看到上边有锦旗，因为救了3个儿童自己还牺牲了，还是挺令人尊敬的。
21: 每年至少有聚会3次都来、去哪儿吃都是吃嘛。他能够在那个时刻挺身而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至少是一个很平凡人做了一个很伟大的壮举。

0: 每当提起这家火锅店，人们总会记起栾刘伟见义勇为的故事。2024年8月10日，小女儿3岁生日当天，栾刘伟带着他2个女儿外出游玩，路上听到河里有人呼救，他奋不顾身跳下水去施救，救下了3名落水儿童。而就在返回河中去救另一名男子时，因体力不支沉入水中，不幸牺牲了。大家听闻栾刘伟的事迹后，纷纷从天南海北奔赴这家火锅店，既想向英雄致以敬意，也想帮衬一下栾刘伟的家人，想方设法的给火锅店捐款。钱不收，大家便送来鲜花和锦旗等等，以各种方式默默关怀着栾刘伟的家人。
1: 都2年了，还一直在牵挂我们，这都记得我们，在关心我们，挺感动的，真的。其实也是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就是让我自己更坚强吧。我也要好好的。
0: 薛巧燕也努力调整自己的状态。再次相见，我们能看到他多了一份坚韧和从容。
1: 咱们这个店嘛，你看，就是说这么多好心人啊，来支持我们，然后一直牵挂着我们，啊，其实我自己也想通过我自己，就是做一些小的公益吧，也去回馈社会。
2: 那我们看到，在英雄火锅店的前面啊，是布置了一个场地，然后后面有很多的这个夏日送清凉的这一盒一盒的这个物资哈。
3: 最近你看天气这么热，这些外卖小哥和这环卫工人在这么热的天，然后一直在坚持工作，其实他们也是平凡中的英雄，希望给他们一份关爱吧，也就是传递这个善意，然后也传承这个刘伟的这种乐于助人的这种热心肠的这种精神。
4: 环卫大哥，辛苦了啊！
5: 太贴切了，好家伙！
4: 杯子，然后牙膏，还有花露水，
5: 对，花露水，还有湿巾，
4: 香皂，都是10样东西加箱子，然后我就说十全十美，希望你们。希望你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幸福。
5: 谢谢谢谢。
4: 你平时路过这儿，如果要喝水啊、上洗手间啊、遇到什么困难，都可以过来找我。
6: 谢谢谢谢你哈。
2: 真棒。
7: 挺意外，挺惊喜的。
8: 非常高兴。
9: 我们经常说外卖，就是客户对我们说话好一点，我们就感觉特别特别好的。别说是送东西了，那就更暖了。
10: 我也是经常到咱们这个店来给送快递的，老板人也挺好的，每次过来还给瓶水喝。
11: 他除了做这些这个公益活动，这次啊，实际上也做了很多，就是大家不知道的一些善举。你比如说这个每年的八一建军节，他都给我们旁边这个消防驿站，给这些战士们也去送去物资，西瓜呀、葡萄呀，然后他就说表达他的一份爱意，也是我觉得这是那个就是咱们英雄的。这个家属吧，我觉得其实身上也有英雄的这些精神，他们也在传承，
3: 能帮助到别人吧，我们也感到很开心，也很荣幸。
12: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怀念纪念英雄。换个话题来看电影，由文牧野导演、沈腾、蒋勤明主演的《欢迎来龙餐馆》从8月11号上映以来，票房势如破竹，
13: 上映7天已经突破9亿元，形成了又一波观影热潮。
14: 当观众看到沈腾的名字，觉得《欢迎来龙餐馆》是一部喜剧电影，但实际上，《欢迎来龙餐馆》其实是部严肃的战争题材影片，讲述沈腾饰演的厨师徐福为养家还债，只身来到中东当厨师的故事。战争发生后，身为局外人的徐福也无法独善其身，在炮火中，他不仅要想办法自保，还要救一群无辜的孩子。
15: 挺感动的。
16: 我觉得挺感人的，
17: 很引人思考的那种感觉。
18: 我觉得它不仅结合就是一些战争带来的冲击之外，它整个电影的节奏也很好。
16: 最有感的就是好好吃饭，就是对中国人最朴素的愿望。
14: 影片的含腾量可以说是100%。沈腾能否完成这次从喜剧到正剧的转型，让徐福这个人物立起来，几乎决定了这部作品的成败。那观众对于沈腾的改变有怎样的感受呢？
18: 在网上也确实是看到对腾哥的演技的这种认可，所以说来体验一下这部电影，我觉得是很值得一看吧。
17: 我觉得他可以多挑战这种比较有深度的电影，还不错。
19: 用他的视角把整个电影的这种状态撑起来，我觉得就是挺突破的。
20: 能给我

0: 带来一些欢笑的同时，然后也让我感觉到这个电影所表达的这些意义。
1: 除了沈腾，其他演员的表现也是可圈可点。蒋勤明堪称黄金男二号，在这部电影里，蒋勤明展现了他超强的语言天赋，英语、阿拉伯语带有口音的普通话切换自如，面对客人和员工神态各异，毫无表演痕迹，感觉就是一个干了很多年的餐馆经理。
2: 欢迎来到龙餐馆这个影片呢，实际上它是把一个宏大的叙事以及作者他想去阐述的思考的问题和一个很贴地气儿的故事很好的缝合在一起，而且呢他非常巧妙地做到了叫做表里如一，就是他的叙事跟他的意义的表达，实际上他是像洋葱一样层层包裹层层包裹，就是他非常的顺畅，非常的丝滑，所以就是他没有这种说教的意味，实际上就是在用台词，就是在用镜头去表现，十分具有张力，直指人心。
1: 目前本片的预测内地总票房已经突破25亿元。
3: 你来我们国家的
1: 北京台报道。
4: 最近社交媒体上有一个妈妈说啊，自己的孩子反复腹泻咳嗽，跑了好几家医院都查不出原因。
5: 那最终排查发现啊，元凶竟然是每天都在用的吸管杯。
1: 剪开吸管，看到的黑色粘稠物，医学上叫生物膜，不是简单的水垢，而是微生物在潮湿隐蔽的环境里一层层垒出来的。
6: 最近确实呢，吸管杯的吸管里面，细菌的问题呢，引起了很多家长的一个重视。这个细菌是从哪来的呢？虽然是你装的是白开水，但是在我们喝水的过程当中呢，你嘴里的食物残渣，还有一些口腔的上皮的脱落的细胞，就会这个附到我们的这个吸管的这个内壁上面啊，而且细菌附着了之后呢，那么细菌会产生一些它自己的物质啊，比如说我们叫做胞外这个聚合物啊，其实呢包括细菌产生的一些多糖呀、蛋白的成分，所以就在这个地方让细菌能够非常牢固地附着在这个吸管杯的内壁上，久而久之呢就积攒的比较多啊，我们就可以通过肉眼的方式来看到。
1: 生物膜一旦形成，普通流水冲洗根本冲不掉。杨松主任说，吸管内部细长，有弯折、咬嘴、密封圈、重力球等部件，形成大量死角，常规清洗够不着，细菌就在那里安了家。
6: 那吸管杯内壁上比较常见的病原体有哪些呢？那么在真菌啊，可能有念珠菌；在细菌呢，可能有葡萄球菌啊，有大肠杆菌，有克雷白杆菌啊，还有一些同类假单胞菌。这些呢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啊，在吸管杯壁这个环境里面容易生长的细菌，同时呢从口腔、从皮肤来源比较多的这个细菌。
1: 杨松主任特别指出，吸管杯的结构决定了它存在清洁盲区，不只是吸管内壁，杯盖的硅胶密封圈、螺口缝隙、咬嘴内部都可能藏污纳垢，这些地方如果不定期清理，同样会成为细菌繁殖的温床。
6: 首先来讲，我们来看一看它整体的结构，有些呢是我们能够拆开的啊，比如说现在大家非常关注的这个吸管的问题啊，可以用一些细毛刷伸进去啊，之后把里面刷一刷。如果要是硅胶材质的啊，我们可以呢用沸水来煮一煮。比如说这个吸口的这些地方，这一部分呢，其实它的日常清洁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如果你不便于拆开，那可以用一些消毒剂啊，然后兑水之后，然后放在里面泡一泡，也能够起到一定程度的杀菌和抑菌的作用。当然了，我们冲泡过之后呢，一定要做好冲洗的工作，尽可能的把这些消毒